0: 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啊。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

0: 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酒同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2: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2: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真的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 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4: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1: 意思
4: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4: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
1: 嗯，
4: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4: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热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6: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6: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值超值
7: 啊！
10: 上这一餐饭呀，
11: 小时候就地道，
10: 太香了，
11: 是，
10: 我们在这抢，
11: 特别嫩。
7: 这鱼啊，
10: 强，
7: 鲜的，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
8: 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13: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4: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3: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5: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6: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 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

0: 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2: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香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7: 对，都出汗。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7: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

0: 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不是？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哎， 你好，
6: 欢迎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
6: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6: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6: 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6: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
6: 还得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6: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开心吧？
6: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8: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6: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6: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6: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6: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6: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的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6: 啊，
7: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6: 嗯，
7: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6: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6: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6: 嗯，
7: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6: 嗯，
7: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6: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6: 嗯，
7: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6: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6: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6: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6: 太超值了，是不是？
7: 对，
6: 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6: 嗯，
7: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6: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6: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6: 哎呦，
10: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6: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 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
7: 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7: 啊！
10: 上给你刷碗呀，
12: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抢，
7: 天哪！
1: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1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1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12: 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14: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5: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4: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

0: 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7: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火。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8: 黄金100秒，
9: 小课堂，
8: 快问快答，
9: 大直播。
8: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们是小品舞台上的黄金母子档，他们合作的小品是中国人每年春节不可缺少的年夜菜。
1: 想起起便有一忘记，
0: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对老少搭档走到一起，又是怎样的默契配合让他们在小品舞台上创造辉煌？台上的黄金搭档，台下的深情母子，生活中的他们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母子情谊？1991年的一天，巩汉林接到一个电话，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党70周年晚会的导演找到他，希望他和赵丽蓉搭档一个小品《母亲的心》。巩汉林兴奋异常，能跟大名鼎鼎的赵丽蓉老师合作，那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但是兴奋之余，巩汉林心里涌动着那么一丝丝的忐忑。
2: 我想说一说我当年第一次还没见到赵老师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很忐忑，那感觉有点像见皇上，
3: 我
2: 真是很忐忑，就不知道赵老师什么样。
3: 是，
2: 我就在想见赵老师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结果我们一进餐厅，赵老师已经在那坐着了。坐着之后，我们一进来，赵老师赶快就把我了。哎呀，这是儿子来了吧？来来来来，坐我这儿。然后呢，一坐下来，赵老师就说：“吃，剧组的啊。”

0: 不吃白不吃。然后给我夹菜，哎呦，我就觉得，哎，说实在话，我真的很激动，我那个时候哎，我就没有任何心里边的障碍了。嗯。
1: 这是巩汉林和赵丽蓉的第一次见面，让巩汉林没想到的是，舞台上和蔼可亲的赵丽蓉老师，在舞台下面同样是一个慈祥幽默的老大妈，两个人一见如故，奠定了今后他们长达8年的合作。
2: 是啊，有了女秘书了，都没你妈了。
3: 这一次能跟老艺术家赵丽蓉老师合作，巩汉林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他认真地揣摩剧本，很努力地排练每一个动作。在生活中，巩汉林也一样很仔细地照料着赵丽蓉。赵丽蓉也很喜欢巩汉林这个孩子，他常说我们娘儿俩最投脾气。那个时候他们娘儿俩经常拉家常，由于巩汉林也出身梨园世家，二人越聊越投机。巩汉林发现赵丽蓉平时教导他的一些语言竟然和他的母亲的话出奇的一致，他感到赵丽蓉就像他母亲一样亲切，后来他就干脆改口叫赵丽蓉为赵妈。
2: 妈，
3: 但是真正让赵丽蓉巩汉林这对母子形象深入人心的作品是1992年春晚小品《妈妈的今天》，其中最精彩的华章就是他们母子一起跳探戈的一段。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段跳探戈的戏是巩汉林特别为赵丽蓉想出来的。其实任何一个好的小品关键就是看结尾，结尾一定要出彩，要掀起高潮，在笑声和掌声中谢幕。当时小品《妈妈的今天》排演一直很顺利，但就是结尾提不起劲儿来。赵丽蓉说，演员人缘再好，节目不好也不行，别等着别人毙咱们，咱们自己先毙了吧。赵丽蓉是一个对艺术要求很高的艺术家，没有好作品她宁可不上。一看赵妈急了，巩汉林也跟着想办法。巩汉林回忆说，那时候他是走着想，坐着想，躺着想，连睡着做梦都想，和朋友聊天时还发动大家一起跟着想，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 有一天巩汉林啊散步走到了街头舞场，这时候正好想起了探戈的舞曲，巩汉林的脚步就跟着鼓点走了起来，心想这探戈不过如此嘛，不就是这趟着走吗？哎，这一句趟着走让他灵光乍现，随后呢一段顺口溜就随着他的脚步编了出来。一段段词编出来之后，巩汉林十分兴奋，飞快地往赵丽蓉家里跑。为了怕忘词儿啊，他是一边跑一边还在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这段词。
3: 等巩汉林跑到赵丽蓉跟前，把词念给她听。等到话音一落，赵丽蓉一拍巴掌，大声说：“好！”顾不上腿疼的老毛病，从床上跳下来，连说带比划的把这段词儿练了起来。要说赵丽蓉真是个表演天才，在巩汉林嘴里还挺一般的台词，到了赵丽蓉嘴里那叫一个精彩。带着她那特有的唐山口音，滑稽的舞蹈动作，这段顺口溜立马变得有味道，把巩汉林都看傻了。
2: 堂客斗士传了堂哥走，三步一窜，那么两二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哥走，这叫堂哥。拉登登
3: 拉登登，妈妈的今天果然一炮而红，获得当年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语言类节目一等奖。但是辉煌过后，赵丽蓉和巩汉林这对母子档却突然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此后的1993年的春晚就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不是赵丽蓉不想上春晚。其实1993年的春晚剧组向她发出了邀约，但赵丽蓉是个宁缺毋滥的演员，没有合适的本子她宁可不上。
1: 1995年，赵丽蓉的御用作者著名小品作家石林把如此包装的剧本递给她时，赵丽蓉眼前一亮，真是个好本子呀。这个剧本就是为她和巩汉林母子量身定做的。但当导演给巩汉林打电话的时候，巩汉林却一口拒绝了他的邀请，这是为什么呢？
3: 原来当时巩汉林已经接受了辽宁电视台的邀请，出演为他量身定做的电视剧。进军影视界一直是巩汉林的愿望，赶巧又碰上这么好的剧本。可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春晚剧组的邀约。面对电视剧的诱惑，巩汉林还是委婉地谢绝了。可赵丽蓉给他的一通电话，却让他本已吃了秤砣的心再次犹豫起来。
4: 我没有想到是赵妈又亲自就说这事，翰林，咱娘俩这是在说实话。你跟我说你是真喜欢那个剧吗？我说妈，我真喜欢。然后赵老说，我跟你说，今年咱这小品也不错。我说妈，这个电视剧这样一个角色我真的很难遇到。赵老师说，那你这样，今天咱娘俩就说到这儿，然后咱们再商量一下。
3: 谁的邀约他都能拒绝，但是赵妈的邀约巩汉林是无论如何拒绝不了的。赵丽蓉在事业上对他有恩，私底下二人又有母子情谊，当赵妈需要他做搭档上春晚的时候，做儿子的怎能撒手不管呢？巩汉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边电视剧组开机在即，那边是赵妈殷切的期待。巩汉林失眠了，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发生促成了他们的这一次合作。
4: 我一看导演躺床上了，我说导演什么意思啊？这是汉林，老天助你，你上春节晚会剧组吧，这戏咱不拍。哎，我说导演怎么不拍了？我腰间盘突出，医院告诉我必须卧床半个月，所以你赶紧走，给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打电话。
1: 1995年春晚现场，小品如此包装如期上演，演出效果十分的火爆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却是赵丽蓉小品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表演，就在小品的末尾，差点出现重大意外。
5: 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6: 我唱，我唱不出来。
5: 唱不出来就说，
6: 我说啥呀？
5: 抓谱，
6: 啥叫抓谱？
5: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6: 改出版了，
5: 拜托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6: 春季里开花。
3: 小品的末尾，赵丽蓉要跳一段霹雳舞，舞蹈的结束动作是她在地上一跪，但就这一跪，正好磕到她膝盖上的一块受伤的骨头上，一阵钻心的疼痛涌了上来，赵丽蓉本能的手扶了一下地。巩汉林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一幕他吓坏了，心里咯噔一下子，他本想上去扶一下赵丽蓉，但没想到赵丽蓉猛地一起身，自己直起身子摆了一个酷炫的 pose， 艳惊全场。最后赵丽蓉站起来的时候，巩汉林还是上去扶了一下，他就这样忍着剧痛完成了接下来2分多钟的表演。等演出结束，镜头切到主持人后，赵丽蓉是被巩汉林搀扶着走下台去，然后立马住进了医院。

0: 一进门，赵丽蓉对他说：“翰林呐，你看我怎么整啊？我这一宿没睡，就弄我这条腿，你看看。”巩翰林一看，惊呆了。赵丽蓉的左腿肿得透亮，巩翰林急坏了，立马把赵老师送到医院。到了医院检查完，医生说：“老太太呀，是因为骨质疏松，膝关节中间呢掉进一个小骨渣儿，现在她的腿呀是弯也弯不了，直也直不了，只能卧床休息一个月，等着水肿消了之后，然后动手术。”卧床一个月，那春晚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本子，好不容易盼来了巩翰林，亿万观众已经得知赵丽蓉要上春晚，等着看她呢。这时候她怎么能不上呢？很快，春晚的导演也赶到了医院看望赵丽蓉，并对她说：“妈，我们看您来了，是我们照顾不周，我们考虑您今年就甭上了，保证您的身体要紧呐。”赵丽蓉却说：“你们呐，不用这样，我心里清楚得很，不就十分钟吗？这节骨眼上我要是下来，观众怎么办呢？你们放心，出事儿我后果自负，我就是打封闭抬着我也要演。
1: 我给你选个艺名
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2: 这一说我们都是十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2: 我叫啥字来着？
1: 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1: 好吗？
2: 玛丽基斯
1: 记住了？
2: 记住了。麻辣基斯。
0: 有了这次惊险的经历，巩翰林心里暗暗发誓，明年啊，说什么不能让老太太再上春晚了。可是他的关心怎能抵挡得住赵丽蓉对舞台的热爱呢？赵丽蓉一岁就被抱上台演彩娃子，六岁登台演童儿，十五岁就以主演身份登台，并逐渐成了戏班子里的台柱子。他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舞台而生，不管是青年时代演评剧，还是老年演小品，舞台就是他的生命。

0: 1996年春晚，赵丽蓉再次拉着儿子巩汉林登上舞台。不过这次的小品《打工奇遇》却与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女演员，她就是巩汉林的夫人金珠。当时很多人说巩汉林是在借机捧自己的老婆，但多年之后巩汉林才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1: 他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3: 其实我们安排金珠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是对赵老师采取保护措施。到了后期我们一直是这样，就是在想万一赵老师这条腿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比如说我跟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不能去搀赵老师，我也不能去拉赵老师，因为我们有一种人物关系在那儿的。
4: 对，
3: 那么旁边这个人就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4: 就是合理。
3: 哎，对，你要细看有一些镜头，你看赵老师上桌子下桌子金珠都要搀一把，
5: 扶一下。
2: 拿笔来啊，我笔墨特好着。
0: 在《打工奇遇》的结尾，赵丽蓉提笔写下货真价实几个大字，让观众印象深刻。懂行的人看出赵丽蓉这种提笔在墙上写字的手法叫悬腕书法，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很多观众可能觉得是因为赵丽蓉本身就有深厚的书法功底，所以才让她现场写这几个大字。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赵丽蓉并没有念过什么书。解放的时候她大字不识几个，基本是个文盲。解放后是在中国评剧院的组织下，她参加了扫盲班，这才认识了些字。晚年演小品的时候，因为她年纪大眼神不好识字又不多，因此剧本一般都是编剧或导演念给她听的。作为这样一个一辈子都不怎么写字的老太太，他是怎么在短期之内变成书法家的呢？
3: 说赵老师就是夜里边突然间醒了起来了，想到哎呦这笔法我运用的不好，我这个好，马上也翻身下了床，然后铺开报纸就写。一开始是拿那个报纸写，后来我们说您这到时候得悬腕写，这报纸肯定不行，您还得用这个宣纸再立起来这么写。结果这纸好像用了好几刀，好几刀的纸，
4: 非投入
3: 啊，特别投入。而且赵老师写字有范儿，他不光是手上身上还有呢，脚下都跟着使劲，浑身上下都使劲，写得特别好。
0: 赵丽蓉愣是在半个月内从一个半文盲变成了书法家，我们才能在春晚舞台上看到了这个精彩的结尾。据说春晚之后有好多人慕名而来找赵丽蓉求字。
6: 老太太，
2: 哎，
6: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吓坏了，
6: 这酒怎么样啊？

90年代中后期，有一阵名人出书热，这股风啊也刮进了赵丽蓉的家里。有一天，巩汉林去看望赵丽蓉，赵丽蓉对他说，有3家出版社要写我，哎呀，拼了命的来找我，打电话送水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巩汉林说，妈，这事儿您自己拿主意，您1岁登台演喜娃子，从艺70年，照我说太有的可写了。赵丽蓉笑了笑说，汉林呐，出多大名儿都得收着点儿，关键是观众喜不喜欢你，他要是喜欢你啊，你在他心里永远在上边，要是不喜欢你，你就是说自己是天大的艺术家，他也不喜欢。我干嘛呀，我不找那麻烦，也不给人家添麻烦，我不想让人写我。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赵丽蓉传记啊，都是在她去世之后出版的。她生前呢，确实没有出版过个人传记。也是受赵丽蓉的影响，巩汉林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版个人传记。出版社给他写了传记，一直呢还压在他手里，从来没有出版过。巩汉林经常说，你要说我跟赵老师这么长时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做人的道理吧。

0: 1999年春晚小品《老将出马》中，赵丽蓉唱的这首英文版的《我心永恒》技惊四座。歌词里她唱道：“你在这里，我无所畏惧，我知道我的爱永无止境，我们将永远在一起，我的心与你同在，我的爱将永无止境。”这首原本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此时就像是在唱赵丽蓉自己。只要观众在，他就无所畏惧，他对观众的爱永无止境。只是当时的观众并不知道，这首歌将是这位老艺术家在舞台上的绝唱。
1: 有一天，春晚导演焦急地找到了巩汉林，对他说：“不好了，赵老师咳血了，他不让我告诉你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巩汉林说：“那还等什么呀，赶紧送医院呐。”等赵丽蓉在医院做完了检查，所有人都傻眼了，肺癌晚期。此时距离春晚直播还剩十几天的时间，赵丽蓉的子女和巩汉林商量要不要告诉他呢。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先别告诉他了，让咱妈呀先过个好年吧，这个时候让他不上春晚，以他的脾气他肯定不干呐。
2: 每天晚上都会通电话，无论是大哥还是二哥，我们都通电话。首先你说他们关心的是赵老师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3: 对
2: 啊，我主要是问他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啊，手段呐、啊、对赵老师这个病到底怎么控制啊。那个时候呢，拿来的药他们就告诉我，这药啊是不带包装的，你就负责把这药每天都给老太太冲上，让她到时候就喝，其实呢我们心里边知道这是什么药，赵老师不知道，赵老师就是认为这个是治咳嗽的药嘛。但那个时候后期他就是老咳嗽，后来咳血了嘛，老而且还问我说：“翰林，你说这个是肺气肿啊还是气管炎呢？”还老问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心里边都很清楚，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治，只是把这些药其实是治癌症的药，冲给赵老师喝，赵老师喝完之后，还合计呢，哎呀，就这药也没觉得它管用。
0: 这张照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老将出马》演完，著名演员牛群在后台为他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的牛群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是赵丽蓉老师为人们留下的最后的灿烂笑容。春晚结束后，赵丽蓉就马上住进了医院。

赵丽蓉住院后不久，有一天正在外地演出的巩汉林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那头赵丽蓉用虚弱的声音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来就来看看我吧。巩汉林夫妇回到北京，直奔医院，一见面赵丽蓉就说：你可回来啦。巩汉林说：妈，你怎么了？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就是那个病，哎呀，就是癌症呗。此时

0: 妻子金珠已经在旁边抹眼泪了，龚翰林推了他一下说，你干嘛呀？龚翰林不想让妻子哭，他也强忍着不哭，他不想让老太太难受。
1: 从1991年第一次合作小品《母亲的心》，一直到1999年春晚的《老将出马》，龚翰林和赵丽蓉一共合作了8年，10个小品，其中春晚作品有5个，堪称步步经典。也许这就是黄金搭档的魅力了。
2: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3: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2: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

0: 哎，九院那边怎么样啊？那病人醒了吗？
1: 醒了。
2: 哦，你看，这回知道咱们中医医疗笔记的宝贵了吧？你师父、你母亲都把他看得很重啊，这是财富，不能忘啊。喜林儿，过几天是不是你母亲的忌日就到了呀？
1: 对，

0: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为什么我房间没有姐姐这么苦呢？
2: 因为小山和姐姐得的是不一样的病，姐姐这个病呢，就需要这些好看的、

0: 小山，你喜欢吗？
1: 是。
0: 那喜欢让姐姐送给你好吗？
1: 谢谢奶奶。
2: 来，这个吗？来。小山，妈妈呢？
1: 我的妈妈工作很忙很忙，她很少人来看我。
2: 妈妈工作忙是因为要给小山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知道吗？妈妈还是很爱小山的。
1: 嗯，小山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坚强。如果我死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像我一样爱我的爸爸妈妈了。
2: 呸呸呸，胡说，好着呢。

0: 谭喵喵已经醒了，你答应给我的东西呢？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不能不相信科学。
1: 这是丁学坤抑郁症的治疗记录。所以你留下了，就这么希望我留下啊？你别自视太高。 也可以说是自作多情。你还是希望我留下的，毕竟能成为对手的人，都是知己。你想要他死时的监控视频，但却因为不是直系亲属，被驳回。没有，没有。 医疗日记也没有什么，没有。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满嘴谎言。两年，问诊、记录、开药，无一不查。
2: 值班啊，王主任，哎，林主任，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呀？
3: 哦，我想去院长那儿跟他说个事儿。哦，
2: 那王主任去找院长，是不是想让韩希林留在九院？
3: 对，这次韩希林立了大功，中西医结合在院里重新得到重视，我就想趁这个劲儿。
0: 把他留下来，让他把中西医结合小组再重新建立起来，然后重启改良化疗单。
3: 对，
0: 王主任，你太理想化了。韩心林是有能力，可他的性格不稳定，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不怕他给我们捅娄子？
3: 林准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让他尽快离开。
0: 我是这样，老王，我知道你想做事儿，是咱们也同事这么多年了，我跟你也从来不分上下级。是的，是的。但是啊，有些事情我还是要提醒你，你像咱们有些问题啊。 应该提前沟通好了，再向院里汇报，否则你就这么汇报了，出尔反尔，咱们的威信也会受影响。
3: 是的。
0: 也不早了，回家吧。

0: 丁医生，
1: 丁医生，丁医生，丁医生，
2: 潘雪爱，你过来一下。儿科出院半个月还没确诊的小患者，从今天开始转到咱们小组，你跟进一下。
1: 好。
2: 告诉韩希林，从今天开始，一切按照神内副主诊的职责来安排工作，查房、出门诊、开会，一个都不能少。
3: 韩医生，开始查房。患者70岁，女性。
4: 女性还用说吗？说关键的。
3: 患者因头晕伴行走不稳入院一周，根据病史以及辅助检查，初步诊断为后循环缺血。
4: 让大妈走个直线，

0: 张主任，伸舌头。大妈，您身上肯定有活动的鼓包吧？
1: 医生，您真是个神医耶！我手臂这里有一串软软的包，不痛不痒，还经常挪窝。
0: 您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叫痰包。
1: 哦。
0: 你查体的时候都没做 Ramberg 实验啊？这是亚连。等会儿给大妈做一个脊髓核磁，看看有没有十字征，上大剂量维生素针剂。记住，这位大妈肠胃不好，口服根本吸收不了。等会儿给大妈开个方子。
2: 我不会开中医方子。
0: 不会，你可以学呀。

0: 说说这位大妈什么情况？
1: 目前考虑是多发硬化，复发缓解型的。本次入院是因为发作双下肢无力，然后我们考虑经济因素还有她的状况，选择了激素冲击治疗。
0: 有激素禁忌症吗？给患者做一个糖皮质激素基因检测，看看是不是那种用激素会骨质疏松的类型。
1: 好。
2: 基因检测，这个检查项目是自费，而且不便宜呢。
0: 说完了吗？基因检测1000块，不然就得做丙球冲击，30000块。
3: 哎，对了，林主任，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说咱们医院不想让韩希林在九院，这怎么现在又把他留下了？
4: 说的是啊，你说的这几年惹了多少事儿，尤其是2年前，你手下爱将李小燕的事儿。
3: 是啊，他违反咱们医院规定给李小燕擅自用中药，也是因为这件事儿，他自己差点丢了行医资格呀。
4: 还因为这事儿，咱们省内的声誉还一直受影响呢，所以我一直反对这颗不定时炸弹留在咱们这儿。
3: 可是现在这不是已经
4: 院长啊，院长定的。
3: 院长，
4: 我反正跟院里表态了，只要这个韩希林在咱们省内惹出任何一点事儿来，我就让他立刻走，爱去哪儿去哪儿。

0: 哎，盼盼，
1: 哎，这孩子呢？
2: 他昨天晚上尿床了，在小公园散步呢。
1: 10岁是吧？
2: 嗯。
1: 之前有过吗？
2: 没有，这是他第一次尿床。
0: 智力下降到小便失禁。
3: 好，我叫关远山。
4: 你认识我？
3: 我去过梅梅姐姐病房，我问过护士姐姐，是谁治好她的。
4: 还会玩算盘？
3: 是啊，算盘是一个人玩的。
4: 怎么，没人陪你玩啊？
3: 我的同学年纪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喜欢打篮球。
4: 哦，你给小神童跳级了。怎么，不喜欢别人管你叫小神童啊？
3: 大人们都很喜欢。
4: 小山，别人怎么看你这不重要，知道吗？重要的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3: 我喜欢数学和物理。韩医生，在入院前我在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4: 什么书？
3: 叫《费马定律》。可是我就是在看那本书的时候，突然已经看不清了。
5: 小山，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我跟你说了半天了啊，让你别乱跑，在病房里等着我。你跑这儿干嘛的？
3: 爸爸，买吗？
5: 买了，还是你最爱吃的那家。
3: 谢谢爸爸。
5: 跟医生再见，跟我回去啊。
3: 哦，韩叔叔再见。
5: 嗯。你怎么到处乱跑？我不跟你说了吗？让你在病房里边等着我。喝点水。以后得听话，知道吗？这边，这边。
6: 患者半个月前入儿科，入院主诉管状视野，视力模糊。入院主诉管状视野，听力减。入院主诉管状视野，视力模糊，听力减退1年，智力和记忆力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大家注意，这影像学和我们常见的成人比较，患者今年只有10岁。
4: 10岁的孩子，跟隔壁80岁老爷子一样的影像学表现。
7: 已经重新做了显家便的化验，跟儿童医院送来的检验结果是一样的，这也就初步排除了电解质紊乱的脑耗炎综合症。1个月后复查的核磁病灶更大了，这也就排除了 MERS。 如果是 MERS 的话，病灶会消失。
6: 那看来要给患者
4: 必须得穿一针了，
6: 做腰穿检查，做进一步确诊，明确诊断后再给患者针对性治疗。
0: 但孩子这么小，能配合腰穿吗？要不我去儿科借一个小号的腰穿针。
4: 这孩子我见过，听话懂事，我觉得没问题。
8: 腰穿，这么小的孩子做腰穿？
0: 高先生，小山现在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8: 但不是这样，我们的小山呢，最开始就是看不清楚。我们来医院呢，想查一下视力，然后从儿科呢转到了这个神经内科。
4: 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高先生，这个也是我们医院整个会诊的结果。
8: 好，我相信你们。
0: 小山，一会儿我要给你做一个小检查，可能会有一点痛。但是呢，对你的病情帮助很大。咱们尽量不要动，好吗？
3: 您别担心，潘医生，我会配合的。
4: 怎么今天不叫漂亮姐姐了？
3: 现在姐姐是在工作，在工作岗位上，我们态度都要认真。
0: 那开始喽。

0: 好了，高先生，记得去诊平躺6个小时。
1: 好的，好的，辛苦了。
2: 真棒啊，夏晨。
3: 睡着了。
4: 这么小的孩子腰穿这么顺利，还挺少见的。
1: 儿童脊髓发育慢，腰穿的确不疼，但是说做腰穿的时候睡着了，就得另当别论了。说明他的病已经累积，上行网状机动系统。
0: 这也太不公平了，给他一个天才的大脑，现在呢，又要给他一点点收回去。

0: 丁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他那天的结束语有点儿。
2: 各位，你们在实习期内的最后一堂课即将结束，在我们告别之前，我还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医生，对于患者要永远抱有一颗悲悯之心，要用我们的良知来面对每一个患者，因为是他们用血肉之躯让你们一点点的进步，是他们让你们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要感谢他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很多，但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没事，我们我还是预祝大家能够不断的精进吧，尽管前途不一定顺利，但是要坚持走下去。各位，谢谢你们，再见了。

0: 没想着你吧？
1: 你干嘛啊，师叔啊？
0: 我之前就说过要找你谈的。

0: 想。
1: 前一段时间太忙了，也没顾得上跟你好好聊一聊。你父亲走得这么突然，怕你一时感情上接受不了。
0: 林月，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儿。你做的饺子还是和以前一样，特别好吃。
2: 听说你跟司徒院长有个交易，你治好谭淼淼，院长就把你师父的病历给你，对吗？
3: 对。
2: 之前我说过，回来奔丧可以，但我不同意长单。
3: 为什么？
2: 以你的性格，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这里。
3: 我师父是自杀。我能不管吗？你是我师父最好的朋友，连你也无动于衷。
2: 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很难受，
3: 我不舒服，我心里很难过。
2: 确实，这两年我对你师父关心不够。
3: 我师父他为什么死啊？他为什么会自杀？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就算是抑郁症，这病从何而起啊？
2: 不知道，我一直忙着流行病学调查的事儿，全国偏远地区满处飞。你也知道，司徒院长是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对中西医结合一直不够重视，在这之下，我跟你师父过得很艰难，特别是你去了内蒙古之后，中西医结合小组名存实亡了，不容易啊。直到这两年，院里有意和水电方面合作，正在准备重启化硫氮的研究。你想想看，你师父扛着这么大的任务，如此重压之下，我都不知道他该如何排解。压力太大了。
3: 我也有责任。我师父的病历跟死亡报告，我师父他确实走过一段很艰难的路。

0: 父最后就没给你留下什么交代。
1: 燕芝，
2: 嗯，
1: 你爸爸走之前没给你留下什么吗？
2: 李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于他来说只是基因上的延续。如果他真的要留下什么，那也只会给韩希林。
3: 他给我寄了一封信。
0: 说什么？
3: 就一句话，逝者已矣，就不要纠结他的死，向前看，帮助更多的人。
4: 看来你师父很早就把生死看得很透彻了。你师父不容易啊，希莲，你有没有想过这次回来再奋力一搏，把钟欣怡结合小组再重建起来，尤其是花了又担改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3: 师叔，我只想查清我师父自杀的原因。名跟利我从来都没有追求过。
0: 你师父的病历你不是看过了吗？
3: 看过了，但是要再等等。
1: 病历的事不会有问题吧？那就好。

0: 反正用不用我帮你？
1: 不用。二位都好了吗？好了，咱们上课。

你这是不用心呐，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你都这么大了，所有字都认识，你居然还跟我说不理解？我干嘛要学中医啊？跟你说了这么多年，你都记不住，因为你姓丁。我们丁家三代中医，你有责任把中医要传承下去。好了，把那本书去抄一遍。去啊！我不。 看看你什么态度，身边有好榜样，怎么就不学呢？西林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看人家西林，你每天都夸他，你让他当你儿子得了，让开。

0: 有机酸代谢正常，甲功正常，血糖正常，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增高，血清皮质类固醇水平，尿17枪，类固醇下降。
1: ALD，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是一种 X 连锁隐性遗传病。
2: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太罕见了，我只在文献上见过，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3: 从临床表现、化验室指标来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
4: 这个病这么罕见，就可以在周三病例讨论会上讨论一下。
3: 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最终确认还要靠基因检测，确诊后的分型还需要二代基因检测的结果，才知道有没有做骨髓移植的可能。先去通知家属。
4: 好。
1: 等等，虽然现在还没有确诊，但 ALD 会导致血浆中的极长链脂肪酸异常增高，容易在大脑内蓄积，损害脑白质。从现在开始，减少长链脂肪酸的摄入，少食或禁食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4: 不饱和脂肪酸？哇，那个孩子平时我看他除了学习就吃炸鸡的时候能高兴点，以后炸鸡也不能吃了。

0: 哎，高先生，来您看看这个。
1: 现在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高远山应该是患有 ALD，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
2: 营养不良啊，那就没什么事儿。
1: 这个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它是一种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哦，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一个二的基因测序才能最终确诊。
2: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营养不良已经确诊了。
1: 是，但是我们需要二的基因测序的结果。哦，这个还需要您还有孩子的妈妈配合我们一下。我们需要拿你们的基因和孩子的基因进行对比，然后找到致病基因的位点才能最终确诊。说着有点复杂。
2: 那我回去跟他妈商量一下。
1: 商量一下。那尽快吧，别耽误孩子治病。
2: 谢谢啊。
1: 哎，还有一件事儿，现在患者的饮食得完全避免长链脂肪酸的摄入。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吃炸鸡了。
2: 谢谢啊。

0: 韩叔叔，你行吗？
1: 还行吗？
0: 咱来比一比。
1: 来啊！预备，开始。

0: 怎么样？
1: 我好久没摸算盘了，本来应该比你快3秒。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个窍门啊，你看。
0: 爸爸。
2: 哎呦，星辰，哎呀。
3: 小山，
2: 嗯，
3: 爸爸得告诉你一件不太开心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3: 医生说了，在你病好之前啊，就不能吃炸鸡了。
0: 没关系的，爸爸，我听医生的话。
3: 真是我好儿子。今天动画片啊，我让你看个够。
0: 好，爸爸，你别太担心，不吃炸鸡没什么，有你每天陪着我，我都很开心。还有韩叔叔，而且和我一起玩，我也很开心。
3: 大家都喜欢你，你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宝宝。
0: 幸福是有，不过老爸，我都这么大了，不是小宝宝了。

0: 强链饱和脂肪酸会增加颅内蛋白病变的速度，确实不能再吃炸鸡了。
1: 这孩子据说是个天才，10岁就读了6年级，他的智力不断慢慢退化，还要在一个需要父母陪伴的年纪一个人住在医院，默默忍受寂寞和孤独。
0: 天才本来就是孤独的。

0: 叫他们弄的，他天才的模型哪能玩呢？哎呀，咱们玩吧。
1: 还是等待基因检测的结果吧。
2: 林医生，除了基因检测，现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确诊小山的病，或者说是多麻烦，花多少钱都可以？
1: 您这是有什么困难吗？
2: 我需要跟他妈商量一下。
1: 我还没有见过小山的妈妈。
2: 林医生，您别误会，他的妈妈非常爱小山，他是国企的高管，工作非常忙，以前开会的时候都会带着小山，但是因为这次小山生病，更需要经济上的支持，所以不能离开。不过我一个人在这也可以的。
1: 我明白，都是为了小山好，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能给小山做基因检测呢？
3: 没错，赵总，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在跟的，你放心好了，我跟下面人都交代好了，我们随时保持联络啊。好的好的，赵总放心吧。小山，
4: 妈妈，你可来了。妈妈，这是什么？
3: 妈妈给你买的最爱吃的炸鸡啊。
4: 妈妈，医生姐姐说元神以后都不能再吃炸鸡了。
3: 为什么？爸爸呢？医生，你们好，我来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小山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们来医院检查个近视，怎么就给扣下了呢？
5: 这位患者家属，我们医院是没有必要去扣下任何一位病人的，都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给出的建议。
3: 建议？那您建议我们家小山得了什么病呢？我们来了两个多星期了，检查了无数次，就是没有结果，为什么？
1: 小山妈妈，您先请坐。
3: 我不坐，您说吧。
1: 我们之所以请您来，是因为小山的病情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初步确诊为 ALD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
3: 就是个营养不良，需要两个多星期吗？你们什么医院啊？
1: ALD 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需要由您和您的先生一起来配合我们做基因检测，给小山做确诊。
3: 基因？
6: 就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基因，我们需要您的、小山的，还有小山爸爸三个人的基因进行基因检测，找到致病基因的位点才能确诊。
3: 这个必须要做吗？
1: 必须。
3: 那我们能不能回去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1: 这没什么好商量的，这是找到小山的治疗方法，以及看有没有做骨髓移植的必要条件。
3: 骨髓移植？
7: 丁医生，那个脑白质病变的小朋友高远山视力下降到只剩下光感了。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眼睛有光吗？
4: 看到亮光，但是很模糊。
1: 那现在这样呢？几根手指头？
4: 看不到手指。
1: 完全看不到呢？小山，等我们一下。

0: 小山眼睛怎么样？是枕叶脑白质病变，影响了小山的视觉中枢。现在视力只剩光感，再接下来可能就是皮层盲，也就是无法逆转的中枢性失明。小山的病情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还快，所以我们得赶紧做基因检测，给小山确诊后才能做治疗。
1: 高先生、高太太，你们还要商量什么吗？
2: 大夫，我不姓高，我姓陆。另外，我们现在确实没办法提供小山附近的基因。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那王主任去找院长，是不是想让韩希林留在九院？
1: 对，我就想把他留下来，让他把中西结合小组再重新建立起来，
0: 然后重启改良化硫丹。
1: 对，
0: 韩希林是有能力，可他的性格不稳定，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不怕他给我们捅娄子？
1: 那林准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让他尽快离开。

0: 么好。
1: 笑什么呀？
2: 王主任，你今天好帅。
3: 王主任，你今天太帅了。
1: 是吗？慢慢适应，适应了就好。
4: 王主任好。
5: 等会儿。
6: 王主任。
1: 哎，戴主任。
7: 老王。
1: 马主任。
7: 这身行头不错。
1: 是吗？
7: 咱们同事这么长时间，老实说，是不是想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1: 没有啊。
5: 老王，是不是胸外新来的护士长？啊，虽然人长得有点胖，但我听说家里条件不错，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1: 说什么呢？我也没听懂啊。戴主任，你们俩见着我总是开玩笑。行，你忙去。哎，我找院长说个事儿啊。行，回见。
7: 有什么好事告诉我们啊。
1: 啊，回见。

0: 院长，您忙着呢。
1: 你穿成这样干嘛呀？
0: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0: 院长，我想跟您说个正经事儿。
1: 那就坐下说。
0: 别，我就站着，习惯了。院长，我知道这些年在咱们第九医院，我王恒之也就是个副主任，是个小人物，在医学、学术，包括行政管理上，都不是最出色。您看不上我，所以只能负责流行病学调查这些项目。
1: 哎，老王，你这话说的，流行病学调查可是做了快10年了啊！收集病例资料和基因血样数据库，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啊！让你这么一说，好像不值一提一样的。
0: 院长，您就别取笑我了。虽然流调意义重大，但谁都知道，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到那些偏远地区，搜集资料和血样，都是些苦活脏活，咱九院没人愿意去。
1: 老王，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院长，我就是想跟您提个请求，把韩心林留下来，留在九院，别让他再回那些苦寒之地了，行吗？
1: 我不是说过韩心林可以留下来吗？
0: 韩心林虽然不太守规矩，但他的医术您还是了解的。我是希望您不要因为时局而把他留下，而是真正重视他，让他把中西结合小组再重新建起来，甚至还有化硫丹、改良这面大旗也让他扛起来。院长，毫不夸张地说，化硫丹是咱们九院的一面旗帜，是吧？
1: 老王，坐，坐。实话说，关于是否重用韩锡林，我一直是有顾虑的，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会给医院惹麻烦，而是他们韩家这些年和化硫丹的爱恨情仇，你觉得到了他这一辈能化解吗？
0: 院长，我会劝他。
1: 好，我答应你，重建中西医结合小组，但是你得跟我保证，中西医结合小组必须为医院的整体利益所用，为促进和瑞典的合作所用。
0: 我保证，我一定做到。
1: 坐。
0: 啊。
1: 还有啊，韩锡林最近是不是还在调查老丁的死因呢？老王，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所有的承诺都不作数。
0: 院长，您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王主任好。
1: 啊，你好，你好。
0: 王主任。
2: 哎哎，李医生。嗯。这样装，来来。啊。通知后勤，把302房间给我打扫出来，然后打听一下，这批实习医生里谁对中医感兴趣？还有，咱们科里的青年医生中，谁有中医背景？
3: 好，您这是要……
2: 哎，中西结合，院长还是很支持的嘛。
3: 那这些实习生谁来带呀？
2: 韩希玲啊。
3: 韩医生不是还在丁医生的紧急医疗小组呢吗？
2: 跨组对医生来说是新鲜事儿吗？嗯，去安排吧，啊，
3: 好，
2: 快点，嗯，安排好了告诉我啊。

0: 李医生，我看过我师父的病历，我想跟您确认一下，他真的是抑郁症吗？
1: 你师父的情况，警方已经询问过我了，他们查看了老丁主任的所有资料，确实是抑郁症。那您能告诉我他是怎么得的抑郁症吗？非常遗憾。 关于他在所有治疗过程中的存档，在给警方看过之后，我就删除了。这是我的职业操守，也是对你师父的承诺。

0: 小山，你是要喝水吗？
1: 神算哥哥，神算哥哥，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0: 我带你去。
2: 怎么了，小爱？
3: 没想到一直陪着高远山的陆先生居然只是高远山的养父。
2: 真假的？我也没看出来高远山和陆之舟的感情那么好。
3: 是吧？我感觉他俩感情比好多亲生父子还好呢。
2: 哦，
3: 以前挺佩服高燕的，现在我觉得陆之舟更了不起。
4: 那高远山的生父呢？
3: 问题现在就出在这儿，高燕当年是离婚之后才发现怀孕的，所以啊，生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4: 那他亲生父亲还能来？
1: 韩叔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亲生爸爸，这些啊，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了。刚才丁医生来检查过，然后就和爸爸妈妈出去说话了。韩医生，你小时候爸总陪你玩吗？

0: 算是吧。
1: 从小妈妈就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不能回来看我。直到三年前陆爸爸来了，妈妈说爸爸回来了。虽然妈妈说我姓高是因为外公家里没有男孩，但是我知道这背后肯定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从不问。毕竟我妈和陆爸爸都很疼我呀。哎，你知道吗，他们为了不被我发现，竟然还悄悄补拍结婚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血型啊，陆爸爸是 O 型血，妈妈是 B 型血，我要么是 O 型要么是 B 型，可我血型是 AB 型，所以陆爸爸肯定不是我亲生父亲。所以听说我病，又他们提供爸爸妈妈基因，对他们来说一定很为难吧。
0: 来，小山，这事儿我们就不再想了，好吗？

0: 格呀，你好。
1: 你好，顾北。
0: 好久没见了，你还好吗？你找我，应该是有事儿吧？
1: 顾北，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长话短说，今天找你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生病的孩子就是当年我们俩离婚之后生下来的，如果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基因检测，我不会来麻烦你。
0: 好的，高爷，我知道了，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也需要消化一下。这两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需要出差几天，你这样等我几天，我回来以后立马去找你。
1: 但孩子的病真的很严重，恐怕等不了太久。
0: 好，我知道。
2: 这儿不痒啊？这儿痒不痒啊？啊，你来点。
3: 小山，
4: 妈妈，你回来了。
3: 嗯。
4: 妈妈，你是不是带炸鸡回来了？
1: 小山真聪明。
4: 医生不是说不让吃炸鸡吗？
1: 妈妈有办法。

0: 医生说了，油炸食品呢
1: 有常链脂肪酸，
0: 但是妈妈把这个炸鸡上的皮给你剥掉，一会儿吃的时候可能没什么味道，不一定那么好吃，一会儿小山凑合吃一口好不好？

0: 好吃，妈妈好吃。
1: 好吃，那你再吃一口。还有呢，有好多，你想吃妈妈随时给你剥，好不好？慢点吃啊。

0: 进。
1: 十八床跟二十一床的基因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看一下。
0: 好。哦，对了，那个孩子的生父还是没消息吗？
1: 嗯，目前还是没有消息，但是孩子父母还在想一些别的办法。
0: 都说血浓于水，看来当爸的心不是人人都有。
1: 嗯。
0: 啊，没事。要是孩子生父有消息的话，马上联系我。
1: 嗯，那我先去忙了。
2: 找着了，顾北，中国民谣歌手，2017年成立顾北音乐工作室。什么民谣歌手？我看就是一渣男。
3: 我每次查房的时候看到高远山那懂事的小模样，还有陆之舟，我这老觉得特别揪心。
2: 你说他还不愿意来医院配合检测，小山怎么办呀？
3: 哎，小爱，如果他就真的到最后也不肯来的话，那小山会怎么样啊？
2: ALD 患者骨髓移植就是唯一的希望，他要是不来的话，

0: 你好，顾北太吗？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姓陆，我找他有急事儿。
1: 您得告诉我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0: 秘密侦探人命关天，特别着急，我求求您，让我见见他。
1: 顾老师，他刚下楼，现在应该去地下停车场。

0: 顾北，你好，我是高远山的父亲，高燕的老公。
1: 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小山的事情你都听说了吧？高燕跟你说了很多次，你跟我走一趟，你去一趟医院，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保证，你只要提供你的基因，
1: 不是，对不起，
0: 你跟我去一趟。
1: 我有很重要的事去机场，这事我们回来再谈。
0: 顾北，你跟我去一趟，
1: 我负担他的一生，
0: 我真的很着急，
1: 你就跟我走一趟，我有很重要的演出，
0: 你真的得跟我去。
1: 顾北，顾北，顾北，
0: 顾北，
1: 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顾北，

0: 算得好快。那这里缺什么？看一下，这里有一，哦，一没有，一二，对不对？
1: 小山，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啊？
2: 按时吃了。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他了。
0: 怎么样？

0: 我们都好好的，好好给孩子过个生日。儿子，我们小闪马上要过生日喽，告诉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
1: 妈妈，我就想吃一次波泡水炸鸡就好了。
0: 就这么简单啊？好，妈妈答应你。还有其他的愿望吗？告诉我。
1: 不能实现。
2: 这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呀？来，你告诉爸爸。爸爸给你实现。
3: 谭医生，
4: 有什么事儿？怎么？
3: 谭医生，
4: 哎，
3: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小山就是短暂的恢复一下视力，哪怕几天都行？
4: 你想短暂的恢复视力？为什么？
3: 因为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想帮他实现个愿望，他想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打一次篮球。
4: 理解。但是陆先生，现在小山得的确实也是我们神内的一种疑难病，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方法。
3: 是，我知道。要不然
4: 您是说小？但是现在小山他是丁远志医生的患者，我们医院有规章制度，
3: 求求你了，
5: 这个韩医生为什么白天总是睡不完的觉？
6: 有话快说。
4: 高远山过两天要过生日，他爸让我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小山恢复视力。
6: 办法吗？也不是没有。
4: 什么办法？
6: 眼内针。
4: 眼内针？
6: 不过你先得去问问丁远志，他同不同意。
7: 我不同意。高远山没有做基因检测，没做最后确诊。首诊负责制，说的就是不能让病人病机乱投医，今天找这个医生，明天找那个医生，这不全乱了？
6: 什么？你想让我触碰丁远志的逆鳞？
4: 韩医生，眼内针是中医针灸界的武林绝学了吧？你都不想露一手吗？再说了，你跟高远山那是小忘年交，你总不至于让他唯一的心愿落空吧？
6: 虽然我不是什么名医，也不是什么业内精英，但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医生来说，我还是有原则的。

脉象，双翅脉沉陷，肾经亏虚，完全不是小孩那种充盈的脉象。但是好在还有根，尚有一息，可以试试针刺，或许还能刺激眼球后视神经，看看能不能恢复部分视力。

眼内针绝对考验一身功夫，稍有差池就损伤眶内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小山又是小孩子，操作更需要胆大心细，稳准狠，精明血金针。眼眶缘刺入一寸，只捻转不提插，留针15分钟，闭气功于一，精明精明，让眼睛明亮起来。

0: 爸爸，我想喝水。
1: 小山，你能看见水杯了？
0: 嗯，今天比昨天清楚一些，能看到一些大东西，大概轮廓。
1: 哎呦，真好，儿子，咱们好好加油，就把这病给他治好。
2: 跟小山还真有一缘，上次像扎在豆腐上，这次如鱼咬钩。以后还是提醒他尽量用意念去看东西，感觉就像是用后脑勺去看东西。
3: 好。
4: 韩心凌，谁让你这么做的？
2: 你小点声，我真还没去呢。
3: 啊，您别生气，是我请他们来帮助小山的。
4: 陆先生，这是医生之间的事。你们两个，给我出来。
2: 你先去吧，我等会儿过去。
5: 我能不能也一会儿过去？
4: 过来。
3: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4: 多久了？
5: 没多久。
4: 通知患者办出院。
5: 丁医生，你是认真的吗？但是小山现在光感已经很明显了，他都能隐约看到指数。不是，那你骂我吧，好吧，或者罚我也行。高远山他不能离开九院。
4: 我们院的院训是什么？
5: 严谨、精准、高效。
4: 潘小爱，我觉得你不适合在我这工作，你跟王主任申请调岗吧。
5: 我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有帮他减轻痛苦啊。
4: 你这句话为行事准则吗？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病人遭受痛苦，可后果呢？如果因为其他医生的违规介入，导致患者的病情非但没有改善，而是恶化呢？后果谁来承担？
2: 别欺负女孩，我来承担。
4: 韩希林，医生只能承担内疚，最重要承担后果的只有患者自己，所以才会有主诊医生，才有规范的准则来约束我。这里不是山区卫生站。韩希林，两年前那个女护士的死还没让你明白吗？
2: 丁远志，你说什么？
6: 韩希林，
7: 干什么你们？
8: 最近有人反映23床夜里经常亮着灯，有的时候还有手电晃来晃去的。我问过丁医生，他说夜里他没有治疗。看来我就没猜错，果然是你。
7: 跨专业，跨主任组操作。韩希林，扣张月奖金。潘小爱，也扣张月奖金。还有没有别的人参与了？
5: 没有了。
2: 我愿意接受被扣奖金，但这是患者家属提出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4: 现在患者还没有做确诊，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私自？
9: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高远山的家属说找丁医生有急事儿。
7: 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9: 他亲生父亲来了。
3: 对不起，高远，之前我……
10: 不用说了，顾北，我知道你的处境。你做音乐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苦，能有今天的成绩不容易。 我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也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的，你放心吧。
6: 远山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10: 小山从小就很懂事，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能来。
6: 对不起啊，高岩，最后我还是没能帮得上你们。
10: 没关系，顾白，小山是个坚强的孩子。

0: 爸爸，你怎么不吃啊？
1: 爸不饿，先吃。
0: 是不是因为他？
1: 小山，其实我和妈妈不是故意瞒你的。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爸爸，我会加油的。等我病好了，我会照顾好你和妈妈的。
1: 好孩子。
2: 那个罗伦佐脂油呢？我看有书上说这个能降低髓鞘流失。
3: 罗伦佐脂油又贵又不好找，去哪儿找？
4: 但是国际上确实都提到了罗伦佐脂油，配合饮食疗法，有可能能缓解临床症状。
5: 来这里，高远山的基因检测报告已经证实，是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种病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在国际上属于疑难杂症。
4: 那国际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
5: 没有。
6: 骨髓移植呢？
5: 骨髓移植配型没有成功。
6: 那怎么办啊？
5: 我准备接下来用激素替代治疗，试着延长患儿生命，但通常不能阻止髓鞘破坏，只能部分的去缓解它的症状。
3: 你那种方法临床经验不足，况且儿童用激素冲击剂量不好掌握。
5: 我在瑞典留学时见过这种治疗方法，我会尝试把副作用降到最低。
3: 他那么小的孩子，你怎么去尝试啊？你这种方法太冒险了，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5: 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最正确？
3: 我现在也想不出最正确的治疗方案，不过我还是觉得，先采用食疗和中医针灸的治疗方法，做保守处理，再想想其他突破口。
5: 你的那些方法都没有参考数据，你能保证患者病情不会恶化吗？
3: 你用激素冲击难道就不会恶化吗？

0: 小山明天过生日，我们大家想给他举办一场篮球比赛。不行，
1: 我觉得可以。小山经过针灸加对症治疗，身体相比以前来说有了短暂的好转。
0: 那也不行，这种短暂的好转并不是根本上的治愈。 所以这个要求才更有必要。ALD 患者生命延续的极限是25年，未来小山的生日也许只有10个、5个，甚至是1个。谁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这不重要。但让一个孩子快乐，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1: 废话真多。
0: 还有更多废话呢，你要听吗？只能打20分钟，1个小时，半小时，不能再多。哎，对了，院长都在提倡提高医生的身心健康，你明天来不来？出去。
2: 安静啊！有伤你别受伤啊！啊！别闹了，
3: 老大！
2: 接球！长江！
4: 我真不会，
0: 没事，直接投就好了。走。

0: 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
2: 嗯，
3: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

0: 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ZL2017-2-12394.3-ZL2017-2-12304.3-5-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017-2-14086.9-ZL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境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0: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
1: 戴着眼镜以后啊，人家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针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前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 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

0: 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8: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7: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8: 我们是谁？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啊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今天要带您认识的是小米汽车总装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他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为了挑战自我，几年前加入了小米汽车。他经历过小米汽车上市前的极限调试，也习惯了刚刚端起碗筷就要冲向故障现场的争分夺秒。从设备调试到师徒传承，从故障修复到清除隐患，他把极致的热爱和追求刻印在了总装车间的每一个传感器上。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

0: 怎么样，姐？
1: 啊，没什么问题，刚转了一圈，设备都一切正常。
2: 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提前吃饭，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对一下那个，把程序下一下，把它改善实施一下，是吧？
1: 好，
2: 好嘞，来，忙吧。那个，作为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

0: 时候，这时候才是我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
1: 每天到工厂，杜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检。这个爱较真的人从不放过车间里任何一个微小的隐患，在他看来，每一个小信号的失灵都可能演变成一次重大的停线事故。
0: 我一直在汽车行业工作，然后也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小米要造车，从手机行业转到那个汽车行业，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作为米粉的我呢，也就想加入进来参与一下。然后直到后来我入职以后，发现确实有好多都是一个新的设备，自动化程度也很高，然后每天很充实。
1: 杜林把那份钻研新事物的劲头全用在了对设备原理的一遍遍推敲上。他要求自己带的工程师必须先摸透现场每一个动作流程，再去看程序代码。这种现场加程序相互印证的严谨作风，让很多隐蔽故障无处遁形。
0: 就是咱们作为一名维修工程师呢，一定要非常的严谨，就是现场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到位，是吧？因为咱们现场有好多特别小的开关，每一个小信号看不到位的话，出了问题它也是影响设备运行的，是吧？工程师在学习的时候，也要先那个熟悉这个设备的动作流程，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程序，因为咱们工程师能看到程序嘛，再结合程序的看的时候，先了解现场再看程序，结合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嘛，是吧？
1: 中午12点，当大多数工人开始吃饭休息，杜林的电话又开始响了。
0: 哎，韩姐，吃完了吗？行，那吃完咱俩一块儿那个去车间吧。
2: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就得利用中午的时间来争分夺秒，然后把我们想开展的工作都得在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开展了，争取少停线吧，因为每停一分钟线，后边还有好几百个人等着呢。
0: 好，现在程序已经下进去了，然后再见。我是加了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位置这不有个加了一个光电开关嘛，是吧？这个作为这个监视检测用，
3: 行，
0: 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及时通知我。
3: OK，
0: 对吧？好嘞。好，现在咱们时间还来得及，咱们现场还有两个这个类似的这个场景，咱们一块儿把那个也一块儿搞一下，是吧？
3: 行，
0: 就是举一反三嘛，是吧？
3: 行 ，OK，
0: 对、okay, ，好嘞，走。
2: 有时候我们在地坑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全是设备，就是一些铁疙瘩嘛。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儿一蹲，可能为排查一个故障去分析一个原因，可能一蹲就一下午的时间，这下午都得对着这一个，可能就只是一个点来进行分析。有时候也是，确实是特别的枯燥，但是呢，干一行就会爱一行。现在我们家小孩看见。从道上看见这个车了，就指着小米速七，小米速七这么喊，他这么一喊呢，我心里边也是比较高兴，因为这是相当于我深度参与，然后从我自己所负责的设备产出的一款那个让大家都喜爱的一款产品。
4: 当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失能半失能老人被困在家中，出门就医难成了无数家庭的痛点。而有这样一群网约护士，正在把专业护理送到床头，用奔波为生命托底。
5: 今天我们就要认识其中一位郎志尊，这位曾经的三甲医院手术室护士，如今已经是一名穿梭在城市街巷里的网约护士。7年时间，他和同事护理过5000多位失能半失能老人。他说，老人的生命需要有人托底。
6: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居家失能老人出门就医难，日常护理难，成为普遍痛点。
7: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8: 着急。
7: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8: 惦记着。
6: 从三甲医院辞职，专职上门，他用细致操作与温柔守护，赢得家属100%信赖。
7: 谢谢人家吧，谢谢。
8: 不客气。
7: 谢谢
8: 啊，不客气啊。
6: 让我们走进网约护士郎志尊的工作日常，感受坚守之下的温暖与力量。
9: 是吗？好。
10: 有口罩没有口罩吧？
9: 哦，没有没有。
10: 咱先带一个，家里有老人的。
9: 哎，好嘞好嘞，行，我拿俩。您是从哪过来？
10: 我从那个民运家园那边过来的。
9: 哦，西四环是吧？
10: 西四环的。
6: 没想到我们跟郎护士的初次见面，没有寒暄，没有过渡，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9: 您这后备箱里常年都装着这些吗？
10: 常备。
8: 一般就是常用的，像这个冲洗器、胃管、换药包、PICC 维护包、导尿包，都是常规用的东西。胃管，然后还有就是注射。

0: 热气，热气一般有时候打个针啊、冲洗啊都会用到。
1: 没有多余的客套，见面即上岗，这是郎至尊的日常。拍摄当天，他一共安排了四户上门服务，行程从西四环到北五环，再到西六环，一天奔波数十公里。后备箱常年塞满医用耗材，手机里的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对他来说，时间永远属于等待护理的老人。
2: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0: 着急。
2: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0: 惦记着。
1: 这一户服务的是一位91岁高龄老人，患有陈旧性脑梗、心衰、肺炎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需滞留尿管。郎至尊严格无菌操作，动作轻柔，全程轻声安抚。
0: 放松，放松啊！
2: 放松，放松，没事儿，没事儿，不疼，也凉。
0: 我还没放呢。
2: 就是啊，
3: 我也观察好久，觉得服务者很棒，就是很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方式。原计划原来就是两三天回来就又回医院了，
2: 很麻烦呢。
3: 就来回来去折腾。以前也是，就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来两天。
2: 那没事。
0: 好了，进去了，进去了，
2: 进去了。
0: 结束咱们。
2: 最近不感染最好。来，谢谢人家了吗？
0: 不客气，
2: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
2: 需要再给你打电话，再给你平台完了再说，再给你打电话。
4: 行，有问题再联系。
1: 结束了这户服务，郎至尊立刻赶往下一户，为一位气管切开的老人做专业护理。
0: 下一个在靠近西北五环那边。您这一天还挺忙的，对，时间比较紧。您像今天这个，就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整体不是特别多。要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春秋交替啊，秋冬交替，这些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一天就是十个左右，基本上。
5: 那基本上从早晨6-7点一直到夜里10点左右，
0: 差不多了，就是一天。
4: 阿姨，哎，大姐，
2: 好，我舍得用点，
4: 哎，我来了，没吃的啊，
2: 好。
0: 其实我从事这个行业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那会儿是在医院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外边兼职在做。然后到今年也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2019年的时候正式辞职，然后开始创业，出来专职做这个工作。主要的这个服务内容就是给，就是咱们在家里这些老人，然后他们去医院不方便，给他们提供一些医疗的护理，比如说咱们上门打针，上门换药，上门拆线，尤其是一些像摔倒的这些老人、骨折呀、术后的这些老人，会有一些术后常见的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一些长期化疗的肿瘤的病人，有一些 PICC 维护或者是输液管的维护这一类的，主要是医疗的护理的问题。
1: 当前居家养老照护已形成多元工程体系，包括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等。郎至尊所从事的上门医疗护理与长期照护师有着明显区别。长期照护师更侧重于生活照料服务，涵盖老人起居护理、洗发理发、指甲修剪、居家清洁整理以及基础医疗护理等内容。而郎至尊提供的服务属于专业医疗护理，必须具备护士执业资格与多年临床经验。
0: 我们人很少，3-4个人，因为我们要保证安全，保证这个风险的一个把控，因为人太多之后这个风险把控很难。因为我们上户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你比如说刚刚我去的这个客户，这个老人的情况，我需要自己当场去独立去判断这个老人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说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贸然我招进来一个人，就是他很难去独立完成这些工作，会带来一些风险。
1: 在一线奔波的不只有郎至尊，他的同事王震和他有着相同的选择，两人是同学，都曾在北京三甲医院拥有多年临床工作经验，如今一同扎根上门护理，成为彼此最默契的搭档。
6: 我当初选这个工作，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这很巧合的一个机会但就是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然后我觉得选择对了因为家里我爸生病了，他是脑肿瘤的一个患者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包括我日常照顾这些老年人呀然后我觉得总结出来这些问题，我在照顾他上边我能把他照顾得更好然后也有好多这些家属看到我在照顾我爸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照顾其他老人的时候能感同身受能够更能站在老人的角度或者站在家属的这些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照顾老人怎么能照顾得更精细一些，能让老人更舒服一些。
1: 从2019年辞去稳定工作，专职投身上门护理，郎至尊在这个岗位上已坚守

0: 2017年，和团队一起为5000多位居家老人提供过专业照护，而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下居家养老护理需求的一个缩影。
1: 这肯定是我必须往前走的一个路啊。其实您说这个路吧，既满足了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需求，这种满足感，工作上的这个成就感是医院给不到的。第二呢，就是这个确实也是社会的一个需求，就是现在以后咱们这个老龄化发展的一个需求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护、老有所安，这是家庭的期盼，也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应对老龄化，需要政策的支撑，需要行业的规范，更需要像郎至尊这样的护理人员扎根一线，用心守护每一位老人的安康与尊严。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蓝图上，北京正以战略级的布局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扎根于城市的脉搏，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3: 答案就写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的字里行间，更写在一个个率先开放的机器人家示范场景里。不止于打造几款产品，而是致力于培育一个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不止于追求单项技术的突破，我们着眼于构建一个多方共赢的应用体系。
4: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镜头对准这一宏大叙事的生动缩影，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政策规划转化为具体路径，创新清单对接了真实需求。来自五湖四海的机器人创新成果，在北京搭建的舞台上，从各自卓越的单点开始连接成保障生命的系统。
3: 这不是科幻的想象，这是正在发生的北京进行时。让我们一同走进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看智慧的种子如何在北京的沃土中破土生长，最终连接成一片支撑未来的森林。

0: 清晨六点，当这座城市尚未完全苏醒，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智慧核心已经开始了它精准、优雅且卷得不露声色的日常。在这里，一群特殊的员工正以他们的方式定义着医疗服务的未来图景。
1: 我是门诊药房严思库。
2: 严思和。
0: 领舞的是严思库与严思和兄弟，他们组成的库发合一体系统是国内门诊药房全流程无人化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3: 住院药房零签纸。
0: 零签纸，智慧药房的全能操盘手，他不仅攻克了精密药品分拣的手抖难题，更能以每小时上千盒的速度处理出院带药和病区用药。
2: 配液中心，男丁药师。
0: 这个全球首创的全自动高速敬配系统，我们称它为男丁药师，静脉用药配置的革命者。一台设备就能完成80%以上的专业药师工作。
4: 麻药管理，安守约。
0: 安守约，医院药品安全的铁面守门人。他是北京本土小巨人企业与医院联合研发，用物联网与闭环管理技术，牢牢守护着麻醉类和精神类药品等高风险物资的安全底线。
5: 药械运输成立送。
0: 成立送，医院内部的智能物流干线，为医院内部的药械物流专业定制。它连通各个孤立的作业岛，让药品物资的流转像血液输送一样高效可靠。这便是安贞医院智慧药房平静而高效的清晨。他们形态各异，出身不同，却在这方天地里共同演奏着一曲智慧医疗的协奏曲。总之，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高效且卷。
6: 小张，快！刚接到住院通知，上级要评选全国智慧医疗样本，重点考察咱们医院的药房机器人协作体系，让咱们专业准备一下材料。
7: 那太好了，这可是对我们智慧系统最好的认可。
6: 那当然了，评选出来。

0: 就是全国第一的机器人，顶尖模范。那你赶紧通知一下调剂班组，把相关材料凑齐。
1: 好。
2: 看，第一个接收到信号的小灵通出现了，他的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
3: 张博士，张博士，
0: 啊，
3: 这是要选劳模了吗？是选我们机器人吗？
0: 哦哦，是。
4: 贾主管说让你们好好表现。
5: 兄弟们，重大消息，医生要在我们中间请一个机器人劳模，机会来了。
2: 霎时间，无形的电波在医院疯狂奔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6: 地动山摇，
2: 劳模当为体系之基石。
6: 知识
3: 是时候让所有人见识何为精准的艺术了。
7: 无趣的竞赛，但安家的荣誉不容有失。
8: 这或许是我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一次绝佳亮相。
9: 我能行吗？
2: 药房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没有硝烟的劳模竞选拉票活动，在各自工位上悄然展开。
10: 张博士，您看，这一套调度算法将平均取药时间从过去的十几分钟缩短到两到三分钟内，这比您当年在药房实习，是不是效率大大提升？
0: 那时候我恨不得在自己脑袋里安一个搜寻雷达，那么大的药房我自己都能弄丢了还找药呢。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做一名药师了，我的第二篇论文也马上就要写好了。
10: 那真是太好了，除了解放药师们的繁重工作，最受益的还是广大患者和家属。你看，自从我们哥俩来了，咱们门诊药房窗口可还有排队的。
0: 别说，还真是，过去我们忙得都要跑断腿了，窗口永远都在排队。现在呢，患者可以坐在椅子上等叫号了，基本上等到一两分钟就能拿到药了。你们兄弟俩真是功不可没。
3: 张药师，您看，过去一位药师处理一位患者的出院带药需要三分钟左右，且高度紧张。
7: 小张，抓紧时间，出院病人拿不到药就无法出院，新的病人也住不进来。
3: 现在每份出院带药我用十几秒就可以完成，并自动进行最终核对，准确率100%，让痊愈的患者早点回家，让药师安心下班。
11: 你帮了大忙了，你解放了我的紧张。
8: 主管，今早所有配液工作已由我独立完成，我可是全球首创的全自动智能高速浸配机器人系统，目前配液速度最高已经能达到每小时220G，相当于人工的三倍。
0: 你确实很棒，北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工匠。
8: 我的团队从南方落地北京，看中的就是北京能提供全中国最复杂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借助北京提供的场景资源和前沿政策，实现关键一跃，成为全中国医疗机构的基础设备。
2: 白天的暗战终于在夜晚摆上了台面，第一届安贞杯机器人劳模辩论大赛正式开始。
10: 我们哥俩这儿出的不是药，是救命的指令。
6: 指令
10: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我们就是药房的 CPU。
6: CPU
10: 单日能够处理的药品吞吐与分拣任务，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工作量。
6: 工作量，
10: 我们兄弟的华尔兹是这座医院高效运转的基调。
6: 基调，
12: 速度和广度在精度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哥俩哪个能像我这样能稳定拿取微量药品，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手指，我才是精准医疗的化身。
8: 各位的工作是在分拣，我的贡献却是在创造，你们的辛苦只是解决了病人拿药的小需求，而我却在亲手铸造生命之液，医治病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才是真正的医疗机器人。
7: 无聊的争论，你们争的是效率，我守的是底线。你们几个谁像我似的，只认医生的指纹才能开始工作。也难怪，我是医院的亲生儿子，这种信任你们理解不了。
9: 那个，我
3: 大块头，你就别掺和了，你就是个搬运工，我们这是在评选技术模范。
9: 我运得很快，一次能运300公斤。
8: 程立颂，你的工作很重要。

0: 更像是体力劳动。我们在探讨的是技术与核心价值。
1: 机器人界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人类世界，一场关于谁家孩子更争气的讨论在办公室热烈展开。
2: 张老师，现在这些科室都在报材料，你觉得这些科室里面谁家的机器人更厉害呢？
3: 要我说的话，我觉得严思库兄弟才是必不可少的吧。如果没有这个药房兄弟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后边取样拿药呢，更不用说临床科研了。
4: 要我说，小安是咱们医院的定心丸，自从有了他，我们科室一下省下来四个人，现在还药取药都是直接和机器人交接，又准确又安全，还能追溯，特别好。
5: 那我觉得还是林千纸跟小南是恩人，过去我们六点就要来上班，是林千纸跟小南让我们身上正常人一样作息。
4: 小安是
3: 这个严思库兄弟，
5: 是林千纸和小南是恩人。
1: 战况愈发扑朔迷离，人人都有心仪的选手。
6: 三楼第三手术室，紧急手术，请药房立即准备。
7: 所有物资定位完毕，清单已生成。
8: 安布平和西林平的单支药品分解完毕。
9: 麻醉药品授权通过。
0: 配液同步进行中。
3: 程立颂，你的舞台来了，现在把所有的物资一次性安全快速地送到三号手术室。
10: 明白，你们的成果由我护航。

0: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以团队的绝对胜利告终。任务完成，程序归位。
1: 梁处长，进信局牵线搭桥送来的这些机器人
2: 个个都成了我们科室离不开的骨干了。
3: 林主任，咱们安贞医院愿意开放场景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实验田，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我们啊，就是服务好这第一步，让机器人的企业能够专心的创新，让我们的医院能够安心的使用。
1: 所以这些机器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全国智慧药房样板。
4: 样板
5: 不是犬学劳模？
6: 早说，害得我 CPU 都快干烧了。
4: 看来我们的华尔兹无法独舞，
7: 我们是集体舞，
8: 缺少任何一环，精度都将失去意义。
9: 守护一个系统比守护单一节点更具挑战。
10: 我更加确信来北京是对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参与到如此壮阔的共鸣乐章之中。
11: 过去他们叫我大块头，是北京的政策给了我走进这里的机会。今天我终于证明，我程立松不是简单的搬运工，我是承载着大家智慧和生命的动脉。
3: 说得太好了，北京要打造的不是孤独的英雄，而是最好的生态。我们要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和热带雨林。可以说，每一位奋斗的机器人打工人和他们背后的人类工程师，都是北京打造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这张宏伟蓝图上的亮眼笔画。
12: 我给大家做个幕后揭秘。首先，前半场这些机器人分布在我们门诊药房、住院药房、配液中心和手术室，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场景中忙前忙后的样子都是真实的。当然，后半场应对突发手术的那场集体搭救援是咱们编剧老师的艺术创作，加了点戏，让我们机器人来了个团队作战。其实我们的机器人早就在手术前做好了充分的药品准备，一分钟都不会耽误我们的病人。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剧中呈现的药房工作场景也是现在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真实写照。
13: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了8年，那么进了医院开始呢，还是要先从找药、发药、掰药片开始，至少要有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有了机器人呢，它就可以帮我们接手一些简单、重复还有繁琐的工作。机器人同事呢，其实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效率，它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想象。
14: 看到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走进了真实的工作场景，这无疑是我们工程师最大的成就感。北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临床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服务于生命，让梦想照进现实。
15: 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北京长大的，从图纸上的概念到药房的骨干，它的每一步成长都映射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创新脉搏。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研发新的技术，为医疗场景的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16: 2周前来拍摄我们设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每小时是500盒出药量。2周的时间，我们的技术升级迭代，现在每小时出药量已经达到是1500盒。药师和我们设备的配合，比传统的摆药模式效率提高了30%。
17: 我们从临床一线走来，10年专注药品安全管控，把药师的管理理念变成了机器人的安全基因。在北京，安全技术找到了最好的土壤。
3: 北京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对智慧医疗的前瞻性需求，正在倒逼和塑造一个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我们很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环。
18: 在北京，我们不为机器人设立天花板，全力提供应用展示的大舞台。我们以场景牵引应用，以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打造高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落地。3年来，共有200余种创新产品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农业、园林等11个领域130多类场景中实现规模应用落地。
3: 我们相信，只有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用起来，才能真正强起来，最终实现产品迭代、规模应用、产业提升的良性循环，将北京打造成为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和应用标杆城市。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2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22: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1: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22: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21: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22: 好，
2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3: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2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2: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21: 哎，
22: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2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3: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1: 嗯，
0: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
1: 嗯，
0: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型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型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还

0: 料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呢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

0: 没有负担。
1: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哎，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哎，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0: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2: 哎，
0: 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2: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1: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2: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就贵，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0: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赶紧抢几组，不到

2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

0: 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提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痛。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到三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

0: 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益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

0: 鲜粉又做到了，你看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2: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嗯，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对对，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嗯，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嗯，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了。行吧，
0: 嗨，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二

0: 1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2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住，所以你说我这还定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饮食健康，收听车辆里滚雪道，
1: 捐减肥大使加菲觐见。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 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6: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6: 太超值了。
5: 是啊，
6: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6: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6: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6: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6: 您多泡泡啊！
4: 好嘞，
6: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6: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啊。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

0: 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2: 对，都出汗了，
3: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2: 哎，对，特别舒服
3: 啊。
2: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3: 唠唠家常。
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3: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3: 嗯，
2: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2: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0: 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小鸽子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得很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7: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6: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 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

0: 消失在家里呀、啊。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 啊、
0: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3: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当地出的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4: 天哪！
3: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3: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3: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3: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3: 啊
9: 啊，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3: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啊，还有茄子，
3: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3: 住得好，
0: 心情好，又年轻了，
3: 哎呀，
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3: 所以
0: 幸福，
3: 咱
0: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下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
11: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12: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

0: 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7: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7: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7: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生物多样性。超大城市的生态画卷里藏着怎样的自然家底？
1: 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2: 对，
1: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
0: 废弃场地变身生态绿洲，如何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3: 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0: 智慧监测与科技赋能，如何为万物生灵保驾护航？
4: 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
0: 述说北京，在北京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根基，也让我们更关注身边的自然万物，守护共同的生态家园。其实提到北京，大家想到的是繁华的超大城市，是底蕴深厚的古都，但你可能想不到，在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藏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家底。那么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北京的生物多样性家底。
0: 您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实地调查，生态系统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物种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比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计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2: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陈所长你好。媒体评论员张斌，张斌老师好。
5: 你好。
2: 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就是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是指动物很多、植物很多吗？
4: 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30-40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就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层次呢，它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2: 问一下张斌老师，这个生物多样性您肯定也不陌生。您给我们讲讲您理解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体现在哪些？
1: 刚才陈董事长是从这个专业角度啊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生物多样性。对于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讲，那生物多样性其实直接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2: 对，
1: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2: 是
1: 因为它物种丰富，环境丰富，所以你在置身其中，跟这个人和自然就和谐。你的心情就比较愉悦。其实生物多样性啊，它本身来讲啊，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一个要素。所以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越宜居。 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2: 所以问题就来了，在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4: 说起北京，我们平常认为它是一个大都市，是吧？但实际上呢，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嗯，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这么交汇的一个地带，嗯，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嗯，这个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嗯，哎，就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嗯，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嗯，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嗯，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依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那个亚高山草甸，哎，这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栖息地。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

0: 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这个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其实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呢，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年我们经常说嘛，这个口袋公园啊，见缝插绿啊，生态廊道啊，
2: 推窗见绿，
1: 哎，你这都推窗见绿啊，它就慢慢的呢，它就让这个城市呢跟这个生态融合在一起。我记得当年我们老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还是城市中的森林，就是理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但是更多的还是治理上的这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理念的一个先进。
2: 我们看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丰厚的家底，同时呢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态温度。这份丰厚的家底离不开先天的自然馈赠，也离不开后天的城市滋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体验官去看一看北京如何修复生态，唤醒城市生态生机。
3: 下节看点：废弃场地如何变身生态公园，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之路藏着怎样的智慧与答案。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0: 哎，你干嘛呢？
4: 我呀，我在观察大自然呀，我是今天的自然体验官。
0: 你要说什么来了？
4: 我一进到这个公园里呢，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满眼都是绿色，呼吸都畅快了很多。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郊野公园。具体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咱们一块儿去问一问吧。
5: 咱们这个奥北森林公园二期的话，当时是2022年开始正式施工的，然后咱们23年11月1号就正式开园了。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在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筑食在这个芦苇杆里，它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3: 雨水花园的生态设计为园区筑牢了水循环基础，而奥北森林公园二期的改造中，绿化提质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5: 在植物的种类上的话，我们从原先的90余种变到了现在的130余种。原先这个场地的话，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像是国槐、栾树这样的常见的园林树种，然后现在引入了一些新的北京公园内不是很常见的一些植物，像是秋树啊、风墙果，还有小花叟树这类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引入了一些像山楂、核桃、柿子这样的果树，其实也是为了给咱们这个环境中的小动物提供一些食源嘛。然后在数量上的话，我们从原先的10000余株的条灌木植物新增了大概2.9万余株，现在的话就是大概4.5万余株的一个条灌木植物。我们也增加了大概27万平方米的一个花草地被，实现了大概82%的绿化率。
4: 在咱们的这个园子里面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就用树枝啊它们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5: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4: 好。
5: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3: 这些为野生动物打造的专属栖息空间， 用贴心设计守护城市里的小生灵。
4: 那我们现在公园里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小树堆呢？
5: 像这样的动物旅馆的话，咱们园里有20余处。
4: 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有多少种这小动物过来呀？
5: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3: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14-15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一起。

0: 营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节式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1: 生态保护补偿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直观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些要素，比如说这个森林啊、水啊、空气啊，对它进行的一定的补偿，目的呢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要素，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现在最直观的一种补偿就是通过资金来对这些生态环境要素进行补偿。北京市近年来对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的工作其实投入了大量人力以及财力。那么从资金层面呢，我们对于生态涵养区以及北京市全域的生态环境呢都投入了资金，这部分资金呢有这个中央财政投入。那么中央财政投入它其实我们叫引导资金，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呢投入一部分资金来引导省级部门呢对生态保护补偿进行投入。
0: 为了全面了解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进展以及生态保护补偿成效，近年来北京市统计局也开展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的统计监测工作。
1: 根据我们的监测结果显示呢，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资金投入是持续增长的，全市财政资金投入264.5亿元，比2020年增长5.4%。同时呢，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也为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持续注入了活力。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聚焦生物多样性发展。刚才短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态修复是既要兼顾城市发展，也要兼顾这个生态保护。那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想问一下陈老师，是如何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以及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符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然后呢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2: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北京呢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结果，一个成果。其实这个成果的背后啊，是离不开北京的在生态修复的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么这方面您能给我们再讲一讲北京它做了哪些探索？
3: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一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存在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北京呢不管是在这个基本农田保护上，还是城市发展边界上，各个区都做了严格的规划。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原来我老去门头沟，你一开车你一过了石景山，你看那大牌子绿水青山门头沟，那过去门头沟你还不知道这挖煤的， 门头沟妙峰山那边有个炭厂村，明清时候就是烧炭的。
2: 哦，
4: 那山里头挖的都七零八落烧炭，架的无数的窑。后来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这种改变啊，也改种植等等，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这样的一个转变，整体的开发利用，然后把它生态

0: 进一步的修复，
1: 嗯，
0: 精准的用这种相应的高科技来进行监管。
1: 对，
0: 哎，人家非常好，
1: 嗯，
0: 生态环境不但好，而且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旅游地点，跟那个京西古道等等配套起来，
1: 嗯，
0: 所以这种大的生态环境的整体的理念是北京相应的一个重大的举措，
1: 嗯，
0: 就是他看的是全局。
1: 是的，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了解一下北京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瑰宝。
2: 下节看点：科技如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赋能，精准监测与科学守护怎样让首都生态更有底气。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4: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
3: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是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3: 嗯，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3: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4: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 loop 状线再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呢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放到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3: 它就合上了。
4: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然后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0: 家里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1: 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置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就类似这么多。然后呢，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一个计算它的数量，就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0: 着监测出什么结果来了？
1: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锚，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2: 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3: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2: 科技不仅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
4: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2: 这些智慧监测设备也应用到了张家湾集体林场的管理当中，实时监测林区动植物状态。这项林业生态环境监测项目和浮游生物调查监测项目都是通州区生物多样性实验室的重点工作。依托实验室平台，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项目持续推进。
5: 通州区生物多样性实验室是在2024年年初由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通州区林业工作总站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应急管理大学共同共建完成的。在实验室内，我们开展了6大实验项目，分别基于资源底数调查、种植资源保护以及绿色防控方面3大应用。这些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更好地服务于通州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2: 为了全面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通州区开展了多项工作，以多元举措守护生态家园。
6: 一个是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我们呢结合园林绿化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北运河、潮白河等通州区过境的19条河流都进行了水岸的修复与这个河道生态系统的整治。在科学的预警与预测方面，我们连续3年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预测与评估这一工程项目，对整个通州全域进行了全盘的摸底与调查。经过连续的调查与监测，记录通州区植物345种，昆虫772种，鸟类327种，兽类8种，两栖及爬行类9种，浮游植物8门151属，浮游动物35属59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15种，土壤微生物216门。在执法与救助方面，我们会同市公安通州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重点打击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公众科普与宣传，在我们通州区园林局以及各方的努力之下，我区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继续来深入的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刚才短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技术的赋能，或者说叫智慧化的监测，已经成为生态保护啊、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想问一下陈老师，在北京的这个生态保护当中发挥了扮演了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8: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哈。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然后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
7: 对，
8: 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 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就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7: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不一样，有河啊，有山啊，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当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也不一样。
0: 陈所长刚才介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它就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吧？山水林田湖草沙，
7: 对，
0: 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我们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这种监控技术，其实都是用高科技手段来助力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它的应用越广泛，那么对于我们的掌握的数据就越精准，给出的决策也就呢越科学。
7: 北京还需要做好哪些关键点的发力，让北京成为一座万物共生、让人心向往的生态之城的？
8: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等等。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的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0: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对吧？比如我们的遥感、卫星遥感等等，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当然任何事物都要以法律为依据，那么这次生态环境法典的这样一个出台，我觉得就恰逢其时。那么北京要把这个法典相关的法律要落到实处，同时呢也要让更多的市民知道这样一个法典。这样一个法典的实施其实体现了一个从中央到北京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也是呢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具体的践行和落实。同时我觉得它也为世界的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标杆和样本，展现了我们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0: 我建议你先把工作放一放，多关心关心他，多关注一下家庭，多关注一下孩子，这样他的病情自然会有所好转。
1: 我明白了，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李先生，您慢走。喂，投诉我？
3: 丁组长，我敢肯定，这些药他就算跟西药一块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看，核梗、生麻、苍术。
4: 潘医生，你跟我说这些没用，我不懂中医。
3: 你不懂我教你吗？
4: 与其我们在这里纠结，不如先搞清楚患者到底有没有服用这两种药。
3: 有没有服用？
4: 你不是说韩希林一再坚持，在西医已经可以提前控制的情况下，家属还要坚持开中药，这是为什么？
3: 这药，
5: 哎，这啥药啊？
3: 这是抗凝的。
5: 抗凝？
3: 哦，就是防止血变黏，抗血栓的。
5: 脑血栓？脑血栓不都是老头老太太得的病吗？潘医生，那个呢？
6: 我妈就两个儿子，我生不了孩子。我有一个弟弟，他最近刚结婚，现在我弟妹怀孕了，就怕到时候这个孩子会不会落下遗传。
3: 阿姨您放心，这病啊不遗传。
5: 潘医生，那终归是个病啊，而且四药三分毒，将来生出来孩子要是个畸形怎么办呢？
7: 大夫，你快点跑吧。
6: 大夫，求您一定要帮我们保住孩子，我们不想吃西药，四药三分毒，求您给我们整点中药呗。
7: 中药？
8: 为什么？
6: 中药对孩子好，副作用小。
8: 他现在的状态吃西药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为什么要吃中药呢？你自己怎么说？
9: 医生，我们就想开点中药，麻烦您了。
10: 开点呗，帅哥，我媳妇都发话了，我们全家都相信你，相信你们的医术，整点。
8: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以给你开中药，但你这西药一定不能停，知道吗？
9: 嗯，知道。你是说有可能是人为的？
4: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没有证据。
8: 什么情况？
4: 自己看。
8: 蔡宁，怎么可能？我去看看他。
4: 等等，现在去不合适。
8: 为什么？
4: 这药是你开的，家属现在对你有质疑，你去了只会加剧矛盾。
8: 我对于我自己开的药有信心。肯定是其他别的原因。
4: 我已经让潘小爱去收集蔡宁的血样了。
8: 你也想到了？
4: 只要结果一出来，一切就明白了。
8: 谢谢。那我接下来干嘛？
4: 正常上班。
8: 那你让我跑一趟？

0: 你来干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对怀上这个孩子他有多难？
1: 对不起。我知道，静脉窦血栓患者想要怀孕，心理跟生理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作为医生，我必须要说，现在导致患者静脉窦血栓再

0: 此形成。颅压升高的原因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中校混合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必须查清楚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1: 不是，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们要送患者的血样跟尿样去做检查，看看患者体内有没有中西药混合代谢产物的痕迹。
1: 你们医院又整这一套是不是啊？他怎么可能没有呢？
0: 可能没有也可能有，我现在没有数据支撑，我也没有办法做判断。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的话，请再相信我一次。
1: 别给我们整这一套啊！我跟你说，你们医院今天要不给我们一个说，

0: 根本查不到什么资料。
1: 韩医生，这是给你买的咖啡，我过来谢谢你。
0: 你应该谢谢郝大卫。
1: 还是要谢谢你，你都帮了我两次了。
0: 两次？
1: 张蔷薇，他是我大学同学，谢谢你没放弃他。
0: 他也算是我师父的患者，应该的。
1: 哎，他最近恢复的怎么样了？
0: 不清楚，前段时间跟我说要去趟国外，说他表妹在国外有急事。
1: 他表妹？他父母都是独生子女，他没有表妹。

0: 结果出来了，
1: 血样浓度结果显示，蔡宁的血液里根本就没有花法林的成分。也就是说，患者自己把西药停了。
0: 所以说，我师父是被冤枉的。我就说，他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1: 走吧。
2: 等等。
1: 还等什么呀？这已经可以证明了，韩信林没有犯医学错误，是患者自己把西药停了。
2: 你们想就这样和患者说吗？
0: 那不然呢？
2: 如果患者的家属意见不统一，你们该怎么办？把患者还有患者所有的家属现在一起叫到会议室。
0: 走吧，我看看。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患者家属，我们现在来处理患者蔡宁静脉窦血栓颅压升高导致患者流产投诉一事。
4: 丁医生，我媳妇怀孕七个月流产，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个痛苦你们想咋赔？
0: 你先冷静一下，听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2: 先冷静一下。首先呢，作为医生，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理清问题的原因以及是谁的责任。如果是我们医院的责任，我们愿意承担任何赔偿。
5: 你们想抵赖是不是？
2: 不是阿姨，如果我们想抵赖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我想先问一下，患者蔡宁平常吃控制血栓的华法林是他自己保管的吗？
6: 什么意思？宁宁的药都

0: 都是我每天给他吃，那问题就出在你这儿。
1: 出在我这儿什么？这是推卸责任是吧？
2: 你要干嘛？
1: 又推卸责任？
0: 这是医院。
1: 血样报告显示了，患者的血液里根本就没有华法林的成分，你为什么不给他吃呀？
0: 不可能啊！我每天都按时给他吃药啊。化验
1: 单不会说话，血液里确实没有华法林的成分。
0: 这怎么看啊？这个，这单子怎么？
1: 吴涵，你为什么不给宁宁吃药？
0: 我给他吃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他呀。
1: 吴涵，我问你，你是不是也怕你华法林对孩子有营养？你就是给宁宁吃。

0: 什么？还在为武阿姨的事生气？
1: 你说他怎么那么自私呢？
0: 作为我们医生呢，有时候不仅仅要治疗病人身体上的疾病，还得治心。
1: 对，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呀？
0: 哎，你想不想加入中西医结合小组啊？
1: 我当然想了，但是丁组长那个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会同意的。
0: 那要是我跟他说的呢？
1: 你跟他说？
0: 我想了很久，决定退出中西医结合小组。
1: 为什么呀？
0: 其实这么长时间呢，我确实是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了，也理解了那个韩希林，但我毕竟是一名西医呀，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而且韩组长已经跟丁组长说过了，要你加入中西医结合小组。
1: 真的？韩组长，靠谱。
2: 哎，对，他人呢？
0: 好像刚刚出去了吧？
3: 为什么不接电话？
2: 找我有什么事儿？
3: 你之前跟我说的，你表妹有急事，是真的吗？

0: 是不是因为你帮我给你带来麻烦了？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撒谎？
1: 韩医生，九院的事情如果我参与的过多，别人会说我多管闲事的。
0: 所以你说的这个别人是谁啊？

阿姨，我来宁儿媳要是再怀孕了，可以来找我，所有孕期的检查用药指导门诊，我帮她可以走绿色预约通道。不过，您下次一定要听医嘱。我错了，如果有下次，我绝不这样了，丁大夫。你和老丁主任真的是好人，谢谢。

0: 谭医生，我可能要出国一段时间。
1: 出国？你不是下周还要检查吗？
0: 我表妹在国外，突然有些急事，所以比较匆忙。
1: 好吧，我知道了，记得吃药。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
0: 是我该好好谢谢你。好，韩医生再见。我这样说您觉得可以吗？
2: 张总，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对他的这种帮助其实是在害了

韩局，自从韩希林找到苍门基金救助的那两个患者之后，按理说他手上应该掌握了不少线索，可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没找过我们任何人？我就在想啊，

0: 一定有这么一个人暗中帮九渊做了很多事。
1: 司徒，你这是一叶知秋。没错，就是我切断了他跟那个张蔷薇的联系。
0: 张蔷薇？
1: 嗯，
0: 那个卟啉病患者。
1: 对，就是他一直在帮着西林调查藏门基金。
0: 你怎么知道他？
1: 这个张蔷薇啊，是个医药销售，跟我很早以前就认识。我那次过生日他来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跟西林是认识的。
2: 我本来想专程去找你的，没想在这儿遇到了。
3: 什么事儿？
2: 我就是想和你说一下，之前你让我查的那几个基金应该有你想知道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2: 那只基金的名字叫做苍门基金。怎么样，很奇怪吗？
1: 我这个儿子一直不愿意跟这些药商打交道。我到九渊以后啊，我就查了张蔷薇的病历，我才发现他原来啊曾经是老丁的患者，后来被老丁抓了出去。
3: 上次你跟我说的接受苍门基金救助的三个患者，我找到了其中一个。
4: 那有什么线索吗？
3: 目前还没有。
4: 那你的意思是？
3: 能够私自销毁病历的人一定在九渊，而且他一定为了隐藏一些不可告

0: 啊，卓玛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1: 好，我马上过去。
2: 我后来又在九营的停车场看到了这个张蔷薇跟西林在一起，我由此断定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就托了民政局的朋友查询了最近有没有人在调查苍门基金的事情，一查果然是这个张蔷薇在调查。我给李泰和打了电话，他跟我说你已经找过他了。
1: 司徒院长，你怎么来了？你找西林吧，他不在。
3: 我是来找你的。
1: 找我啊？
3: 我也是想解决一个后顾之忧。
2: 哼，为了让你放心，在这臭小子去日本之前，我就给春田佳子打了电话。
1: 还有那个成田医院的副院长，我总觉得他……对，我们回去之后必须查一下。走吧，要不然待会儿都无稽了。

0: 长，韩希林他们已经走了。
1: 韩珏，你为了九月，为了希林，真是煞费苦心。
2: 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么做

0: 一半私心，一半苦心。毕竟老丁那事儿，我是有责任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都有责任。

0: 吴阿姨，我想问你，我父亲去世之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
1: 异常没发现。哦，不过有一次我值夜班的时候，他在吵架。
0: 吵架？和谁吵架？
1: 就是那个前一阵子新来那个顾问。
0: 韩顾问。
1: 嗯。
0: 那你还记得他们吵架的内容吗？
1: 那我不知道。当时我在那个应急通道收拾垃圾的时候，我出来就听见那个老丁主任那个办公室有吵吵，后来那个大门就开了，那个韩顾问就气呼呼的出来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给您配了点药，三碗水煎成一碗药，一天三次，治您的神经衰弱。
0: 吃饭了吗？回家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回来看看你。
0: 啊，那100例人工智能中西结合治疗好的患者病例数据，我给你找齐了。
1: 嗯。
0: 这过几天瑞金考察团就要来了，你调整好状态，到时候千万别丢人，知道不知道？没有
1: 人。好。是的，山上常驻一直在这里休息。
2: 作为AC米兰呢，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也做一个轮换的其中的一个场次，因为英扎尼打了休息的冠军杯，而且下周的六班
1: 这两天我会经常过来看你。
2: 会出一个怎样的结果？
0: 好啊。来，回来前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各位，韩局已经给咱们找到患者了，那么接待瑞典考察团的流程就按照林主任提交的这个计划进行。哎，老王。
1: 嗯。
0: 今天你们神内两起投诉，怎么搞的？
1: 院长，
2: 是啊，我们什么都听见，你们科室楼一直在那儿吵，吵了好一阵子。
1: 这两起投诉，我们都做了妥善处理，而且后来查明，都是患者自身的问题。
0: 我说的不是哪一方的问题，而是这个期间不能出问题。老王，你得调整好状态啊，别整天心不在焉的。在这儿我也提醒每一个人，这个阶段不能出现任何有损九院名誉的事情，每个人手上的任务都要落实到责任人，哪个科室出了问题，那你们做主任的就准备引咎辞职吧。

0: 法王，咱们一块工作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真的就是一晃。
0: 你不容易啊。
1: 没什么，其实挺好的。
0: 做一个每个人都说他好的人，能容易吗？
1: 院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0: 坐呀，老王。
1: 啊。
0: 来，这是开会之前我刚刚签署的。
1: 您让我担任瑞典考察团接待副指挥，
0: 不过我这个任命可是有条件的。
2: 啊，我吃饱了，我先撤了。
3: 哎，
2: 大
4: 行，
3: 大
4: 行，奥尼尔再来下右侧分了。今天奥尼尔的手感
3: 该放下了，
4: 那是忘
3: 记放下。啊，
4: 进一下球，然后往底线一跨步，扔下了28.6篮板。
2: 就是
4: 已经放出去了，
2: 抱歉。
4: 好的。
1: 院长，您是让我找韩希林谈化硫丹改良小组的重建？
0: 对。
1: 在这之前，不是让林主任找他谈过了吗？
0: 现在在九院，也就你能劝劝他了。老王，今天

0: 索性把话说开了吧。韩希林最近是不是经常问你丁薛坤的事儿啊？问是问过，但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本来我是想呢，对他多做一些让步，他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你看，还不是每天怨气冲天的。 你说，韩希林如果迟迟对医院没有作为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1: 院长，其实韩希林这孩子他……
0: 你是他师叔，但也是神内的副主任呢。对的。如果韩希林不答应成立化硫丹改良小组，你说？ 你是不是应该有连带责任呢？别忘了，成立中西医结合小组，你是给我打了保票的。

0: 上组长走。嗯。韩总今天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
2: 昨天为什么不接电话？
3: 没听见，怎么了？
2: 昨天吴阿姨跟我说，
4: 金莲，
5: 哎，找你有点事儿。
3: 啊，
5: 哎呀，金莲，这回你真得帮帮师叔了。院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是动了真格了。我跟你说，院里马上就要评职称了，任务要完不成，几十年的付出我就算白费了。哎呀，能不能别吃了，到我这就是吃。
3: 我同意。
5: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同意。
5: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同意啊？
3: 之前是之前，现在我想通了。
5: 说通就通了？嗯。跟你师叔开斗呢？你什么情况啊？你什么情况？
6: 这回你真是帮了师叔一个大忙。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我要准备材料了啊！好，门关上。
3: 嗯。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王晶一百秒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你真是帮了师叔一个大忙。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我要准备材料了啊！啊，明官人，
2: 嗯，

0: 郑医生，院长找你。
1: 好。
2: 元之啊，你父亲生前和九院产生矛盾的事儿，林主任都告诉你了吧？
1: 嗯。
2: 你怎么看？是不是觉得我不近人情啊？我当院长到现在，依然记得老院长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要想让九院有更大的发展，这一路上注定就会有委屈和牺牲，当然也包括很多人对你的不理解。元之，你觉得咱们九院以后会怎么样啊？
1: 会很好。
2: 那在你的领导下，会不会更好呢？

0: 进来。
1: 院长。燕之也在啊。
0: 说吧，燕之也不是外人。
1: 韩希林已经同意成立华丽丹改良小组了。
0: 这么快就同意了？
1: 对，今天早上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没说几句他就同意了。

0: 转战
1: 啊，
0: 转战，
2: 你刚才也听到了，韩希林已经同意成立华绿蛋改良小组了。这样一来，咱们神内真是如虎添翼啊！你们俩一定要好好配合，加油啊！
1: 会的，主任。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吃饭。
0: 我问你，你为什么突然同意成立化硫氮改良小组？
1: 需要用吧？
0: 别打岔，快告诉我。
1: 你们不都劝我让我成立化硫氮小组吗？我同意了，有什么问题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行了，你就别管我了。专心准备迎接瑞典考察团的材料吧。
0: 这是川田佳子的资料，
1: 放着吧。
0: 还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保洁的五阿姨走的时候告诉我，我父亲和韩顾问之前有过争执。
1: 我知道了。

0: 啊，这么突然？
1: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是你劝的他呢。
0: 我哪劝得懂他呀，他昨天晚上倒是回家了，可什么都没跟我说呀。
1: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有两个非常比较关键的，就是说要在他们的这个方面呢，不去做
1: 在家吗？
0: 实际上要半两相比，
2: 我在呢。晚上一起吃饭吧。好啊，想吃什么？
0: 随便。
2: 行，那我给你做随便啊。

0: 嗯，这个还挺好。
1: 冯副市长，
2: 哎，丁医生，瑞典考察团要观摩的那例介入我血化瘀的患者已经入院。
1: 好，那等会儿给他做个全面检查。
0: 好的，我去准备。
3: 哎，小文。
1: 韩局好。
0: 韩局长，
3: 袁志。

0: 我之所以愿意进入化疗当改良，是因为我母亲跟我师父这一生都致力于研究的。如果我能完成，算是满足他们的遗愿吧。
1: 希林，你能这么想，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样，等瑞典考察团的事情一过去，我立即就向媒体公布这个消息。
2: 哎，司徒。
0: 这事别跟我讲了，我亲自来办。<笑>那当然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韩局亲自操办嘛。哎，
2: 我专业。<笑>
0: 希林，实验室地方想好了吗？九院，任何地方，你随便挑。还没想好呢。不急，慢慢想。哎，我就是想知道，怎么？
2: 王恒之找你一谈，你就同意了。他是我师叔啊。
3: 韩局，看吧，你这当爹的还没有人家师叔的面子大哦。哎，你是不知道，打小只要这小子受点委屈，先跑去找他师叔，哎，眼里根本就没有这当爹的，哼，还笑啊！呵呵，
2: 哎，老规矩，今天啊，以茶代酒，先预祝你成功，啊。嗯。

0: 头颅 CT 显示，患者颅内出血量大，位置又在脚伸的基底截区。先不论动脉瘤栓塞术的难度大不大，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已经出血形成了大血肿，该怎么办？
1: 中西医结合小组之前不是做过一些活血化瘀治疗脑出血的研究吗？都是有加快血肿吸收功能的。
2: 可他们也只是口服或者是静脉用，并没有介入把活血重药送到血肿中心的经验。
3: 对啊，而且这个剂量如果掌握不好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4: 活血化瘀治疗急性脑出血是老丁主任最引以为豪的中西结合治疗典范，
5: 他老人家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探索时效关系和量效关系，我当时也参与其中，
4: 所以这次的用药剂量我来掌握。我之前也做了一些实验，效果都很成功，能缩短血肿吸收时间4倍。
6: 4倍？中医有这么神奇啊？
1: 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探索性的治疗，得医患配合才可以。
4: 对，所以一定要做好术前谈话。这次我去跟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
0: 好，你有什么需求直接说，我们小组会尽力配合。
4: 好，我会全力以赴。
0: 那今天先这样，金准小组，我们再讨论一下手术细节。

0: 师傅，
1: 韩组长，你不会跟我一样要被下放了吧？
2: 你傻了？
1: 那你不是你平时这几天又开晨会，又开例会，还跟我们一块查房，你也很不对劲呢。
0: 是啊，师傅，你要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说出来，我不想再换个导师了。
2: 来，我给你俩开张单子，你俩去精神科看一下。
1: 我们
2: 出去。

0: 瑞典考察团一个小时以后到，咱们的人都齐了吗？
1: 基本上都齐了，跟韩局也通过电话，他正下楼呢，估计20分钟肯定能到。
0: 好，
2: 我先过去。

0: 爸。
1: 你怎么来了？
0: 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我想跟您一块儿去。
1: 上车。
0: 爸。我来开吧。

0: 你都知道了吧？
1: 你演讲，我手术，其他时间自由活动。
0: 嗯，放轻松啊，千万不要太多压力。
1: 我倒是没什么压力，倒是您，每天压力都很大吧？
0: 是啊，责任越大，压力越多。
1: 见不得人的事儿也就越多。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哎，你往哪儿开呢？那上二环啊，直接就到了。
1: 二环堵车，我们得绕一下。
0: 这哪儿堵车呀？绕什么绕？这上二环。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二环堵车，我们得绕一下。放轻松，时间来得及。
2: 这韩军怎么还没到啊？
3: 啊，说二十分钟到的，都半个小时了。
2: 你给他打个电话。
3: 哎。韩雪林呢？
4: 不知道啊，早上打电话没接，韩局长也没来。
1: 听歌吗，韩局？
0: 听什么歌？
5: 九院的事儿，九院自己会解决，不需要外人插手。话说回来，
1: 这是我在张蔷薇行车记录仪上下载的录音，好听吗，韩局？
5: 担得起吗？
0: 恼了半天，这几天，你小子都跟我装的是吧？
1: 没您装的深。
3: 店长，考察团已经到门口了。
2: 韩局接电话了吗？
3: 没接。

0: Okay, here's our nurse station.
1: 潘小爱，哎，郝大卫，哎，李强，你们带着考察团参观一下。好，嗯，This
2: way, please.
3: 进去。你看到韩希林了吗？嗯。院长，韩局到现在还没接电话。
4: 行，把今天让自己儿子给算了。我给过您机会啊，这几天我一直找您，就是想赶在瑞典考察团来之前，您能给我一个交代。但是很显然，您不愿意说，我只能这么做了。我答应你，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
5: 但前提，你必须马上跟我回九院。您当我傻呀？手术完成之后，我对你们来说还有什么利用价值？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现在想知道是吗？前面给我停车，我下去透口气。
0: 小杰，参观完之后，先进入演讲阶段。如果我没回来，韩局的演讲由你来代替。老王，哎，你跟我去地下车库。
6: 好，我先过去啊。
0: 袁志，流程有调整，你配合林主任做好接待工作啊。
6: 啊，好。
0: 手术室那边麻烦先通知一下。
6: 好。
4: 下车透口气吧，
6: 怕我录音啊？
4: 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可怕的？

0: 从这儿到九院需要20分钟，距离您演讲还要半个小时。
1: 也就是说，您还有10分钟告诉我为什么。
2: 10分钟，够了。
3: 队长，咱们去哪儿？
4: 位置我发给你。
3: 啊，好嘞。
4: 你在哪儿啊？好，你等着，我去接你。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要阻止你查下去？因为你师父丁学坤，他根本上就是一个唯利是图、卖国取利的小人。
1: 韩军，您要是这么聊的话，我就只能在这陪您到晚上了。
0: 你知道他舱门基金的钱是谁给的吗？
1: 谁啊？
0: 你在牡丹会见到的那个成田医院的副院长川田佳子。
2: 办公区域都介绍完了。
3: And now the office area has been all introduced.
4: 林主任，九院现今内科有两个小组，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和一个精准医疗。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个小组都分别在研究什么医学课题呢？
2: 没问题。梁医生、王医生，你们俩给介绍一下两个小组的具体情况。
5: 好。
6: 好，
2: 请。
5: Please, this way.
6: 先过去。
1: 那又怎么了？我师父成立基金是为了救助更多的人。
0: 救助更多的人，他是在救助他自己。你知道川田佳子为什么给他钱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救心丸的秘方卖给了川田佳子旗下的木森药业。
5: You ready? OK.
2: 怎么办？
6: 李翔、潘小安，你们再去找找。
7: We are so happy to see you guys.
6: 如果等会手术，
7: 很荣幸，
6: 韩心凌还是没有回来的话，
7: 我是第九人民医院精准小组的成员梁植，这位是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治疗医生王成龙。
8: 王成龙 ，We come from the precision unit.
9: 这臭小子老给医院添麻烦。
0: 林主任，你说怎么办？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阻止我查下去，是怕这个消息一旦被外界得知了，会有损九院的声誉。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师父是卖国贼？九院就是那个把中国秘方卖给日本的卖国医院。
2: 你说对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师父背着九院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你少骗我。
2: 我没必要骗你，韩希林。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解释，你必须马上送我回医院。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回到医院就给你，成吗？
1: 你现在就把证据给我，我现在就要。
3: 我来给你。
1: 找到了吗？
3: 老中医楼那边还是没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林主？

0: 李叔，您不是回老家了吗？
1: 他没回，是我让他藏起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了保护九渊。来，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自杀以前我接到的匿名举报信。
2: 韩希林呢？
3: 还有两个小时可就要手术了。
2: 我就说啊，这个韩希林不靠谱吧？
4: 主任，我们去问问其他医院的医生。
5: 对，你赶紧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别人。
4: 上您这边，尽量拖延一下时间。
6: Is it okay for you to just...

0: 明白了吗？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你以为这些年你师父还是那个心系患者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啊？举报信的内容你也看了，披着慈善的外衣，收钱敛财，倒卖药方，损害医院的名誉。
1: 你胡说！我师父连患者的十斤土鸡蛋他都不会收，就上面一封举报信你们就信了？
2: 我查实了，这封举报信的内容完全属实，而且木森药业所上市的救心丸的专利名单上就有丁薛坤的名字。
3: 救心丸上市之后，木森药业给他基金会打过钱。
0: 我知道，不管我跟韩局长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所以今天我把你李叔带来了，他可以告诉你木森药业救心丸的秘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西林啊，那个川田佳子我见过。

0: 生。
1: 其他医院的医生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意过来。
2: 我这边呢，刚刚联系到一家上海的医院，等他们最快也得三个小时才能到。
0: 马上跟他们沟通，让他马上来。
2: 好。
0: 小艾，你去一下韩希丽的办公室，还有老中医楼，把韩希丽今天手术方案找出来。
1: 好。
0: 元真，一会儿你上去正常演讲，拖延一下时间。
3: 好。
4: 我跟老丁在老宅的时候接待过一个病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叫川田佳子，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日本医生，而且和老丁的关系也很好。因为得了病，在日本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案，老丁就让他来到了中国。他很热爱中医，看病期间他一直询问老丁中医理论和知识。

没过多久他就痊愈了。后来啊，他还特意来中国专门感谢我和老丁。

直到司徒院长找到我，我才知道老丁瞒着我一直和川田佳子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在日本上市的救心丸还有老丁的署名。司徒院长把日本的救心丸配方给我看了，跟老丁当时给川田佳子的药方一模一样。我是配药的中药师，秘方泄露，国家受了损失，我也有责任。司徒院长告诉我，为了酒院的声誉，为了老丁，让我暂时先躲一躲。西林啊，对不起，我骗了你，对不起。

0: 现在人证物证你想要的答案都给你了。
1: 韩希林，我给你两个选择，
0: 要么跟我回医院去完成一个医生应该履行的责任，那么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就都当没发生过，包括你师父倒卖秘方我们也永远不会再提。还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坚持一意孤行，那就是在回九院，更是在回你师父。
2: 希林。

知道这是你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可这个就是事实。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定不会满身污浊的死去。好好想想。

0: 老王，你找人把韩局的车给开回去。
1: 哎，院长，咱们下面去哪儿？
0: 回旧院。
2: 在这个精准医疗的新时代里，高通量二代基因测序技术的成熟，让许多疾病明确诊断变成了可能，也让精准医疗指日可待。谢谢大家。

0: 还稀里回来了吗？那现在怎么办？
1: 院长，喂，院长，
2: 雅洁，我们还有十分钟到，让丁远志进手术室准备吧。
1: 好，好。

0: 精彩的演讲。下面呢，由我来介绍人工智能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科疑难重症的应用。
1: 王主任，韩希林，你去哪儿了？

那边演讲快结束了，准备手术吧，抓紧。在未来啊，只要有人工智能的地方，就相当于多了我们九院神内的一位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他呀还可以代师传艺，能够大大。 增强这个培训的效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争取做到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懂得中西医治疗技术的医生。谢谢。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有请司徒院长上台。

首先，我代表第九医院，欢迎瑞典卡洛琳医学中心考察团的到来。接下来，我将向各位介绍我们本次向考察团展示的最后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会充分将中西医神内神外完美结合。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哥大山来了，3、2、1，上天天。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5: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我代表第九医院，欢迎瑞典卡洛琳医学中心考察团的到来。接下来，我将向各位介绍我们本次向考察团展示的最后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会充分将中西医神内神外完美结合，那就是介入动脉瘤栓塞，联合脑室内注射活血化瘀中药治疗急性脑出血。我们将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为大家展示手术的所有细节。

0: 韩医生，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准备活血化瘀药物了。
1: 你先进去吧。
0: 好的。
1: 你没事吧？

0: 这次手术的主刀就是刚才为大家演讲的丁远志博士。而控制活血化瘀中药使用的就是我们第九医院中西医结合小组的组长韩锡林医生。
1: 丁医生，患者已经麻醉好了，请您开始手术。
2: 根据术前检查结果，应该是大脑中动脉远端的动脉瘤破裂引起的。准备微导管和生物胶，我在动脉瘤内导入生物胶，直接把动脉瘤栓塞掉。

0: 造以后，直接进行脑室穿刺术，注要溶解血肿。
1: 大家请看，丁医生已经先将出血的动脉瘤栓塞完全，接下来进行的是脑室穿刺术，并在术中直接通过引流管注射药物溶解血肿。操作全过程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0: 开颅清除，或者等血液慢慢液化引流才能有效果。而通过注入活血化瘀中药的方法，加速了液化过程，减少了因为血肿占位而使周围脑组织受损的时间。
1: 给他一点时间，

0: 韩希林，韩希林，韩希林，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院长跟韩局都不在？
1: ，主任，瑞典考察团已经在会议室了，院长让你马上过去。
0: 好。
2: 哎，大卫，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在中西医结合小组是个很牛的事儿，
3: 是吧？哎，龙哥，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用我师傅这技术？
2: 你有他那性格就行了。
3: 性格啊，
4: 你们那个中医活血啊，确实厉害，但是主要手术那还是我们头做的。
5: 对呀，你们老大虽然技术强，可是论胆识，哪还得是我们丁博士？
2: 行了，别吹了，工作去。
5: 还不服？
6: 这次的考察非常精彩。神经研究中心我们已经实行了6年了，先后在欧洲和美洲建成了2个。第三个中心，我们选在了人口技术庞大的亚洲。而在亚洲，我们有3个。意向中的合作伙伴，日本、中国和印度。
7: First of all, Japan. Although Western medicine is relatively advanced, its population resources are limited.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and India have much more abundant popul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ndia's costs are lower.
8: Right.
7: However, we do seem to see more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8: Yeah.
6: 不过多年前，在一次医学交流会上，有一个来自贵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叫于墨家。于墨家带来了一种非常神奇的中药，治好了我们医院。有一位脑胶质瘤患者，所以我们这次来是想要再次感谢永墨家医生，并且是十分希望能为那种药品推广贡献力量。
9: 非常荣幸，刚才您提到的那位于医生是我的太太。
10: The doctor he just mentioned is her wife.
11: Oh, no, it's Bill. I don't
12: know. Where's the doctor? Promising.
9: 但是很不幸，很多年前，他就去世了。
10: But she passed away several years ago.
12: Oh, so sorry. Oh,
6: my. So sorry. 节哀顺变。
9: 谢谢，谢谢。不过，我们医院的韩医生。现在正致力于这种药品的改良。
10: The medicine is still developed by Dr. Han.
13: This is a doctor who just treated myself during the surgery.

我们这次来中国啊，不仅仅是希望能对中医更了解理论和实践，我们也想表示我们对那种身体的中药有个浓厚的兴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达成协议，达成合作。

0: 仓门基金的法人就是你的师父丁学坤。
1: 我不久之前刚见过他，在日本一个顶级会所。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穿着一件纯进口的意大利手工西装。
2: 当地的医院用了几个月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搞，最后却只是草草得到了一些维生素。我们被骗了，
3: 因为他把救心丸的秘方卖给了川田家子旗下的药厂木森药业。
4: 他已经变成一个披着慈善的外衣，贪钱敛财，倒卖药方，不顾九院名誉的恶人。
3: 儿子，哎，今天那手术特别成功，爸爸为你骄傲，我们所有人都为你骄傲。来，老规矩啊，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如果要说错，是爸爸错。是我带着丁学坤在一次中日友好交流会上认识的那个川田佳子，是爸爸先错了。

0: 今天那晚宴是不是特别不想去啊？俺爸也不去，咱回家，我给你做饭，咱爷俩喝两口。走。
1: 爸，嗯，您去吧，那么多人等着您呢。
2: 哎呀，那长大了嘛，懂事了。别喝多啊，我去了。

爸，您记得请我一顿饭啊？

0: 老师。
1: 哎，你好，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坐。
1: 让你回到九医院工作是我今年最好的决定。怎么样，适应了吗？
0: 还行，这里人口基数大，遇到疑难杂症的几率很高，很有挑战性。
1: 你放心，等到先进研究中心落成之后，你现在在九医院的地位自然会有双重身份，倒是对接整个欧洲和亚洲前途不可估量。
0: 难道中心已经决定选定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了？
1: 那得看化硫的改良能不能完成，完成之后能不能上市。汉阔海不是说他和于医生的儿子汉西林已经同意改良化硫弹了吗？九月你一定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还会到起点，甚至会到我的手里。
2: 于主任，化硫弹是你的祖传秘方，我知道瑞典卡罗琳给你开出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今天我们要拿出最大的诚意，把九院现有的资金全部调过来用于化硫弹的项目经费。另外院领导研究调几位最好的医生到你的小组，你看一下。
3: 院长，医学没有国界，但是医生有。
2: 谢谢你，于主任。
1: 要不是当年九医院留下于墨姐，化硫弹早就是我们了。明天我会去了，剩下来的事情，我看他们怎么筹备。
0: 好，那您等会儿和我们一起参加晚宴吧。
1: 不了，这次来我明确我的态度。司徒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心里有数。你也要盯紧化硫弹这件事，我会随时问你进度，好吧？
0: 好。
4: 麦肯这一来啊，一切就都明朗。
5: 是的，啊，据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印度，那也就是说，现在就剩咱们和日本了。
4: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化硫弹，所以化硫弹改良小组势在必行。哎，西林怎么样了？
5: 我刚刚去找过他，我觉得应该多给他一些时间。
4: 哼，我给他的时间他都花在丁学坤身上了。
5: 司徒，你是不是早就想到会有今天这种事情发生？
4: 韩爵，有的时候事情还是要多想一点。

0: 好，我先开个场啊。今天咱们九院完成了一件大事，在这里呢，我代表九院敬咱们的韩顾问一杯。
1: 哎，别捧杀我啊！
0: 不是，真的，韩顾问，如果没有您屈尊来到我们九院做顾问，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对吧？
2: 对，
0: 来，
1: 我这杯我看来逃不掉，来，
0: 谢谢韩顾问。
3: 好，
1: 哎，我这一杯啊，我敬咱们神内神外的同仁们啊，没有你们的努力，没有你们的辛苦，这个这次跟瑞典的合作也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来，大家干了！
4: 谢谢韩爵辛苦了
5: ，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好了，
6: 辛苦了，
7: 辛苦了，
8: 辛苦了。
9: 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他们说您是骗子，您知道吗？

0: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一个人，这个人在咱们酒院一直以来默默无闻，事无巨细，勤勤恳恳，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雅洁，
1: 说我啦。
0: 来，
2: 谢谢谢谢院长，
0: 我要谢谢你，
2: 谢谢。
3: 林主任这些年确实辛苦，我们大家都敬林主任一下。
4: 哎，大家一起敬林主任。
5: 谢谢谢谢你们，大家都辛苦，大家都辛苦。

师傅，从今天开始啊，我就先把这事放一放。为了您和我母亲的遗愿，我会把化硫丹改良好的。

还有那医疗日记的事儿。我也不能再瞒着丁远之了。你也理解一下我现在的处境。

0: 这就是你查到的真相吗？
1: 狄远志，对不起，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查，事情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0: 这东西还给你。这什么？师傅生前的医疗日记。
1: 这是一直都在你那儿吗？嗯，你拿走吧。丁元志，其实，我这个人很怕别人欺骗我，所以我们成为不了朋友。 至于他的事，若有污点，我希望他永远埋藏地下。

0: 喂，林主任。好，我马上过去。
1: 这两个人都哪呢了呀？
2: 不知道。
3: 救心丸的事儿，西林跟你说了。对不起，这件事一直瞒着，是怕影响你父亲在中医界的声誉，也怕你们受伤害。
0: 李英，这事让他过去吧。
3: 啊，我今天接了一个电话，我要出去几天，这还有几个病例，你再仔细看一下。
0: 好。可是您那么着急，您订票了吗？我给您订吧。
3: 李翘帮我已经订好了。
0: 好，那您的药一定要按时吃。
3: 啊，我记得吃了。你看我最近状态还蛮好的。还有这个小记事本，我随时带在身上，没问题。
0: 那我送您吧。
3: 好。
4: 师叔，你早就知道我师父倒卖药方的事了。你相信他会这么做吗？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信，但这一堆证据放在跟前儿，一直没有告诉你，是怕你承受不了打击太大。
4: 所以你也觉得我是不是畏罪自杀？

西林，说到底都是师叔骗了你，没告诉你真相，你谁都别怨，要怨就怨你师叔。

0: 对了，心莲，关于你那个实验室的地址，我替你看了几个地方，到时候你自己，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

0: 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1: 哎，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 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培育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啊，哎，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数不去。 闷的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

0: 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三天两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7: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你
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 纪，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这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的很开心吧？
2: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8: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
8: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甜
2: 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0: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10: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1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1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1: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1: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2: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
13: 好吃，
14: 你超值超值
12: 啊！
15: 当地川菜呀，
16: 小时候的味道。
15: 我们在这抢，
12: 这鱼啊，
15: 抢
12: 鲜的，
2: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5: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5: 鱼鲜
2: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哎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1: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1: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1: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几下。

0: 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就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啊。

0: 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8: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9: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0: 哎，你好，大家好。
9: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10: 当然听说过了。
9: 是吧？
10: 天桥八大怪，大冰黄，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9: 是吧？
10: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9: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10: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9: 哦。
10: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9: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10: 啊，
9: 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

0: 爹，这不赶上大冰皇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皇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0: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1: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0: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1: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2: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这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1: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2: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1: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哦，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边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0: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2: 差太多了，
0: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1: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啊，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0: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1: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0: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2: 划算划算，
0: 是吧？
2: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0: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2: 对，
0: 3年呢。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2: 说，
0: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今儿不8袋吗？您呀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2: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1: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2: 不行，
0: 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

0: 要多的这款，对吧？十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1: 哎呦，这广告，
0: 行吧？
1: 好好好。
0: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1: 对，
0: 行不行？
2: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0: 对呀，
2: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嗯，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1: 太好了！
0: 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啊，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儿啊，但是里边这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啊，
1: 吃吃着还方便。嗯，
2: 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1: 啊，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十四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四五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十四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嚯，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

0: 你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呢，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我的，哎，再加一袋。
1: 我也再加一袋，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
0: 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哎、
2: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

0: 你说想吃点好吃的，
1: 哎，
0: 做起来太累了。
1: 嗯，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0: 是啊，
1: 嗯，
0: 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
1: 嗯，
0: 它也不柴，
1: 哎，
0: 而且吧，软烂入口，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1: 嗯，
0: 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
1: 嗯，
3: 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
1: 嗯，
3: 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0: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开盖计时。
1: 嗯，
0: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
1: 嗯，
0: 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1: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3: 对，
2: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3: 真
2: 是
3: 的，
0: 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3: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3: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哎，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3: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哎，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1: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

0: 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2: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2: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2: 好，
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2: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3: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3: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3: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3: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3: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 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卖。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3: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3: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3: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3: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3: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0: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二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3: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家里面想换啊油烟机灶具的朋友，咱们往这儿看啊，看看这款抽油烟机好看吧，喜欢吗？
1: 哎呀，特别喜欢这种玻璃面板的，哎，美观大方，沾上了油烟啊一定好打理。
0: 今天啊是我们油烟机的特价专场，有大额的优惠补贴活动啊，您看这款油烟机啊原价5000多，那今天在咱们这个特价专场到底能卖多少钱呢？阿姨啊，就看咱俩能砍下多少价来了。
1: 对，
0: 我想啊咱是砍得越多越好。我跟您说，阿姨，我的心里底下咱照着1000多砍
1: 啊，能这么便宜吗？真要是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我立刻就把我们家那个给换了。
0: 那到底行不行？接下来我就请出帕蒂洛品牌的苏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二位好，二位好。
0: 哎，苏总好。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博。首先啊，大家很喜欢的这款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的套组，是我们目前当下烟机品类当中最为流行的技术，哇，而且也是我们品牌旗下的高端旗舰款，搭载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打开一瞬间吸力瞬间增压，哪怕你爆炒也好，你煎炸也好，油烟快速吸附进去，同时不会让您闻到任何油烟的味道。你看好啊，手在烟机前面，您就这么轻轻一挥，整个烟机能够智能的关机，反方向啊，轻轻一挥，智能的体感开机。
0: 哎，我听这声音挺低的呀，一点都不吵啊。
1: 那我现在再试试。
2: 您再试试，挥挥手，哎，直接关机了。
1: 真方便，真好使。
2: 不仅如此，阿姨，咱这个机器还能语音操控。小智，小智，
3: 我在。
0: 哎，说话了。
2: 打开灯光。
3: 好的，打开灯光。
0: 这真的就是属于这个高科技啊，有的时候我们首站的时候我们用语音，哎，跟他聊聊天就可以操控他了。
2: 说句实在话，您买烟机目的不就是吸油烟吗？
0: 对，
2: 那就是吸力决定一切。接下来我给您做个实验，有重量的易拉罐放在下方，瞬间吸进去，这叫
0: 没了，
2: 是侧吸的效果。再来别眨眼睛，好，来，您直接把这杯子往这321啪的一下，
1: 321，真是这吸力这太给

0: 没得说呀。
1: 双吸双排，油烟不上瘾，吸烟更彻底。
0: 这就是顶侧双吸啊，多方位角度的去吸力，这比传统的那个单侧吸的效果强太多。
1: 花一个钱，
0: 对，
1: 相当于买两台机器的感觉了。买烟机买的是啥？买的是吸力。咱今天呀，用烟机吸木吧。
0: 咱别玩悬的啊！咱
1: 直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三二一，松手吧！
0: 这太吓人了吧！这真的吸上了，
1: 啪的一声吸上去了。二位看到咱大吸力烟机的工作效果了啊？
0: 看到了，是很
1: 惊。接下来啊，在家做饭吧。
0: 做饭
2: 当然了。
1: 饭点的时候有没有个特别头疼的事儿啊？闻到别人家炒菜的味儿，那你说这个时候该咋办？拼一件事儿了，拼您家的烟机够不够好了？现在家里边叫公共烟道，
0: 对，
1: 家烟机不给力，那烟就跑到您家去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都在等红灯，谁车好谁先走。所以请一定要记住，咱这台烟机大吸力，保证家内无烟；大排量，保证您家永无烟。
0: 哎，我跟你说，这种吸烟的能力啊，比传统的油烟机真的强太多了啊！实际上，油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
1: 的，特别大。对，
0: 这大家都知道啊。如果长时间吸这个油烟啊，它比你在这个吸烟的环境里面的危害还大。
2: 这一下啊，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你看在家做饭炒菜吧，油乎乎的，哪儿哪儿都是。大吸力的这油烟机啊。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再也不犯愁了。
1: 但是咱聊完了好的烟机啊，咱得聊聊好的灶具。
2: 还真是的，有时候啊，我就拿放光火。听说那个市面上有那种带各种保护的灶具，哎，咱这个带不带啊？
1: 您说这什么叫安全保护的明火灶具？它有定时功能，
0: 这个定时功能我觉得太重要了啊！避免比方说我们开开火啊，自己给忘了。
1: 对，
0: 这时候满屋给你说跑的这燃气，这在家里面多么危险，多么不安全啊！
1: 今天我告诉您，咱们的安全再上一个台阶啊，断火即断气。
2: 这功能真好啊！有了这个功能啊，我们上岁数的呀就放心了。火力大不大呀？
1: 火力大不大？猛不猛？安不安全？咱们现场直接看大火，咱们。5.2千瓦时，接近于商业用灶标准。除此之外，
0: 小火，
1: 小火，你看，哟，防风的锅，安全的设置，
2: 够了，够了，够用的，够用的，
1: 不够。二位先看一下咱们这个灶具的材质，微晶面板，零毛孔，有油，有汤汁，一擦干干净净。这个是灶具的部分啊，咱聊到了烟机，
0: 对。
1: 告诉大家啊，咱这烟机啊，能了自己会说话，还能自个洗个澡，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1: 它已经开始工作了，15分钟倒计时，内部当中形成自热的过程，让所有扒在叶轮电机上的油脂快速加热脱离，再形成自离式的甩干，挂一下子。用一辈子，终身免清洗。
2: 就这套烟机灶具啊，颜值有，
0: 对，
2: 功能全，
1: 对，
2: 我想下单。多少钱？说说。
1: 我们今天的优惠补贴力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烟机灶具在我们专柜价格是5280元。今天来到节目组，先降1000元的现金，再享受补贴500元。那么，如果您家有老的、旧的烟机，我们以旧换新，再给您补贴800元。5280降1000，降500，再降800，今天到手价格2980元。这个价格是我们全渠道的超底价。
0: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旧油烟机还给补贴啊？哎，这我以前要是拆的旧油烟机，我还得给人家钱呢。
2: 就是啊，
1: 拆旧还收费。
2: 对呀。
0: 是啊。
1: 旧的不仅不收费，我还给您钱。
2: 我那旧的，无论油渍抹花脏成什么样， 咱们都收，都给钱，
1: 啥样都行，甭管啥样，都给您抵800元现金。
0: 苏总，今天我们这可是为你们品牌设置的咱们的品牌专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您必须多给我们发点福利，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优惠，您必须给我们栏目组一个特殊的福利，必须再降点儿。
1: 还降啊？
0: 是啊，再降点儿啊！因为啊，你知道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的品牌，都会给我们节目组啊一个特殊的福利、啊。我觉得按照这个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组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把这部分福利直接回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咱这样，再降500，
1: 再降500，
0: 对，
1: 2480，嗯，做不下来。太低了，做不下来。
0: 这是我们栏目组啊给您这个品牌咱的一个促销专场，所以这个福利是直接让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我觉得您要克服您的难关，这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啊！
1: 第一次来，我们今天限个量，前50位啊、嗯，我给大家降500。多了我赔不起呀、啊！
0: 行，那如果光阿姨想买的话，咱这价格是不是还能优惠点啊？
2: 苏总，我可是实心实意要买啊！哎，你能给我再便宜点吗？
1: 您买啊，给您便宜啊，这好说。
2: 我的意思啊，啊是啊，不到2000。就1000多，哎呦，哎呦，行不行？行不行？
1: 都好商量啊，咱私下说。
2: 我不是说这个优惠我要独享啊，咱们俩把话就在这儿说，光明正大的说。呵，你呀、再优惠500，就6个名额哦。啊，当然了，我得先占一个啊，剩下那5个呢，就拼手速了啊，谁抢得快就算谁的了。我可这么大岁数了啊，这面子。看你给不给了啊！
0: 哎，也就是除了关阿姨之外啊，我们再给抢5个名额。除去这5个名额之外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2480。
1: 天哪、啊，你们二位太厉害了！我、这样啊，不驳二位面子啊，
2: 怎么着？
1: 5个名额，哎、不到2000块。
0: 行，
1: 这套烟机灶具带回家。
2: 哎呀，哎呀，太过了！哎呀。简直是便宜到家了，
1: 我有这个自信了啊，今天这个价格同品牌同品质，全渠道去比，全年去比，买贵3倍赔偿。
0: 这下大家可放心了吧，如果你想抢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拼手速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天机啊，你看吸力大啊，颜值高，还好打理，原价5000多，但是现在价格只要1000多，就这优惠上哪儿找去啊？
1: 这么划算的机会，也就是啊，咱们栏目组啊能给到，也就这一回，是吧？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电器这个东西啊，谁也不天天换，不天天买，
2: 嗯，
1: 赶上一回便宜价格优惠，你买了能用啊好多年，而且啊，就这个大屏幕
2: 啊，
1: 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着真的，用着也方便。
3: 咱这款烟机啊，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而成的，液晶大屏、大图标，还有语音操控，又是顶测双吸，还是大吸力，到底多好用？
1: 哎，
3: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好不好？
1: 好，好。
3: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把您家里边同时布满油烟四起的环境当中，直接挥手启动，瞬间秒吸。
1: 真是的，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3: 咱这个是啊，变频大吸力油烟机，比普通烟机更省电，吸力更大。
1: 我跟你说呀，之前啊，我在电器城啊，在卖场啊，我看见过，就这种吸力、这种颜值、这种玻璃面板，
2: 啊，
1: 怎么着也得5000多，
3: 对，
4: 没错。
1: 咱们今天这个

0: 太直了。
1: 黑晶液晶面板整体微化玻璃打造而成的，同时做到前腔做到一体式的开合，清洁起来没有死角。不仅如此，内部当中搭载一键自清洁的功能，终身免清洗，让您带回家。所以今天啊，1000多这个价格，您今天打一通电话，我们有专人到您家装拆服务到您满意为止，满意您再付款。
0: 跟大家来说啊，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名额也真的很少，只有5个名额，所以拼手速吧，朋友们，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这几个名额。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这油烟机啊，一定要选择这种吸力大、安全性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油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每年家里面因为烟机灶具导致的安全问题真的非常的多。哎，所以为了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如果啊家里的烟机灶具已经开始出现啊使用的不好的这种问题啊，包括使用不便的问题，记得一定要抓紧换新的。
1: 没错，咱们说这油烟呢，您弄到脸上，脸色就暗黄了。
0: 对，
1: 您要是吸到身体当中啊，脏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没错。
1: 所以你买烟机的硬性标准是什么？吸得快，排得净。那今天我们这个到底吸得快不快，劲儿大不大，排得干不干净？我给您做个实验，直接把这个木板子、这木墩子，3、2、1，松手吸在上面。然后郭阿姨，您来转一转，看看我们有没有劲儿，往外转，往外转，你看看。是不是有力的？
2: 哎，还真是，我呀，这还拿手护着呢，怕它掉下来。其实呢，它这吸力呀，它就根本下不来。
1: 没错，
2: 咱在家那点油烟呀，小菜一碟儿。
1: 今天这台烟机，我让你花一个钱，相当于两台烟机，360度全方位拢吸是怎么实现的？咱们做的是顶侧双吸。开机之后，我整个烟机，来，阿姨，您说这烟机您要的大面积的吸附，来，这边能吸，您那边也能吸。那除此之外，我再给您两个杯子，您看看咱们顶边能不能吸？360度全方位聚拢，快速做。做到欧式侧吸低于鼻腔，上方直吸直排，快速解决油烟四散的问题。用了咱的烟机，我保证以后您家是最干净的那一家。
2: 哎，还真是，以前做完饭啊，就这墙面
1: 啊、
2: 台面
1: 啊、
2: 桌面全是油烟，用了这个吸力大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做完饭以后啊，用抹布轻轻这么一抹抹。干净省心还省事儿，就不用我呀再做大扫除了。
1: 没错，您说这烟机安全、灶具安全同样重要。咱们今天这款灶具啊带有定时功能，您在家煎炒烹炸炖，您记住防止烧干锅，而且我们带有算火及断气的安全保证，双重保证，就是为了您家里边人忘性大的那一位做饭更加有保障。
2: 苏总说的对，这款油烟机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还有我这种人啊量身定做的。
1: 我们今天给您做承诺，3年当中提供整机免费保修的服务，而且呢灶具同样做到了保修3年的服务，主体部分核心电机我们给您做8年延保，8年之内电机坏了直接换新，而且终身维护。啥意思啊？不管您是在质保之内的还是质保之外的，有任何问题我们及时上门为您处理，意思就是让您呢用的省心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以旧换新最后的到手价真的不到2000块钱，这个是原价5000多的抽油烟机的套装，可以说是给大家砍到这个冰点价了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来抢占这个名额。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我们家这油烟机啊，用了好多年了，早就不好用了，一直呢就是凑合着，旧的那不是舍不得吗？
1: 啊，
0: 这一凑合吧，说实话，操作起来啊就不太那么好使了。
2: 其实我感觉这还是价格没到位，对吧？
0: 你要说原价5000多，不到2000块钱，就这价格，这颜值，这吸力，我太满意了，谁看着也会动心的。
2: 咱们这个价格、您在全渠道当中同品牌同配置您去比，如果买贵3倍赔偿。今天我这么有自信，原因来自于哪儿？我卖一台我赔一台。
1: 哎，说到这儿啊，我要先替那些抢到这个抽油烟机套组的朋友来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就这价格我都想自己家里赶快换上一套。你就看这个啊，黑金玻璃面板真的是高端大气，很漂亮，最关键还特别好打理。
0: 这在家做饭啊，撒汤倒水啊，
1: 对，
0: 常事儿，
1: 没错，
0: 这么一抹子就干净了。
2: 对，
1: 哎，
0: 特别省事，特别省心哈。还有这个吸力啊，我再试一下啊。小智，小智，
3: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爆炒风量。
3: 好的，爆炒风量。
0: 哎呀，
2: 就这么灵敏。
0: 哎，反应真灵敏。而且吧，这个大屏幕我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的，一目了然。
2: 对，
1: 没错。而且啊，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自清洁功能。哎，我觉得这个以前的机器比较少见啊，这真的太省事儿了，也省了我们找专人清洗油烟机那些花费了。
2: 没错，咱这烟机啊就跟自己会洗澡一样，
1: 哎，
2: 它终身免清洗，外边您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您唤醒之后一键自清洗，内部加热，所有油脂往哪儿去？油盒当中来了。咱这大油盒您轻轻一转，
1: 哎，看
2: 也好打理，用3年5年啊，咱这吸力跟您新买的一样，持久不减弱。
1: 还有它的这个安全防护定时关火这个功能，我也觉得是太安全太贴心了啊。最关键这价格，哎，不到2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到哪儿找去？所以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想抢购这款油烟机的朋友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今天这节目让我感觉到啊，是抽油烟机大换代的时代来了啊！我感觉是从最早你看侧吸到顶吸，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顶侧双吸，觉得啊，这种新式的抽油烟机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1: 他说的呀，我太认同了。
0: 哎，
1: 我们家那个旧油烟机啊，用了7年了，
0: 嗯，
1: 声音大，吸力差，炒完菜那个油烟味儿啊，弄我满身还呛得我这嗓子呀
0: 都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哎，
1: 那个旧的灶具呢，现在呢也不好操作，不好用了。咱们今天这款，咱说实话啊，不管是价格呀，是这个功能啊，以旧换新，太合我心意了。
0: 哎，
2: 所以啊，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就是被这个老旧烟灶的问题所困扰的。咱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顶侧双吸的高端烟机，就来解决你这个痛点的。价格优惠，您要的优质产品，您要的贴心服务，我们全部帮你考虑到了。家里边的厨房啊，是最有烟火气儿的地儿了，真的不应该让家人被油烟所呛到。所以咱们这款顶侧双吸大功率的变频烟机，就是把油烟快速吸附的干干净净，全语音智能操控，服务和价格也让您买的放心。
1: 说实话，我真喜欢这台烟机的外形，颜值高级，而且好清理，它的吸力呀、啊、还大。
0: 没错，
2: 对，咱呢不光吸力大，而且呢吸油烟还无死角。
1: 哎，
2: 开始工作了啊，来看看咱们这个侧吸，油烟是不是在往里吸？
1: 啊，还真是。
2: 那，
1: 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就像这个油烟机抓着那个油烟跑。
2: 对，
1: 我走到哪儿，它都能给吸干净。
2: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吸力简直是太给力了。
2: 您说在家里边咱做饭，那公用烟道里边的油烟甚至堵了一半，那您家油烟就开始出现反味了，
1: 对，
2: 各种问题了。咱们今天变频式的电机，直接能够增压排出您家的油烟，让油烟不倒灌，快速吸，快速排。不仅如此，咱这外边好打理吧，咱还有一键自清洁，下边这大的接油盒里边，您一擦一净，绝对好打理。咱们这个灶啊，做到了点火即着，零秒延时，还有咱中间带定时功能，能够防止您啊烧干锅呀等安全问题。
1: 就这一点就着这个功能，我跟你说，老人用的特省心。
2: 所以今天我承诺，全渠道同品牌同品质，你给我比价格，如果买贵3倍赔偿。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你看原价5000多的这个抽油烟机套装，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优惠力度达到不到2000块钱，但是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还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抢到了咱把这全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总结今天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首先第一点，我们做到了顶侧双吸的双信封能力，全新科技，360度全方位拢烟聚烟，保证油烟不过脸，油烟不四散，没有任何吸烟盲区。第二点，咱们是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吸力更强，重点更加安静，低噪音，不影响家人休息。第三点，科技智能操控系统，挥手、语音、大屏、大图标，简单好上手。第四点，一键自清洁的功能，外边好打理，内腔自己会洗澡，保证你长久使用，吸力不减弱。第五点，咱们整机用到了黑金钢化玻璃，零毛孔，有油有汤，一擦干干净净，超大油盒的设计，满足您好拆好卸好清。

0: 理。第六点，灶具方面我们用到了定时猛火灶，让您避免烧干锅等安全隐患，而且再次升级断火及断气，也避免了您后续因为忘记关火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第七点，整体灶具用到聚能环的设计，猛火爆炒没问题，同时还省气儿，让您几年用下来省了不少气儿钱呢。
1: 所以你看啊，这补贴完了不到2000块钱的抽油烟机套装，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啊！除了价格这么有优势之外，刚才也说了啊，同品牌同品质的，如果你买贵了啊，三倍赔付，对不对？
0: 没问题，买贵了三倍赔偿给您。不仅如此，在家打一通电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规划和设计，免费拆您家旧烟机，免费送货，免费安装。今天啊，咱们整机3年给您做质保，核心电机延保到8年，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我给您换新的。
1: 最关键，工作人员还带着这个新的机器到您家去安装。
0: 对，
1: 您看着满意了，您再付钱，就这样的保障，大家是不是心里特踏实？那么现在只有最后1分钟了啊，还没抢上的朋友也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把这套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5: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7: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5: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8: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5: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大胆，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歹里歹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说，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4: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

0: 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益母，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1: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老内。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好好，可以可以，那这样。
1: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0: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
1: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0: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这回又煮葱啊，你看见
2: 啊，我好吃吗？嗯，就好喝点油了。
0: 煮葱哪种？

0: 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0: 拉暖兄弟，我来了。
3: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
0: 啊、帮帮忙帮帮忙，来来来，我拿一个我拿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两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 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你看着。
2: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0: 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一颗，
1: 两颗，啊，下来一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1: 我来了，
4: 来了，来了，都等你啦。
0: 竹筒饭登场，
1: 晚宴
0: 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1: 嗯，

0: 好吃吧，
1: 好吃吧。
2: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1: 嗯，好吃，
3: 辣的，
4: 很辣，
3: 尝一下。
5: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虫虫了。
6: 是的，这个主菜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7: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
8: 他姓严，他也姓严，
7: 他也姓严，
8: 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2: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

0: 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哎，
0: 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

0: 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嗯，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哎，
1: 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梁总，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 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啊，
1: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
0: 嗯，
1: 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
1: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5月8号，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却在第一堂课上啊就遇到了问题啊。
1: 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

0: 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2: 哎，这挺有意思哈。
3: 是啊，还跟你打招呼呢，
2: 手幅还能包东西呢。
0: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4: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0: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5: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6: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5: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6: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5: 张雨晨，
7: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6: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5: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8: 人机感，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11: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6: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5: 小谭老师，作为一名助教老师，第一节课上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师，今天的第一节课，我播放了3次视频，回答了7位同学的问题，但不确定回答的是否合适。
5: 慢慢来，你这才第一节课，记住，有知识只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懂学生才是当好老师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更懂他们呢？
5: 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当老师的，你要多观察，多学习。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4: 要更懂学生，小谭带着这句话走向了下一间教室。他没想到真正让他开始理解这句话的不是讲课，而是一场倾诉和一次创作。
12: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3: 想。
12: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4: 我。
12: 好，小九先来吧。
15: 让图片动起来。
12: 天啊，
7: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2: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7: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哇，还飞呢。
14: 小谭老师，
16: 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7: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8: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2: 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0: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19: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
1: 刚进新环境觉得别人厉害很正常呀，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你可以试试目标拆解法，每天学一个小算法，比如先搞懂最基础的排序。你最近卡在哪个具体算法题上了？我们可以一起拆拆看。
19: 我总觉得有时候是心态问题，就是 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来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去练反而轻松。
19: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19: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0: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4: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8: 小谭老师
13: 你好呀。
8: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1: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练和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2v1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8: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1: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再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能力。
8: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
20: 来吧，让他踢吧。盯盯你足球了，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21: 他干嘛去？
20: 他他他他。小谭老师，
1: 我在。
20: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1: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20: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1: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20: 追球了，追球了。
22: 小谭老师，
0: 来了。
22: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三楼吗？
1: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0: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23: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0: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23: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0: 拓展什么？
23: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0: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23: 现在也挺默契的。
24: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25: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26: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但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24: 有时候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27: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9: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9: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2: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9: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3: 早上好。早上好。
5: 小谭老师，
6: 请吩咐。
5: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6: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星。
5: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6: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0: 小谭老师，
6: 请吩咐。
10: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6: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现在如果问年轻人北京必打卡的地方有哪些，也许三里屯是其中一个答案。过去10多年，三里屯太古里一直靠求新求变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消费者。最近呢，又因为顶级品牌的入驻，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正成为不少人去打卡的新点位。
3: 的确，如今啊，三里屯太古里作为众多品牌的全球首发中心之一，正通过改造升级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进一步激发城市生活活力。而朝阳区也通过首发经济这张金名片，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4: 这个镂空的设计不错。
5: 陈硕，一位北京出生长大的80后摄影师，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最新的地标性建筑让他找到了新的拍摄灵感。
6: 还挺有视觉的张力的，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就比较厚重，那种感觉，金属再加上那种厚重的颜色，有一种古典跟现代的结合的之美。
5: 这座5层独立建筑就是4月初爱马仕在三里屯揭幕的全新专卖店，这也是爱马仕自1997年以来在北京开设的第4家专卖店。这座建筑和它旁边的 LV、迪奥、Tiffany 一起成为了消费者打卡的新地标。
7: 那北京作为一个国际的城市，除了吸引全国的游客，也在更多的吸引全球的。我们其实现在在三里屯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的游客。那

0: 这些品牌在中国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零售的丰富度和他们产品的多元化，还有服务的提升呢，在很多全球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
1: 自2025年12月北区多家品牌旗舰店集中启幕以来，三里屯太古里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当下，三里屯太古里的换新之路仍在继续。
2: 面对这么多的漂亮鞋，有点选择困难症了。这也是一家意大利的品牌呢，在三里屯南区开出的亚太区旗舰店。
1: 看上去旧旧的鞋，其实是品牌标志性的潮流风格。你还可以定制属于自己的爱鞋。从过去在北区的店面转到南区开旗舰店，品牌的空间更大了。
3: 其实在南区的话客流更大，然后客群也更年轻一点，所以我们想要给年轻人介绍的一个是，就是 Golden Goose 不是只有就是针对那种比较高端的客人，其实我们家的价位也是算比较入门的精品的价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介绍给更多然后年轻一点的顾客，可以一起来店上体验。
1: 奢侈品只是泰国地产商业生态中的一部分，项目也需要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跳出卖货的单一逻辑。三里屯太古里一贯的竞争力就在于这片空间的社交属性。
2: 一条长13米的腊肠犬，它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是会动的。这其实是一家国外的香氛品牌啊，在北京开出的首店就在三里屯南区。那开业一个月以来，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前来打卡和购买。
4: 现在购买东西都会有一个比较冲动，也不是说特别有规划的那一种，还是需要一点吸睛的亮点才会走到门店里面。
5: 对，
4: 并且它需要排队。
5: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现在年轻或者说时尚的风向标，因为我也希望能与时俱进嘛。
6: 对，
5: 基本上哪个牌子现在比较新，在这个时尚的前沿的话，它就随时在更新。
6: 对，
5: 包括有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些店现在就一点点的撤了或者边缘化掉了，其实也是代表了这现在的时尚潮流嘛。
2: 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淘汰的更新的过程。
5: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竞争机制很好。
1: 为了避免北区与南区、西区的消费割裂，三里屯太古里引入具有故事性的小众品牌老字号等，形成多元价格区间和风格组合。中式点心品牌富华斋波波铺今年初在北区一亮相，就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心头号。
2: 您瞧这个点心是不是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富华斋波波铺啊复原的一款老北京的点心，叫做藤萝细饼。它里面这个馅料呢用的是紫藤花还有桂花。
7: 因为像北区这边大部分都是西式的装修和店面为主，那我们这种完全宫廷风中式的糕点进到这里，给大家的反差感还是有一些的。那现在的话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来，愿意品尝咱们中式糕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50家首店落地在太古里。2024年开始重新改造的鱼舍酒店，原址预计也将在今年呈现为多元零售空间，包括3到4间大型零售旗舰店和餐饮等服务业态。
0: 很多消费者到三里屯呢，他们都会有一个预期，就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2: 对，
0: 我觉得不断的去变化、去调整、去找到新的有趣的这些潮流和时尚的元素的东西，然后也给到消费者有差异化的、有独特的体验的东西，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策略。
8: 北区还要再往北扩，北区北，因为一直向北的话，我们就到了亮马河这个区域，这样的话就形成以三里屯太古里为依托，一路向西联动工人体育场商圈，这样的话在向东我们还能联动长虹桥这个商圈，这样的话相当于打造一个大三里屯商圈的概念。
1: 除了三里屯太古里，朝阳区还有国贸商城、蓝色港湾等10个全球首发中心。14-5期间，朝阳区共引入首店2800多家，占全市的40%。首发经济成为了朝阳消费的金名片。
8: 我们今年是重点在围绕灞河区域打造世界级的滨水商业区，也就是我们的伊利港2期，现在叫太古坊。这个项目应该在近2年内要陆续开业。还有我们在朝阳站这个幻象城，这个项目应该是2027年也要开。在18里店还有中海的一个大体量的 TOD 项目，

0: 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整个的空间布局会更加均衡，在北部在南部都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商业陆续会面世，在我们条件成熟地区我们也是打造一批小而美的社区商业，来织密这种社区商业的网点布局，让我们的消费者在随时随刻都能感受到这种商业的魅力，来体会到消费。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亮点纷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今天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针对校园周边、通勤主干道等关键区域，交管部门将强化巡查管控，通过教育纠正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民养成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再来关注一下住房保障方面。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5月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提到各类珠串，现在非常受大家喜欢，尤其是年轻人，很多人都会日常佩戴。不过您见过2000多年前的珠串吗？想不想也拥有自己的定制款呢？
3: 是的，正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展览不仅养眼，还能了解到古代珠饰背后的贸易往来，同时可以挑选主题文创，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
5: 看到这些珠串啊，真的有被2000多年前古人的审美惊艳到了。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243件文物集中亮相，这也是咱们北京啊第一个汉代珠饰展。
6: 玛瑙、水晶、玻璃、玉石，不同材质的展品形制丰富，流光溢彩，仿佛2000年前的时尚风潮穿越时空扑面而来。即使现在和他们面对面，也会让人心动。文物中有192件套来自广州，一部分来自首博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也是考古发掘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7: 这个珠子的材质是很，就是很容易保存的。
5: 嗯，
7: 比如玻璃啊，这个水晶啊，这些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
5: 嗯，
7: 但是它那个绳是留存不下来的，所以它在发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散成一滩。对，考古工作者呢，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个想象，或者是参照一些文献啊，然后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的一个创作，就把它串成了一串。
5: 嗯，
7: 那么这件展品呢，我们也是特意给它凹了一个这个 G 啊
5: ，G
7: 就是京字的这个首字母。
5: 哦，北京的京，上中
7: 北京。对对对。
5: 哦。
7: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串展品上面有这个琥珀，有玛瑙，有红玉髓，有水晶，还有玻璃，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珠饰啊。那么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说明就当时的在广州地区，它是一个珠饰的这个集散地啊，就是世界各地的啊，主要是这个来自于西方的，包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珠饰啊，然后这个集散到这个广州啊。那包括这些，比如说像琥珀，它主要来源于这个波罗的海或者是缅甸地区啊，中国地区在汉代。

0: 琥珀的啊，所以然后包括这个玉髓，还有它的一些制作的工艺，可以看出它是基本上是来自于域外的，是舶来品。
1: 朱氏融入了汉代生活百态，他们是贵族华服上的流光点缀，是日常出行的精致配饰，是身份与品味的象征。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以朱为美，以饰为雅。一串朱饰上有多种材质，也反映了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因贸易互动产生的文化技术交流和文明互鉴。
2: 哎呀，真好看呀！
3: 首先是养眼，
2: 养眼好看。对，古代哈有这么多很漂亮的朱饰，感觉也是挺那个刷新认知的。
3: 对，
2: 我单程逛了，我得两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逛了参观一次挺值的，
3: 挺值的，
2: 挺值的。
1: 在互动环节，观众可以通过仪器了解朱饰以及材质的知识，还有磨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由北京服装学院复制的西汉服饰和听见玻璃工作室复制的朱饰品也成为展览中的亮点。
3: 你看，咱不光是在底下能够看珠串，还能现场买珠串。
4: 是的，是的，
3: 这全是咱们的文创，是吗？
4: 是，咱们配合珠饰展呀，所有的这些材质都是这个琉璃制品。
3: 哇，
4: 琉璃，
3: 这配色真的很好看。
4: 对，
3: 而且我觉得马上天要热了，这个很多颜色配色是非常小清新的，
4: 是
3: 吧？
4: 是的，是的。我们最高的一款这个珠串的价格只有59元，
3: 然后这个最低的是39。
1: 在博物馆2层文物空间的体验区，您可以挑选珠饰配件，按照自己的喜好搭配个性化手串，文物同款也没问题。
5: 我觉得这个蓝色还挺好看的。是这个多少钱？
6: 48。
5: 哇，
6: 这四个是5块的，剩下都是2块。
5: 好的，非常好，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满足了一个是对这个首饰的一种欣赏吧，再就是还能亲自尝试，然后那个借鉴古人的审美，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料，我感觉很开心。
1: 你也可以在博物馆文创售卖机选购 DIY 手串材料包，制作属于自己的汉韵饰品。而这款铜鸠杖金属冰箱贴也专为展览而打造，原型出自展出的铜鸠杖首。这件文物原为汉代尊老赐杖之物，鸠鸟也寓意福寿安康，杖身象征地位与尊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陆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市民游客推出民乐展演、汉服秀、非遗市集等丰富的文化活动，打造多元体验。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两市出现了开门红的走势，也算是市场给大家啊发了一个大红包。那么两市相加，超过了38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双创指数能否带动红五月徐徐展开？另外五月份哪些行业具备更好的投资机会？稍后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来关注一下，沪指收在了4160点，上涨了48点，成交14659亿元，深成指15459点，上涨了352点，成交17609亿元。创业板收在了3778点，上涨101点，成交是8423元。
1: 成交再破30000亿，红五月要来了吗？双创指数大涨，科技继续引领行情吗？半导体涨停潮，短线要落袋为安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是孙明和高乐啊，欢迎两位老朋友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确实呈现出不太一样的地方，首先是跳空高开，其次成交量放大到了这个30000亿以上，再次呢是尾盘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哈。两位跟我们说说如何看待今天的三个变量。
2: 首先一点呢，整体上市场呢应该说呢放量啊，代表呢场外资金要开始积极入场，那么呢也形成了这种的指数新高的这个格局呢，形成了一种惯性。那么从这个跳空上来看呢，多少呢受到了外围市场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啊，我们也是顺势上升。从整体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呢，红五月这个开门红开的不小啊，所以说呢对整个这个月的投资啊，我认为呢应该充满信心。
0: 高乐呢？

0: 我觉得红五月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期待啊。当然，我们如果从四月份来看，三月份是一个坑啊，然后呢，四月份填坑。那现在大家看到，其实所谓的 taco 交易结束啊，全球现在都在频创新高。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尤其是在五一，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有三个交易日啊，相对于海外呢，其实这个有一个补涨的一个过程。今天呢，其实放量放的稍微有点大啊，到3.2万亿，放了4000多亿，所以呢，明天有可能啊，这个成交量上边啊，大家去关注能不能持续放量。因为毕竟3.2万亿，上次4197的时候，那大概也就是这样。所以呢，成交量如果能继续放大的话，那可能指数还能温和的上涨；否则的话，一旦缩量啊，可能还是有一个回踩的过程。
1: 嗯，关注成交量的变化哈。
0: 对，
1: 要说今天的整个盘面当中啊，最靓的仔应该是我们说这个半导体板块了啊。这个板块其实在上周四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给大家提。

0: 听朋友啊，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说到这两只股票啊，你看都是龙头类的股票。一个是这个业绩特别好，我们看寒武纪整体上一季度的营收是28.85亿，同比增长159%，净利是10.13亿，同比增长185.04%。而这个海光信息啊，有海外消息 ，AMD 表示呢，预计到2030年，它的 CPU 市场年增长超过35%，而且券商研报提到了说在训练阶段 GPU 与 CPU 的配比是8:1，推理阶段降至了4:1，而在智能体的场景之下呢，这个配比接近1:1。也就是说，未来像海光啊这样的这个 CPU， 实际上它有可能占有更大的这样的市场份额哈。两位给我们看看，就已经盈利40%、20%，这要不要卖呀？
1: 首先呢，我们从心态上来去讲啊，这个投资者可能已经赚钱拿的已经有点心慌了啊。
0: 是
1: 啊，其实我觉得呢，市场中呢，只要你觉得差不多了啊，我觉得呢止盈，我觉得未见不是一件好事，对吧？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啊。那么从科技类的整体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呢，应该说它是贯穿牛市的这样的一个超级主线，永远会有机会啊。但是呢，不可能每天都有机会。其实对科技类的个股呢，在五月份的我是这样来去看待的啊。首先呢，科技类的个股这波反弹，它是从3800、3900开始酝酿的，到现在整个市场，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已经涨了350个点左右了。而很多投资者对科技股渐渐感兴趣，它是从4000点、4050点开始突破这个时候，而且今天放量出现了这样一个科技类个股集中的拉升。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有可能后边如果说科技类的个股目前再往上涨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震荡行情。因为它已经酝酿了从三月份的中旬一直涨到现在。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把钱揣兜不失为上策。
0: 曹老师还是觉得把钱揣兜里也是更踏实一些啊。高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科技股这一波确实涨速比较快啊。我个人的意见刚才提到了，三月份挖了一个黄金坑，其实是一个筹码集中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看到在三月份的那个过程中，到四月份为什么拉得这么快？因为很少的筹码到了很少的人里边，很多的筹码到了很少的人手里边，所以呢，拉升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主要呢就是抱团到了光模块啊，以及锂电池还有芯片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既然是一个抱团的现象啊，那在 A 股的历史上边经常会有急速抱团、急速解体。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相对的一个拥挤度。如果说拥挤度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这个上升，那可能就是我们止盈的一个时间点。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光模块确实是有这种迹象，但是锂电池和芯片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慢的，或者说现在呢还是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块呢，大家要提防一下，就是啊光模块这块呢可能会存在拥挤度过高啊，短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大家这个风险偏好下降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重点。但未来去看啊，我觉得光模块呢可能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 GPU 的一个用量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关于 CPU 这块啊，那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个股了。这里面呢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到底未来是按照 CPU 去取代光模块，还是继续啊 GPU 去堆光模块，这个呢是技术路线的分歧，我们要持续去关注啊技术路线的变革，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啊需要长期去关注的一个点。
0: 但不管怎么说，刚才你提到这光模块这一块呢，相对来讲已经比较拥挤了哈，
2: 对，
0: 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
2: 对，
0: 这是两位的观点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双创指数也是再创新高，到底是不是打开了上升空间呢？另外我们说，科创板的规律率也是越来越高了，今天也是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冲高回落，那么短期会不会有一个震荡调整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陆威来听听他的最新分析。
3: 现在还记得我之前提出的几个观点吗？第一，年初喊出今年科创板看翻倍，想圈600点。第二，双创指数会经历指数越涨越便宜的阶段，机构预测26年盈利增速在100%，27年的接近40%。也就是说，现在科创指数点位放到明年这个时候才40-50倍的市盈率。第三点，不相信外部的摩擦会扭转降息的进程，市场会逐步的脱敏。那目前看，第一点正在验证的过程当中，其他几点是至今都兑现了。四月财报都公布完了，那目前来看 A 股提出大金融后，整体的 ROE 在经历了连续4年的下滑后，26年首度开始抬升。同时现金流的改善带动了企业经营的正向循环，那也就是说现金流恢复，然后到企业开始补库存，再到资本开支的抬升，企业缓解了缩表和偿债，这些都是经济向好的迹象。那盈利向好，再加上流动性继续保持宽松，那指数继续向上，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 那至于短期会不会出现震荡回调，我认为其实这不重要，因为大的战略方针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战术

0: 我们纠结于是知道黄蓉啊，还是余晖包抄，就有点过于抓小放大了。关键是我们要有仓位。那如果终点知道了在哪儿，我们自然就不畏惧当下的情况了。
1: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卢伟也是提到了这个双创指数是越涨越便宜，但究竟怎么理解？给大家一张图，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哈。2025年 Q4 的时候啊，创业板是 163.3% 的这个增长，科创板是 280%， 而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创业板 22.8%， 而科创板依然达到了 195.4%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哈。那么整个双创指数的大涨会否啊拉开整个红五月的行情？短线涨速过猛，要不要担心？那接下来这个问题用100秒的时间，请两位为我们说一说。来，苏老师开始，倒计时开始。
2: 那么首先呢，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在看好红五月的大背景下啊，我认为呢，双创板块持续快速冲高之后，我们要谨防出现的巨幅震荡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认为呢，更稳健的机会应该在主板市场啊，而且呢，整个五月的热点，我认为呢，将可能会趋于多元化，可能不再是科技类个股一枝独秀。风格上将有所转变。首先从科技板块上来看呢，我们一直是比较看好，包括呢我们节目组的挖掘也是比较持续的。那么从市场的投资的这个过程上来看呢，没有的永远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或个股，或者所谓的穿越牛熊。所以说我认为呢，在不断上涨过程中，风险是不断的累积的。其实呢，在长假期间呢，伯克希尔的这个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提到了关于对人工智能方向上的一些担忧。虽然在以往的科技股行情里边呢，作为大师级的巴菲特把握的可能并不太好，但是呢，我认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不看好科技类的个股。我认为科技类的个股呢，我打个比方呢，它是流水席，可能早餐已经过了，现在呢，可能正是午餐需要买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小心。那么我们不妨呢，静下心来等晚餐开饭。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每个阶段。另外一个呢，从整体市场上来看呢，这个目前市场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成交量的问题，成交量的放大它是好事，但是巨幅的放量往往会形成筹码的进一步的交换，而呢形成一定的震荡。所以说呢，这个节奏我们的投资者呢要去把握好。另外呢，从整个市场热点这个多元化上来看呢，我认为呢我们会多关注一下主板市场。整个来讲的话呢，它是处于一种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机会。
1: 好，时间到啊，宋老师还是觉得这个双创指数应该说短期内虽然说涨高了，但是整体上它这个机会其实没有完全消散掉。
2: 对，
1: 所以大家要把握其中这个节奏哈、带来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补充一个数据，我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经常说一句古谚，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这个五穷六绝的效应正在逐渐的淡化。我们来看看，从近20年的时间维度来看，五月平均上涨0.7%，六月平均跌2%。但是从近5年的维度来看呢，五月平均涨1.5%，六月是平均涨1%，也就是五穷六绝不那么明显了。那接下来，请高老师用100秒的时间跟我们说一说，觉得双创指数能否带动红五月展开？短线过猛，值不值得我们担忧呢？接下来100秒开始。
3: 我的观点呢，实际上就是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除非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的发生。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大家先看这个科创板啊，毫无疑问已经创业板已经创了11年的新高了。那科创板今年啊，科创50今天距高点大概也就1%的一个距离了，所以呢，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A 股啊，5500只个股，更多的资金愿意去选择那些科技的方向，这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共识。目前来看呢，之所以会啊在4月份抱团而光模块，不是因为啊光模块今天才好，是在过去的2年里边啊一直是业绩比较好的。我们在400G光模块的时候，实际上是啊全世界的一个追赶者的一个角色，到800G 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竞争力，到 1.6T 去年年底量产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全球最早量产啊，量现在也是最大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体现出来了我们的竞争力。但这里面有刚才提到的啊，可能光模块未来的技术路线啊存在着一些分歧，我们要去关注。另外一块呢，我觉得当下更要关注的就是从创业板的光模块逐渐到科创板啊，我们的芯片的这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 DeepSeek V4 发布之后，大家看到的核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全产业链自主可控。这里面涉及到核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芯，我们的芯片的方向上边未来的市场的空间会比较大。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 H200 啊，这个希望我们买，但是我们没有买，原因是我们不再追求单个芯片的性能，而是追求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一个趋势，而且我们也看到开源市场里 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需要我们的大模型，也需要我们的算力。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啊提醒大家注意的点，因为啊虽然四月份过去了，但是海外依然存在着一些变化，以及说我们可能看到啊我们未来中旬的一些会谈啊，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
1: 好，时间到啊，侯老还是觉得趋势既然形成了，其实要逆转它比较难，但于同时呢，这里边可能对于像自主可控的一些板块还是给予非常高的一个期待了哈。好，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操作啊，节前大幅减仓的投资者怎么办？现在要买回来还是等回调之后再买回来？
2: 首先一点呢，节奏错了的话呢，我建议呢就等一等，
1: 等一等，
2: 冷静一下，是吧？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这一步节前做错了，节后你再做错了，那我
1: 错上加错。
2: 对，所以说这样，我觉得呢，先冷静一下。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市场整体的主线方向是特别明确的，其实就是科技，是吧？尤其是在我们节目组反复的这个提醒之下啊，但是呢，我认为呢，为什么有些这个朋友呢，他还是一意孤行的去做一些啊，这个什么消费啊，包括什么这个酒类啊，等等等等的啊。我觉得呢，就是对资金在市场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其实市场整个机构市嘛，你就跟着大机构的资金走，是吧？你跟着这个后边喝汤，我觉得就很完美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在市场里边千万不要耍小聪明啊。我认为我想另辟蹊径，市场里没什么另辟蹊径，其实最好的道路就是康庄大道。
1: 对，
2: 另外一个呢，在这波牛市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些这个投资者他的这个投资啊并不太顺利啊。其实呢，我想说的一点呢，这个市场不是把我们拴在这儿了啊！如果说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特别不太适合这个市场，那我们莫不如就离开一段时间，是吧？等冷静冷静，自我提高学习一下之后再来，是吧？再等待着这个投资机会的到来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做投资也要有张有弛，
1: 要有一些章法哈。说到这个章法，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有朋友啊，网友叫做一路向阳提到的他的问题，他说我重仓消费股蒙娜丽莎和顺鑫农业一路下跌呀，跟这牛市根本没什么关系，心急如焚，消费股还有能不能起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是割肉出局还是换成科技股啊？我们来看看这两只股票真跌得不轻了，一个亏47%，一个亏43%，
3: 这个亏损幅度啊，按照我们的逻辑就不应该到这个地步，因为一般我们认为10%就是一个抉择的点，因为你本身原来是希望赚10%的，就亏了10%，里外里就20%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选择的时间点。当你到了40%的时候，这个时候让你止损，你可能下不去手了，绝大多数人会有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核心，就是时间成本。如果大家觉得每一次反弹我能够通过高抛低吸去做 T 降低我的亏损也可以，但是大家没有想啊，我用多长时间把这个亏损弥补吗？可能是1年2年，这个时间成本啊可能就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要去对细分的两只个股做一个筛选。我个人理解，不管是房地产板块下游的家装建材啊，还是说大家去看啊白酒板块，那它可能都是上一个时代我们讲2021年以前啊比较好的一个板块，那已经经过了5年的时间了。那大家期望的是什么？期望的是周期的反转，还是说有反弹？我个人看到的呢，就是像白酒也好啊，像啊房地产也好，甚至大消费、传统消费也好，它可能是有局部性的政策推动的一种反弹或者是反抽。但是你想把这个趋势逆转过来，目前市场可能更喜欢光模块的方向。所以你到底是选择用时间去摊薄成本，还是说你主要去换方向？这个呢是个人的一个抉择，但是我再次强调，不要把自己逼到墙角上边。一般到-10%的时候，可能就是选择的时间点。
1: 那说到这个操作机会，接下来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张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季报业绩最好的三个方向是什么呢 ？AI、储能和出口产业链。那五月份市场主线会不会围绕这个三个方向展开呢？二位最看好的方向是什么？接下来同样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来倒计时。开始，
2: 股价的上涨呢，必然是业绩说话。这三个方向呢，我觉得呢，我们抓的也比较准。但是呢，我认为呢，刚才提到了啊，五月份整体的热点呢可能会多元化，所以说呢，我们在大的方向中更要去细化。首先呢，从这个 AI 方向上来讲话呢，我认为仍然是硬件占优。刚才高乐老师也提到了关于光通信里边呢，有可能会赛道拥挤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半导体啊在节后表现的还比较强。为什么在3月份到现在它基本上没怎么动？所以说呢，从硬件方向上来讲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关注芯片。 电、半导体方向啊，这样来这个有一个相对啊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储能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我提醒大家呢，有可能会超预期。储能前一段时间呢，应该说呢，对于锂、钠，包括很多这个新能源材料、金属有一个充分的这个炒作。储能呢，应该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新能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对吧？把能源进行这个储存，然后呢，错峰调峰的时候呢，应该说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市场它也决定了我们绿电的这个平。

0: 景啊，也决定了呢我们从科技和电啊相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五月份可以重点的去留意和关注。那么谈到了电啊，马上也进入到了这个二季度。那么冬草莓来夏草电啊，尤其呢绿电这个环节呢，应该说呢从三月份来讲的话，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表现，涨幅也比较不错。就建议大家呢多关注的这个方向。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关注电力设备啊，包括像特高压呀、变压器等等等等的，因为说呢，整个的行业也是受到了双轮的国内和国外的需求的这样一个驱动，应当说呢，业绩在今年呢也是呢有一个机会。
1: 好，时间到哈，孙老师还是觉得三条主线需要再细化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机会在硬件，储能有望在五月份超预期，另外电力设备也值得关注。好，那同样的问题也问问高乐哈，觉得刚才提到的 AI、储能包括出口这三条产业链有没有可能在五月份爆发？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板块特别看好？来，倒计时100秒。
2: 我更看好的实际上是 AI 产业链啊，当然现在是一个资金选择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细分啊，我个人可能会看好 AI 应用的方向，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 token 调用量，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前10里边有6个，而前6个是中国的，这个呢，其实就体现出来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预期，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核心啊，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从 DeepSeek V4 到华为升腾的产业链，未来可能会形成啊，从硬件到软件应用，以及说我们底层的数据啊，全自主可控。这个呢，其实不仅仅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啊，这个战略竞争的一个需要，也是全世界啊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当然，既然说到了数据，那其实就离不开平台。那可能对于平台，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关注，就是之所以有数据是来源于平台，这里边有我们的社交的数据，有我们的交易的数据，还有呢就是我们出行的数据。这些都会形成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块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而且啊，以港股恒生科技为代表的这些算力的平台，可能未来它会产生比如像更好的大模型啊，像豆包啊像千问啊等等。那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我们的算电协同，我觉得今天大家看到最新的一些报道，像中卫地区啊，那这个绿电的一个接入，过去是西电东送，现在是东数西算，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从 token 出海到资源出海到未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个竞争，其实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1: 好，时间到啊，后来还是觉得五月份投资机会只用在了像 AI 全产业链可控，包括数据平台的助力应用以及算电协同啊这几方面啊，这是两位的观点。那说到刚才提到了一季报业绩最好的三个方向 AI、储能和出口产业链，五月份的市场主线会否围绕这三大主线展开呢？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场外嘉宾许志的最新观点。
3: 全球市场今年的主线还是在 AI 方向啊，那么五月份也依然不会出掉这个大主线的方向，短期而言是在硬件端做演绎，所以大家能看到今天我们的半导体方向的强度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五月份的持续性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半导体方向现在整个资金结构是有所变化的啊。以前更多的资金关注的是 GPU， 现在呢有一些资金呢开始关注了 CPU 的方向是有一些预期缺口的，所以大家在挖掘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去看一看 CPU 的方向。如果觉得半导体方向已经比较高了，不太敢往里冲了，那么这个阶段可以关注什么呢？可以关注电网设备的方向啊，尤其是高压电的设备以及一些灵敏开关的方向啊，因为半导体方向走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而然有一些资金啊会做高低切换，但是它不会走出硬件端，或者说不会走出 AI 整个的这一个大方向。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那么说到对于整个五月份的金股的这样一个判断呢，就离不开机构的最新的一个研发哈，我们来看一看机构给出的五月份的金股都有哪一些。五月份的券商金股一览，给大家一张图，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哈。两位给我们说一说，这里边有没有特别看好的个股啊？
0: 首先的这个机构啊，这个对这个看这个股票的思路，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而且很多股票它都是抱团取暖的这个股啊。那么我认为呢，从个股的比对上来看，我就是在五月份看绝对位置啊。如果说四月份、三月份涨得比较高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关注的。他们选股从行业，包括从个股的质量来讲，这肯定是没问题，要相信机构的眼光。但是呢，我觉得五月份要防震荡，看位。

0: 位置啊，太高的个股呢，我觉得呢也要适当小心。
1: 再好的股票也得看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
0: 对啊，
1: 高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刚才大明说这句话，就是机构去选择这件事情啊，它在个股的质地上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择时，就是好的股票、好的公司还要有好的价格。如果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追高啊。比如说像光模块，虽然它未来可能这个趋势短时间之内难以逆转，如果大家有了就有了，如果没有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追高。那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新出来的 CPU 其实是相对来说滞涨的，这个方向上边可能是一个技术路线新的一个演绎，它也可能会形成新的一个趋势，这个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说到这个稍微的这个大家扎堆看好同时又不是特别高的板块啊，这里边也有，我们看一看，这边应该是电子行业啊，其中像工业富联、海光信息啊、盛科通信都被推荐了啊，这个是不是 AI 相关的半导体这个机构五月份还是比较看好的？
0: 对，他们其实还是从业绩出发，整个电子行业在一季报的增速是73%啊，仅次于计算机，计算机是100%，所以说呢从业绩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电子方向上呢肯定的机构呢是这个看业绩说话的啊。但是呢我还是这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业绩确实增速很快，但是呢也不妨呢在这波牛市中有一些个股的股价已经透支了业绩，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还要仔细的去辨别，
1: 还要仔细辨别。要说辨别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安井食品是排名第一的哈，这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有6家券商看好。个股走势上来看呢，整个消费板块其实表现的并不理想啊，但是它却在消费里边啊走出了这种独立的行情。对于大家看好安井食品啊，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在整个大消费板块里边是这个缺乏主线的，或者缺乏主力资金的，但是并不防止大家去做个股的业绩。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某些个股的业绩相对来说比较好，这个呢就是一个龙头阿尔法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没有贝塔，或者说呢，大家可能在这里面啊，它的上升的空间并没有像科技板块那么大。因为大家想想，21年的时候，当时啊所谓的大消费的行情里面，那个时候10%左右的增长就很好了。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股100%，可能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呢，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不一样。当下的资金的选择，可能还是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好。这是二位的判断，请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6日关注。五一人潮奔涌，假日消费折射发展动能，新政密集落地，小长假楼市接续回暖，看好中国经济韧性，外资一季度大手笔加仓通信等行业，马上逐一解读。五一小长假已过，你有没有和家人一起奔赴春光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超过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日均超过3亿人次，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另外，5月1日到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5%和5.3%。不同于以往啊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今年五一啊文旅消费聚焦体验感与幸福感，加快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深层转变。此外呢，各地积极推动的赛事加、演出加等新消费场景持续涌现，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新活力。具体到北京来看，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是1882.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北京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整个五一期间，北京楼市热度不减，新房项目普遍出现客户量激增。二手房方面呢，5月1号到4号，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在上海，二月以来，二手房的成交量一直明显上升，板块内成交价格更趋稳定。另外，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楼市也正延续回暖行情。有分析人士认为啊，核心城市将率先完成政策底向市场底的传导，并以结构分化、品质驱动的态势带动全国楼市步入理性修复期。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结束，外资调仓路径已经浮现。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QF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增长最多的是电子行业，增长了7.45亿股；持股市值增长最多的是通信行业，增长了100亿元。外资机构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韧性凸显，为股市提供了支撑，看好科技、能源、原材料等板块，以及利润有望大幅改善的医药、农业等行业。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些有代表性的观众的问题。有网友叫做雨纷纷啊，说豆包收费的消息啊，带动了整个云计算板块的上涨，我的润泽科技啊，今天涨了不少，如果继续拿着，我有盈利的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一看润泽科技，张老师。
0: 好啊，应该说豆包收费呢，至少体现了科技的这个生产力的落地啊，应该是一件大好事儿啊。哎，润泽科技呢，我看呢就属于相对具有补涨潜力的那种，应该说有两三个月做大横盘没动了哈，所以说借此消息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说整个的亏损幅度也不太大啊，我认为有机会啊，甚至盈利啊。
1: 目前是亏7个点啊，还是有机会的啊。要说到跟润泽科技相关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大板块，其实就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好长时间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动作了。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重点关注这个行业？
2: 我觉得如果看国内的产业链啊，跟北美的算力产业链，其实在整个今年以来是相对北美是落后的。主要的原因呢，大家就看资本开支的扩张。所以为什么豆包收费这事儿很重要？因为它是有一个1亿人次的一个月活的水平的。如果这里面啊有人更多的去愿意去付费的话，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态，或者说就解决了华尔街这个鬼故事的分歧啊。你这个东西呢，如果呢有了营收，你就可以去做研发。你做研发的背后，实际上就是 CapEx 的资本开支的扩张。我可能会投更多的算力。所以呢，云计算这块，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关于算电协同啊，关于东数西算，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国家电力便宜，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电啊，更便宜的啊这个算力矩阵啊，去提供我们的源源不断的一个算力。所以我个人觉得，只要这个钱能收上来啊，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商业闭环，那可能对于整个算力板块，我觉得我们是相对北美板块有补涨的一个空间的。

何景明，万物生发。当北京法源寺的丁香吐露幽芳，正定古城的牡丹已绽开雍容，从北小河的如云烟雪，到滨海盐碱滩的斑斓花海，再到雄安月容的园林画卷，三地春色早已跨越山河界限，以花为笔，与绿为韵，京华风雅，金门气象，燕赵风骨，共绘一幅气韵生动的协同长卷。这个春天，让我们共赴一场繁花之约，在每一处绽放中看见一个融合共生的未来。

0: insects here are in full bloom right now.
1: Ah, perfect timing. Nature always knows how to welcome a guest.
2: 100多年前的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林徽因、徐志摩的陪同下来到法源寺，三人在花下品诗论道，合影留念，成为了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坛佳话。
3: 咱们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的，叫《岁寒三友》。
2: 嗯，《
3: 岁寒三友》这张图呢非常有名了。那么在哪儿照的呢？当时我们也考据了很久，就应该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建筑，这是空旷的啊。几个人实际上是从这一路走过来，站在这儿，留下了这张照片。
4: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法源寺，这座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寺院，是北京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而丁香花便是这座古寺最温柔的注脚。每年四月晚春之际，寺内数百株丁香盛放，清香四溢，紫白两色丁香相映成趣，被誉为香雪海。微风拂过，花瓣轻颤，暗香漫过红墙，浸润着古寺的每一寸时光。
3: 这个法源寺啊，这个丁香花的种植啊，可以最远的话可以追溯到明代。因为丁香呢，它这个耐寒，因为咱们是北方，不适宜种植这个菩提树，那么就把咱们这个叫抱马丁香就作为菩提树的这个替代品。因为抱马丁香呢，历史上它有一个称呼叫西海菩提树，
2: 菩提树的一种，
3: 对，它的存活期可以达到1000年，所以呢就是把它作为菩提树种在了法源寺，就是在这个大雄宝殿和悯忠寺之间的这一块，有那么若干棵吧，应该是从清代就流传下来的，
2: 长到今天。

0: 对。
1: 所以咱们这是千年古刹，百年丁香，
0: 非常准确。
2: 红墙映繁花，古塔伴幽香，千年古刹与丁香相映相融，引得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在古寺禅意中邂逅独属于春日的浪漫。2017年，法源寺丁香赏花习俗入选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呦，我看您这设备特别专业，那您是经常来这儿拍丁香花吗？
3: 每年都来。
1: 那您有没有什么拍摄丁香花的一些小技巧能教教我们的？
3: 我主要是说想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细节，比如说这个寺庙挂着很多红色的灯笼啊，或者是人家祈福，就比如说这个比较精致的一些地方，因为仅仅是拍花表现不出来法源寺的美。
4: 我是一名插画师，然后春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大家都要出来踏青啊，然后赏花什么的，然后咱们法源寺这个丁香开得特别美，那我就想用我手中的画笔，然后记录下我眼睛看到的美好，就是去向大自然来抄袭那种感觉。而且光影的感觉很浪漫嘛，那种斑驳的感觉。
2: 法源寺的丁香盛景历经岁月依旧芬芳如故，这里不仅是北京重要的赏花地标，更是承载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符号。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流连，留下了诸多传世诗篇。清代诗人龚自珍曾在法源寺留下“此柳百倍花间尽，此时轩南掌故花”的佳句。而传承百年的丁香诗会更是以花为媒，以诗会友，让文脉与花香一同延绵，成为春日里独有的文化盛事。
0: 法源寺啊，跟诗歌的关系啊渊源特别长，从明代就记载了有一些文人啊诗人啊住在附近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来到法源寺来赏花。后来呢就慢慢的延续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赏花呢这种人就特别多了。你像咱们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啊，顾炎武啊，纪晓岚呀，洪亮吉呀，龚自珍呐，林则徐呀，何绍基呀，等等，都在这儿留下过诗篇和足迹。同时呢，我们当时北京咱们这片叫宣南地区，宣南地区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社叫宣南诗社，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地点，他们也到这里来赏花。来这个吟诗，把诗的这个情韵跟这个丁香在这个千年古寺里边就结合起来了。最早的丁香诗会1914年，到今年已经110多年了。
2: 百年丁香诗会曾经历中断，时隔88年，于2002年正式恢复举办。此后每年4月如期而至，如今已成为全民参与的春日文化盛事。
5: 风波不解西石路，天得今生震古声。
2: 今年的丁香诗会以丁香为信，青春如诗为主题，推出诗歌沙龙、City Walk 加飞花令等10余项特色活动，并在上海、深圳、大理等城市及北京重点商圈高校设立丁香写诗屋快闪点，打造沉浸式全民阅读创作空间。诗会期间，法源寺及周边街区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寻着花香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古寺繁花间共赏风雅，传承文脉。

0: 春日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来到了千年古城正定，踏春寻风，走进有着京外第一名刹美誉的龙兴寺，赴一场牡丹之约，看一场非遗盛宴，一起解锁京津冀独有的春日魅力，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燕赵风情。咱们这儿的牡丹特别多啊，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龙兴寺的牡丹品种很多，有几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能看到的有些二乔等等很多品种。
2: 龙兴寺龙腾院内近千株牡丹，七大色系，数十个品种次第绽放，其中不乏摇黄、卫紫、照粉等名贵品种，几株百年牡丹更是寺内的明星花株，树龄最长可达120余年。红墙黛瓦映国色，泛银春风伴花香，这里自古便是燕赵大地春日赏牡丹的圣地，从清代开始就有文人雅士在此题诗咏花。
1: 那清代诗人赵文廉呢，也曾经在一个风和日丽啊，牡丹花盛开的日子，特意的到我们龙兴寺来观赏牡丹，并且呢写下了《真定龙兴寺看牡丹》一诗。我们身边的这些牡丹呢，就有近百年的历史了。那牡丹花开呢，雍容富贵，花香袭人，与我们古建筑呢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
3: 感觉挺震撼的，以为规模很小，其实挺多的，也特别的漂亮，所以就像趁着这个机会给孩子穿上汉服，一起感受一下这种
4: 牡丹花一开，然后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就是心情啊什么的都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好。
0: 王老师，马上五一了，您说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了这儿，除了看花，还能玩点什么呢？
1: 正定呢是一个古城，它有很多的文物古迹啊，龙兴寺啊、开元寺、天宁寺等等很多。那除了看我们牡丹以外呢，如果您就是五一来的话，牡丹的花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芍药，芍药的花期应该在五一就应该盛开了。
0: 没错，我们也欢迎所有京津冀的游客朋友们来到龙兴寺，来到正定，一起赏芍药、观古刹，感受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这一片春日之美。里面锣鼓声声，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今儿个呀，咱们就来正定做一天赵子龙的兵，一起体验一下常山战鼓非遗文化的魅力吧。
5: 太震撼了，在这里拿着鼓槌和我们的赵云将军还有成百上千的战士一起体验常山非遗战鼓，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我现在好像真的穿越到了三国时期，和我们的大军一起征战沙场，准备奋勇杀敌，看我们的气势。
2: 2026常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战鼓以子龙出征为主题，精心打造擂鼓募兵、合鼓布阵、击鼓退敌、鼓舞庆功、鼓吟太平五大场景，全程免费向游客开放，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从观众变身为守城将士，沉浸式感受赵子龙的英雄气概与燕赵风骨。活动每天定时上演三场，每场时长20分钟，舞点节奏明快，气势磅礴，既能展现非遗魅力，也能让游客深度体验古城文化。
6: 这个古城是非常有名气，而且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些好吃的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从杭州过来，这几年确实发展的非常的快，然后交通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那个方便。
2: 正定以牡丹赏花经济为纽带，联动子龙出征非遗演绎、古城墙、荣国府等周边的文旅资源，精心打造古韵加花海加非遗的春季文旅 IP， 让单一赏花变成多元文旅体验，实现一次打卡多重收获。依托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精准对接京津客源，让正定成为京津冀市民周末踏春、短途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0: 古刹牡丹香如故，子龙古韵震八方。 正定用繁花铺就春日画卷，用非遗传承文化根脉，用烟火气温暖了每一位到访的游人，更用文旅协同串联起京津冀的诗意与远方。在这里，每一朵牡丹都照见千年古韵，每一声鼓点都彰显建安风骨，每一次相遇都期盼满满，惊喜连连。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正定送给京津冀人民的春日礼物，也是京津冀大地上最美的燕赵之春。
8: 天津滨海新区的春天，是劳动公园的海棠花雨，

0: 是泰达城市公园的油菜花田，是泰丰公园湖畔的烂漫樱花，是街头巷尾次第绽放的满城芳华。很难想象，如今一步一景、四季有花的滨海新区，几十年前曾是寸草难生的重盐碱地。85%的盐碱地面积被称为绿色植物的禁区，每一株草木扎根，每一朵繁花绽放，都来之不易。究竟是什么让这片盐卤不毛之地蝶变成如今的花海绿洲？答案就藏在泰达植物资源库里。
1: 咱们揽春园现在这凯堂开得特别漂亮啊，
2: 嗯，
1: 绚丽又繁盛的。
2: 我们这个泰达植物资源库揽春园呢，就是以欣赏这个犀牛春花灌木为主的这样一个专类园区。我们这里的海棠呢，品种呢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2: 我们这里除了外面常见的这个西富海棠之外呢，我们这里还引进了这个像垂丝海棠、贴梗海棠，还有这个木瓜海棠、朱梅海棠、北美海棠等等，有将近70多个品种。除了有海棠之外呢，像我们身边这些其实是碧桃，
1: 碧桃花，
2: 对啊，像我们园区的另一半还有一些晚樱的品种，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这个黄色玉兰，我们叫飞黄玉兰，还有一些就是紫色的一些花朵叫紫荆，我们现在也是正处于盛花期。
3: 泰达植物资源库位于天津经开区第八大街，总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是绿化科研人员勇于开展耐盐碱植物资源引进及评价筛选的试验基地，如今已形成了揽春园、牡丹园、月季园等11个不同植物主题的专类园区，既服务科学研究，也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大家家门口一步即达、四季皆景的赏花圣地。
4: 我感觉这里的花呢，种类特别的多，有的我根本就叫不上名，到这里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想发到网上让大家呢一起欣赏。
5: 花挺全的，景也好，空气也好，挺方便的，所以没事就过来溜溜。
1: 在盐碱地上种花听起来就是难度相当高的，
2: 对，
1: 它的难点具体都在哪里？
2: 首先说呢，这个盐碱土呢，它的这个土壤的盐分非常高，这个盐分非常高呢，就会导致这个植物呢出现烂根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盐碱土呢，除了盐分高之外呢，它的碱性也非常高，这个碱性高给它造成的困难呢，就是它不能够吸收这个土壤中的这个营养的成分，所以植物呢就会表现出来长势不好啊，或者是不能开花啊，这样一些情况。而且咱们盐碱地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板结，就是你浇不下去水，而且你浇下去的水呢又很容易被蒸发掉，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加重这个植物生长的难度。
1: 那听您的介绍，我感觉这个地方是种不出花来的呀，那怎么实现现在满目百花齐放的这种状态呢？
2: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是研究了这个40多年的一个工作，我们其实是3个方面同时来进行这个处理。首先我们要改土，我们要这个选择这个更优良的能够更耐盐碱的这个植物，同时呢我们还要就是积累一些这个在盐碱地上植物成长的一些养护方法。那改土呢其实就是降低它土壤的盐分，然后再控制它的这个碱性程度，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土壤改良剂呢，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疏松。另外呢，选择这个好的植物，我们就是选择更耐盐碱的、抗性更强的，让这种植物能够在咱们盐碱地上进行生长。那通过10多年的这个搜集引种工作呢，我们陆续引进了有6000多个植物的品种。像我们就是筛选出来好的品种，比较好的应用案例呢，像我们在城市公园，我们有一个樱花大道，这个是品种，就是我们在我们植物资源库我们精选出来这个染井级野樱。对，
1: 我听说过，现在已经是网上的网红打卡地了。
2: 对啊，每年到了生花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很多市民前来这里就是打卡拍照。那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我们开始进行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就是培育属于我们自有的植物新品种。这项工作其实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市花，就是月季。我们现在已经向国家林草局申报的月季新品种呢，其实已经有20项了啊，其中有7项已经获得了授权，我们有这个新品种证书。都是以我们泰达来进行命名的，是咱们泰达自有的植物新品种。 新的品种。
1: 明白。
2: 但是不管是通过选育啊，还是我们自主培育啊，这样一些路径，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盐碱地上能够有更多的植物能够进行生长，百花齐放。对。
3: 十年质检波绿，昔日盐碱滩涂，如今繁华满城，处处皆景。滨海新区的春日密码是春风的馈赠，也是一代代园林人攻坚克难、坚守创新的答案。
6: 春风拂面，樱香满岸。今天呢，在这美好的春日里呢，我来到了北小河公园，这里呢正在举办首届北小河樱花节。据说呢，有6000多株樱花沿河盛放，把整条北小河都变成了浪漫的花海。那今天咱们就沉浸式来感受樱花美景，共赴这场春日之约。
3: 这个春天，朝阳区北小河化身浪漫樱花河。4.2公里的河道串联起了北小河公园、大望京公园、望河公园三大景观节点。河道两岸，6000株樱花竞相绽放，涵盖60余个品种，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今已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樱花群落。
7: 咱们的樱花一共有60多个品种，分为早樱、中樱、晚樱三类型。然后现在呢，正在盛放的是咱们的中樱和晚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松月、关山、五贤巷，包括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像这个杨贵妃，然后还有郁金樱等等。然后现在整个这个晚樱的盛放状态是非常好的。
1: 这个樱花长得很特别，有点像菊花。
7: 对的，对的，这个它的名字就叫菊之锤，那也是比较稀有的一种樱花。它也有一个名字叫牡丹垂枝樱，因为它的花瓣开得非常大朵，而且它的花瓣非常多，一般长到50到100片。而且这个花瓣是有点弯曲状的嘛，所以呢，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菊花的那个小花丝似的。
1: 是的，是的，
7: 对，
1: 花团锦簇。
7: 对的，是的，是的。
1: 这还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呢。
7: 对，
1: 它的花期也挺长的。
7: 对，然后咱们这个樱花的花期呢，其实按早中晚樱如果都算在一起的话，从3月20号左右就已经有含苞待放的，然后一直延伸到4月下旬。
1: 除了我们身后的樱花，我看到河那边还有专门布置的花卉景观，看那边有一个鲜花的船，还有很多5颜6色的花，特别的漂亮。
7: 对对，这次公园这个樱花节呢，不仅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樱花来打造咱们一个樱花的景观，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布置的湖边的莫奈花园啊，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来打卡的人非常多。咱们公园呢是用了相当于是70多种地被的花卉，做了10多处这样的一个花园的景观。另外一个，您也看到了这个花船，我们公园呢现在是有6条花船，分别是不同的风格，有一条陆地的花船，然后另外5条都在咱们的这个湖里面，有郁金香为主题的，有的叶子花为主题的，还有绣球为主题的，非常的漂亮，大家也竞相打卡，
1: 感觉在公园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7: 对对对。
3: 如今的北小河繁华满岸，可曾经的它存在感并不强，仅承担行洪排涝功能，岸边步道杂乱，围栏阻隔，景观单调，市民难以亲近。2024年底，朝阳区启动北小河滨水空间综合治理，以拆违透绿、无界融合为核心，拆除护栏，打通步道，为14个滨河小区增设17个河道入口，破除空间割裂，实现水面、绿地、建筑物无缝衔接，让北小河从普通河道变身市民家门口的滨水客厅。
8: 好，我们就是住在附近，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好像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也没有进来过。然后这次的话，觉得这边全都是花，还挺漂亮的，让我们遛娃，然后平常散步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我小时候就住这附近，经常来，然后确实变化非常大，有了很多新建筑，非常新鲜。
3: 本届樱花节期间，北小河公园不仅精心呈现了60多个品种的樱花盛景，供市民与游客漫步赏樱，沉浸式感受春日浪漫，更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花海之中尽享游园乐趣。
7: 一个是咱们有一个樱桃春野的市集。

0: 然后就是售卖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好玩的，另外还有就是公园的这个全绿友好区，咱们有这个露营帐篷区，大家可以过来休息一下，在绿地里面小朋友就肆意的玩耍一下。另外一个呢，咱们呢开通了这个公交线路专门的樱花线路，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从公园到商圈再到公园再到商圈，是这样的一个维和的一个路线，这样大家可以既来赏花然后又可以去
1: 逛街
0: 游玩，对，是这样
1: 的，也直接带动了赏花经济。
2: 一河音色承载生态之美，十里春风激活城市活力，北小河以花为桥连接生态民生与经济，让城市因水而美，因花而兴。这不仅是一条樱花河，更是北京城市更新与美好生活的生动答卷。
1: 大家好，我是维林。人间最美四月天，今天呢下着蒙蒙的春雨，我身后小桥流水，是不是觉得我仿佛在江南水乡？其实呢，我现在是在雄安悦榕公园，这里是雄安首个大型综合公园。虽然说下着雨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我身边满园春色，百花在雅致园林当中竞相开放。这里是古典园林的典范，同时呢也是京津冀春天赏花的绝佳圣地。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园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沉浸式的游园，赏园林，品繁花。我身边呢就是我们公园的薛老师，也是我今天的雨中游园赏花向导。
3: 你好，魏林，欢迎你来到悦榕公园。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慢慢走，慢慢逛。

0: 哇，这边水清景美，加上两岸的这种绿树成荫，真的有《诗经》里面关关雎鸠的那种诗意的感觉。
1: 是啊，北苑主打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一种田园风格，主要是以这个原来的本来就存在的一些个水系，包括植物，后来再加入了一些个连翘啊、玉兰呀、啊，包括一些早春的一些个早开的花卉，然后共同打造了一个山水田园的这么一个风光，使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2: 北苑以田园诗意为魂，以原有地貌水系打造疏朗开阔的景观，水面映蓝天花影，岸边连翘金黄，玉兰清雅，绘就一幅灵动水岸春景。少人工雕琢，让花木自然共生。漫步其间，尽赏春日惠木之盛，感受雄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
1: 这个呢是月榕冲小，就是我们整个月榕公园中院的一个北门。然后我们从这个区域上去，从这条路沿着走，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安和塔上面。
0: 高处看，我们现在呢是站在了安和塔的6层，从高处看啊，真的视野特别的开阔，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把咱们月榕公园尽收眼底。
1: 是。
0: 那安和塔也可以说是月榕公园的地标性的建筑了啊。那为什么叫安和塔呢？
1: 安和塔取形于荣成古八景的白塔，寓意是九州安和，天下大同。整个这个塔呢，不但是我们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整个公园的一个制高点。我们也是以整个公园为中心，搭配了这个海棠啊、碧桃啊这些个花灌木，然后共同构建了一幅这个活的月榕春晓图，然后让这个园林有魂、繁花，
0: 有韵。
1: 整个我们这个月榕公园的绿化体量也是比较大，绿地占地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然后花灌木呢大概有6万株，所以整体这个绿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2: 安和塔为视觉焦点与文化地标，造型古朴沉稳，与柔媚春花相映，刚柔相济，繁花层叠环绕古塔，生机盎然。
0: 我们走在这个古典的长廊中间啊，我发现咱们公园是既有北方园林的这种大气，又有江南园林的婉约，
1: 对，
0: 而且这个花跟

0: 建筑搭配在一起真的就是恰到好处。
1: 是是，我们整个公园呢是以咱们江南的苏州园林院为这个总体的设计单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叫双虹飞渡桥，它既有这个宋式建筑的一种古韵，同时呢又保证了这个桥梁的一种特性，然后它的周边再加了一些个适合我们京津冀气候的一些花卉，共同打造了一个建筑和这个花卉相得益彰的一个美丽节点。
2: 悦榕公园融合南北园林艺术，北方园林恢弘大气，为繁花铺展底色，江南景致精巧雅致，让建筑成为赏花佳境。
0: 今天在雨中游悦榕公园，我也是深深的被打动，这里既有传承千年的园林雅韵，又有精益求精的匠心细节，还有开满京津冀的春日繁花，也让我更加理解了悦榕两个字。悦是满园山色和繁花，榕是南北文化共生，京津冀同心同向。这里呢不仅是一座公园，更是雄安生态宜居的缩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见证。一园春色连三城，满城花香向未来，花开京津冀，春满新雄安。我在雄安悦榕公园等你，共赏园林，共赴繁花。

0: 王金一百秒
1: 小课堂，
0: 快问快答
1: 大直播。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王金一百秒
1: 小课堂，
0: 快问快答
1: 大直播。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1998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葛存壮和葛优一同走向领奖台，异常的吸引眼球。葛存壮凭借影片《周恩来伟大的朋友》中扮演齐白石，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葛优却凭借《甲方乙方》中扮演姚远，获得同年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4年之后，葛优凭借影片《大腕》再次获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而这次为葛优颁奖的正是他的父亲葛存壮。不管是父子同台领奖，还是父亲为儿子颁奖，这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葛氏父子可谓是抢尽了风头。
4: 而对于葛存壮来说，这次颁奖礼的意义不仅在于此，父子同台算是圆了葛存壮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3: 葛存壮一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和儿子葛优同台演出，但儿子对于和父亲合作却并不上心，甚至有点排斥。此前很多导演和编剧早就有想为葛氏父子合作演出写戏的想法，但都被葛优一次次拒绝。
5: 爱你了。
6: 哎，您要是穿列宁装梳大辫子那阵跟我表白这句话，我非扎您怀里去不可。
3: 比如早在葛优出演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导演本就曾想让葛存壮来演里面的编辑。葛优听到这一安排，立即说如果让他爹也来演，那他就演不了了。
4: 葛优为何屡屡拒绝和父亲葛存壮同台演出呢？这还得从葛优刚入行的时候葛存壮的态度说起。38年前，北京京郊昌平县香屯村，有一个小伙子，每天都要提着这个热气腾腾的猪食桶来到这个猪圈里喂食。

0: 悉的场景，但所有人都不会料到，这个每天踏踏实实喂猪的小伙子，多年之后不会成为钟，他就是葛优。而敲开亚洲巨星这个大门的第一块砖，正是来源于刚刚我们为您还原的当年喂猪的场景。这养猪的经历怎么会和演员梦扯上关系呢？
1: 葛优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上山下乡的风潮，葛优所在的村集体里养了几十头猪，每次葛优干完活无聊的时候，就会趴在猪圈旁边去看猪。后来养猪师傅看上了葛优，就让他为自己当助手，就这样葛优便当上了猪官。这猪官一当就当了两年多，后来葛优考上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凭借的就是由他这段真实经历改编过来的小品《喂猪》，这也算是他演艺生涯的第一部作品。而这小品的创意正是父亲葛存壮给他提出来的。
0: 但就在葛存壮给葛优出这个好点子之前，他还一万个反对葛优要走上这条演艺的道路，甚至曾经生气地表态，我宁愿让葛优继续回乡下去喂猪，也不愿意让他去当演员。葛优下乡三年之后回到家里，正好赶上电影学院表演系招生，葛优准备报考。葛存壮不同意他当演员，但他觉得葛优就算去考啊，也是肯定考不上的，就觉得让他去参加碰碰壁也好死心。再说啊，他也不忍心打击儿子的积极性，于是他让北影的辅导员给他辅导了朗诵，临考前还嘱咐了几句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其实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官们葛存壮都认识，但他没有去拜访，更别说送礼什么的了。
1: 考完回来，葛优情绪很低落，他告诉父亲，考试的时候他们一起进去七八个人，说让演个什么小品，但还没轮到葛优表演就让他出来了。原来葛优这是在第一轮目测上就没有过关。葛优说完很沮丧，但葛存壮却显得非常淡定，因为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甚至还窃喜儿子被打击了积极性，就不会再去想当演员的事了。但让葛存壮没有想到的是，接着葛优又去考了青年艺术剧院，那段时间恰逢周总理刚刚去世，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悼念，演讲师朗诵，情绪非常激昂。当在考场上考官们让他即兴表演的时候，他想到了就以悼念周总理为题进行一段表演，但还没开始就泪雨滂沱，哭得稀里哗啦，考试又失败了。
0: 葛存壮知道之后批评他说，你这叫失控，演员不但要会表达感情，还要会控制感情，你这哭的都收不住了，那就不叫表演了。
1: 后来玉兰告诉葛存壮夫妇，实验话剧院正在招收学员，还主动打电话过去介绍了葛优的情况，并辅导了葛优的朗诵。葛存壮想到陈强和实验话剧院的朋友们熟悉，便到处找陈强请考官们关照关照葛优。这次考试虽然过了初试，但在复试的时候还是被刷了下去。
0: 葛优把能考的地方全都考了，但一次次的失败让他看不到希望，他失落地准备回农村继续喂猪。可就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叔叔过来说，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要招收学员。葛优瞬间又来精神了，他决定留下来再考一次。葛存壮看到儿子一次次失败还这么执着，他真的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于是他开始亲自帮葛优想办法，给他传授这些年的表演经验。他告诉葛优，表演一定要源于生活，去演你有真切体验的东西。
1: 他问葛优，在下乡的那三年让你感受最深的是干什么？葛优说，下乡时候翻过地，挖过沟，浇过水，但做的最多的还是喂猪。在那期间他当了两年多的猪官，晚上碰到猪下崽的时候还得熬夜给母猪接生，此外他还学会给猪注射防疫针。
0: 葛存壮听到儿子对喂猪的生活形容的绘声绘色，立即决

0: 让儿子表演以喂猪为题材的节目，所以就出现了前面为您提到的喂猪的这个小品。葛存壮亲自为葛优辅导表演，表现葛优半夜起来给猪喂食，他提了一桶猪食啊往猪槽里头倒，葛优呢他怕小猪吃不着，要先把大猪赶开让小猪先吃。表演的时候要达到台上没猪但眼里有猪的境界。这个小品后来考试的时候表演非常逼真，活灵活现，葛优啊第一次尝到了被考官们认可的滋味。
1: 此外，葛存壮还向他的老战友求援，请配音表演艺术家张桂兰给葛优辅导了诗朗诵。好事多磨，葛优终于被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录取了，踏出了他演员梦的第一步。
0: 考上归考上，不过葛存壮之前对葛优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这葛优啊，刚入行的前十年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一直跑龙套，只能扮演那些又丑又坏的小角色，甚至还没有他的父亲当年发展的好呢。
2: 花，我不行。
3: 小飞，
2: 不行啊！
3: 科评技术员职称给取消了，是怎么回事？哎，
2: 去年作弊的人太多了。
3: 那他呢？哼，
2: 我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候跟你说的。
1: 在影片《盛夏和他的未婚夫》中第一次接到配角，但并没有引起人多大的注意。刚开始葛优的很多片子不但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也都没有得到父亲内心的肯定。
0: 但那个时候啊，葛存壮从来没有奢望说葛优今后会在演艺事业上有多大的发展。很多时候他还是觉得我儿子做演员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出息，他的内心里一直想着是，哎，没准葛优他会转行呢。不过他看着儿子虽然摸爬滚打但都在坚持，嘴巴上也没有再反对过他了，还一直帮他挑着剧本。葛优每场演出不管是天晴下雨他常常都会去看，每次看完还给他指出表演中出现的问题。
4: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啊这个一大帮人在这跑来跑去，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去啊，但是你还得玩命踢。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5: 我发现你特深沉，你平时是不是特爱思考？
4: 是是，我平时特爱思考。
5: 你上不上过大学？
4: 嗯，上过。
1: 直到影片《完主》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播出，葛优的表演水平才渐渐得到提升，受到观众的肯定。但尽管儿子有进步了，葛存壮还是会认真琢磨葛优的作品，从中挑出毛病让他改正。比如《围城》就是葛优一部颇受好评的作品，很多人都感叹葛优那么年轻怎么会把那人物演得那么逼真。但葛存壮看了影片后还是给儿子挑出了毛病，说李梅婷给校长告密的那场戏葛优就没找到感觉，葛优心服口服。
0: 直到1991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剧中葛优的表演和之前的作品相比越来越看不出表演的痕迹，感觉就像生活中那样松弛自然。葛优扮演的李东宝虽然是个在生活中很平常的小人物，但那轻松幽默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讨观众的喜欢。
6: 一人一票。
7: 我不会就一票吧？
6: 完了
7: 啊，您是不是看错了？嗯，
6: 这不五张票吗？都在这儿。
1: 葛存壮看完之后第一次夸奖说，你这回真是放松了，分寸把握得很好。还说不知道儿子是找到了什么路子，感觉对自己也有启发，台词说得很不错。听到父亲难得的夸奖，葛优抿嘴笑笑，心里很是高兴。
0: 葛优拍戏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会抽空回家看看爸妈，不管时间待得多久，最忙的时候甚至只能在家待上几个小时。 有一次啊，在葛优拍摄《卡娃十条狗》的时候，正好是北京天气最热的季节，但为了有时间就陪爸爸能多待一会儿，还要经常的来回跑来跑去，后来不但中了暑，还累出了心脏病。生病以后他一声没吭，一直瞒着他，后来都住院几天了。葛存壮跟妻子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儿子的报道，打电话给了摄制组才知道真相。葛存壮夫妇着急去医院看他，但葛优死活不让，说自己一点事儿也没有。每次抽空回到家，父子俩都会聊一聊葛优最近演的新戏，一起熬夜神聊，这一聊就是三四个钟头都收不住。每到了这个时候，葛优的妈妈就会出面感人，孩子该走了，你该休息了。

次出差，葛优就会在火车上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他现在在哪儿了，要去哪里拍摄。到了酒店也打电话给父母交代到了哪家哪家酒店，门牌号是多少，酒店的电话又是多少，都会说得清清楚楚，就是怕他们担心。

0: 1994年5月24号早上8点钟，电话铃一响，已经在电话旁边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马上接起电话。电话的那头啊，如约传来了儿子的声音：“爸妈，我得奖了，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这夫妇俩听后啊，激动地喊道：“祝贺你，葛优，祝贺你儿子。”说到等候多时，其实啊，夫妻两个人早在4个小时以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凌晨4点多钟，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葛村庄夫妇被惊醒了，心里边边嘀咕边去接电话，心想这个时候打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拿起电话，一个清脆的女孩的声音传了过来：“
1: 你们知道吗？葛优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啊，祝贺你们！”
0: 原来啊，是记者从巴黎打过来的报喜电话。不知道葛存壮是没有听清，还是不敢相信，他问了一遍又一遍：“哎，你说什么？葛优得奖了？”“
1: 葛优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啊，祝贺你们！”
0: 不过葛优呢，这么大的事儿啊，儿子怎么不来电话呢？葛存壮和妻子坐在床上，对刚刚打来的电话还是半信半疑，直到早上8点多钟才终于等来了儿子的电话。葛优啊，之所以等到8点才打电话，是因为怕吵醒父母，想让他们多睡会儿觉。这就是葛优的性格，他知道爸爸妈妈都容易失眠，就连得了这么大的奖，他也不愿意为此而打扰父母。
2: 1994年，36岁的葛优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从此成为亚洲的第一位戛纳影帝。
3: 非常高兴，
4: 拿到这个。Très heureux d'avoir ce prix。
0: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葛优啊，当初差点跟戛纳影帝就这样擦肩而过了。不过，正是他的爸妈把这件事儿给挽救了过来。6月5号，葛优获奖回来，葛存壮夫妇头天下午就去花店买了一大把鲜花，早早的去机场接儿子回家。在这之后啊，葛优就变得越来越忙，回来的时间比刚入行的那会儿少得多。每次回到家，以前严肃的父亲就会开心的说一句：“哎呦，大腕回来了。”他觉得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子呢也成了影帝，没必要再像小时候那样总是板着面孔跟他谈话了。随着捧回来的奖杯越来越多，人气也大大超过了老爸。以前呢，葛存壮带着葛优去饭馆吃饭啊，很多人会指着葛优说：“哎，你看，这是葛存壮家的儿子。”但后来就完全倒个了，大家看到葛存壮都说：“哎，这位是葛优的爸爸。”对于这个称呼，他听着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有一年，葛存壮老师参加港澳的影展，主持人开场介绍说：“这位是表演艺术家葛存壮，也就是葛优的父亲。”说了前半句的时候啊，观众给了礼节式的掌声，但这一说完后半句，全场是掌声震天。主持人似乎担心老爷子会不开心，但没想到啊，葛存壮却打趣道：“没问题，别说叫葛优爸了，叫葛周爸都行，只要人家知道我是葛优他爸爸，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从绿叶到戏骨，葛存壮早就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作为戏骨，他一辈子出演了无数优秀的作品。当采访者问及他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儿子葛优。葛存壮如此以葛优为自豪，葛优刚刚踏入演艺道路的时候，正是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那葛优成名以后，为何一再拒绝跟父亲同台演出呢？难道是因为当初父亲曾经强烈地反对过自己当演员，又一直对他要求很严厉，他怕跟父亲同台啊，自己会太紧张？ 又或者是因为现在自己的名气太大了，他怕跟父亲一起拍戏，父亲会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落差。其实啊，葛优跟父亲葛存壮一样，是个出了名的孝子，而且葛优也尝试跟父亲去合作过，只是最后结果都不太理想。也正是从尝试中，葛优悟到他跟父亲演戏有的时候真有点别扭。
2: 就在葛优拒绝和父亲同台演出编辑部的故事后不久，推出了一部葛存壮和葛优合作的作品，叫《父子婚事》。
3: 大友，你怎么能这么干？这娶个媳妇不容易，我知道，知道你还这么干。
2: 剧中葛存壮和葛优演的和生活中的一样，是对父子，还用的真实姓名，讲述了一对光棍父子老壮和大优生活中有趣幽默的故事。他们为人忠厚善良，靠勤劳致富后生活过得还算富裕，可在婚事上都不如人意。可惜的是，这部电影后来并不出名，但对葛优一家来说却是意义非凡的。不但主演是父子俩，编剧也是葛优的母亲施文馨。
0: 葛优不跟自己的父亲同台，是因为葛存壮对葛优一直都很严厉。虽然葛老是一个很有幽默感、很亲切的老艺术家，但是在葛优面前一直是个严肃的爸爸的形象。葛优啊，有点怕他。
2: 葛优成名之后，葛存壮经常是被记者围着里三层外三层问葛优的情况。一次，记者问葛存壮，说他的儿子葛优现在是大明星、影帝了，非常优秀。葛存壮回答记者很幽默，说：“大明星怎么了？影帝怎么了？如果不听话，我照样可以揍他。”
0: 的确啊，尽管葛优后来成了影帝，葛存壮依然给儿子亲自把关剧本，一定要让他演那种接地气的、贴近生活的角色，这样才会有真实感、亲切感。不过说到揍，葛存壮嘴上是这么说的，但其实他从来都不打孩子、不骂孩子，连大声吼他都没有过。但他会经常把孩子拉过来谈话，只要他认为葛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就会拉过去教育半天。加上葛优从小性格就内向，长期以往葛优不太敢在父亲面前闹腾，都比较安静，甚至有点怕他。一直到长大了，只要爸爸一严肃地板起脸来，葛优心里就犯怵。
2: 以至于虽然后来葛优是名人大腕了，但只要一听说和父亲合作拍戏，就会特别的不自在。也难怪，尽管儿子拿奖无数，葛老却从来不轻易夸奖他，常常教育他为人做事要谦虚谨慎，不要以为演了几部电影、拿了外国大奖就了不起，被称为是影帝就昏了头脑。演员要讲的是艺德，没有观众就没有他的成名。葛存壮一辈子教了葛优八个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0: 葛存壮对葛优的教诲与影响不仅仅在工作方面，更是在生活方面。在孝顺这点上，父子俩有着难得的默契。父子站在推车的两边，特别着急。1988年，葛存壮的岳父中风，半身不遂了。刚送进医院那会儿，因为病人太多了，医护人员紧张，只能在走廊上等。老人家住院期间，父子俩是轮流的值夜班。当时葛存壮自己也是60多岁的人了。老人家出院回家以后，葛存壮担心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于是就买了个遥控门铃放在岳父的枕头边，这样他需要叫人的时候按下门铃，大家就能及时的赶过去了。老人家不能自己上卫生间了，家里就给他买了个便盆，一按门铃呢，保姆就能去照顾。但是有时候保姆也不在啊，葛存壮就自己替岳父去倒便盆。 有时候葛优回家正好赶上了，他也给老爷去道。虽然说在外头是大明星，但在家里儿子还是儿子，外孙还是外孙，在这一点上完全不特殊。1994年，葛存壮也病倒了。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左心房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粘液瘤，医生建议他马上做开胸手术。手术之后，葛存壮在监护室里待了2天2夜，葛优就在医院里守了2天2夜，一步也不敢离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葛存壮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也就越来越希望孩子们能待在自己身边。自从葛存壮满了80，每次孩子们好不容易回趟家，他都特别高兴，但一到了临别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舍，甚至看着孩子们离开会掉眼泪。
2: 但为了老两口开心，工作以外只要有时间，葛优就会送些爸爸喜欢的小玩意儿回来。老爷子喜欢小动物，葛优经常带小动物回来，家里都快成为小动物园了。金鱼、鸟、小狗，说到这小狗特别有意思，它叫卡拉。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在葛优演完《卡拉是条狗》之后养的。那电影里的小狗也叫卡拉，卡拉特别可爱，平时孩子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卡拉为两个老人家排解了不少孤独。他还会唱歌，经常跟着葛存壮夫妇上节目，除了给爸妈送小礼物，只要到了父母的重大节日，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回家陪他们过，还叫上他们的老朋友一起庆祝。虽然只要有时间就抽空看父母，但那段时间葛优的重心还是在工作上面。
0: 不过2015年对于葛优来说却有一点特殊，平时作品高产的他，这一年却没有任何一部影视作品上映，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2016年3月4日8:33，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存壮因脑梗引发了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7岁。在葛存壮追思会上，葛优怀抱父亲的遗像，泣不成声。众多影迷和葛氏父子生前的好友也都纷纷赶来送葛老最后一程。从最初的反对儿子从影，到倾尽所能帮助儿子进步，再到为儿子的成就感到自豪，葛存壮用了59年的时间，细心打磨着与儿子葛优的一点一滴。这部作品，葛存壮没有片酬，也没有在哪个颁奖典礼获奖，但这却是葛存壮最好的作品。
5: 黄金100秒，
6: 小课堂，
5: 快问快答，
6: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7: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7: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7: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黄金100秒，
6: 小课堂，
5: 快问快答，
6: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充值容易，退款难，
1: 损失了几千的请举手。
2: 没有不止。
3: 您说我做一次美容就580，我做得起吗？我做不起。
0: 占了便宜吃大亏。
4: 我们这样看来，它是跑路之前一步一步设计好了，
5: 在某个期限内你要用完这个卡作废，都是给我们立的规矩。
0: 预付卡消费如何不被卡消费？本期蜜蜂计划为您支招，
1: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1: 哎，欢迎各位来到蜜蜂计划节目录制现场。今天开场呢，我带了一堆我平时生活当中用的啊，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5: 卡。
1: 来来来来，圆圆帮我念念都有什么？
5: 我看看啊。中国电影一卡通，我、哎哦、不少看电影。哎呦，这是超市卡
1: 啊，超市卡。
5: 哎呦，这是什么呀？
1: 啊，好，这个你先帮我拿着呗。
5: 哎，得嘞。
1: 啊，放心，反正没密码你也进不去啊，拿都没用啊。来，今天呢，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专门设置了一个环节，请我们在场的各位朋友们一人去找了找，当然不全都有，但是我发现有些人真是收获颇丰啊，好多都有啊，那就是大家拥有着什么卡都有没有？来亮一亮，亮一亮，亮一亮。对，哎，几乎都有，就有没有的吗？有没有的吗？都有啊，对吧？超市卡、洗车卡、美容卡，我看看啊，
5: 洗浴卡
1: 有超过3张的，来，举起来，超过3张的，超过4张的，对，超过5张的，
5: 嗨，我就举着吧。
1: 哇，你们有那么多呀，我能看看都有什么吗？来，我先看看帅帅。
7: 我这个有培训卡
1: 啊，
7: 美发卡
1: 啊，
7: 洗车卡
1: 啊，
7: 超市卡
1: 啊，
7: 餐厅储值卡，洗浴卡，健身卡，培训卡。当然我这个卡不全啊，因为只有这么多，真的。我媳妇儿有美容卡，包括我，还有我有时候这个打那个游戏商城的游戏卡。
1: 哦，这种乱七八糟的卡。好，我再问问大家啊，各位办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 省钱划算，
7: 省钱、啊
8: 哎、真的省
1: 钱，嗯，便宜，
7: 次数多，
1: 划算。
2: 对，
1: 好，我问各位啊，真省些钱的，请举手。
5: 其实也
2: 还是有吧，
8: 省了一点吧。
5: 如果我能都去完，
2: 如果用完的话，还是对。
1: 好，我再问问啊，没省着钱的，请举手。
8: 我没省着，
7: 要是综合起来没省。
1: 第二个是损失了几百块钱的，请举手。
7: 啊、那有，
2: 有了，
7: 有了。
1: 好，我继续问。
8: 哪纸啊？
1: 损失了几千的，请举手。
7: 不止，
2: 没有，不止啊，
7: 1000
1: 还不止呢，
8: 不止，
5: 可不止。
1: 马老师您好。这个办卡也不少啊，我一看有多少啊，储值卡，餐厅储值卡，
9: 对，
1: 培训卡，培训卡也是给孩子是吧？
9: 对对对、
1: 啊、超市卡啊、
9: 美容卡，
1: 美容美发都在一块了，
9: 分开的、
1: 嗯、啊，都是分开的，反正卡也不少啊。
9: 对，
1: 这个您办卡为什么要办呢？
9: 开心呀，就是兴奋呀，你消费的时候会带给你快乐，而且你办卡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用这个更实惠的价格让我

0: 享受了更美好的生活
1: 啊。现在生活可美好了哈，
0: 处于维权中
1: 啊，就啊也在维权中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现在就是属于闹心阶段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有的爆雷还爆得挺大，
1: 办卡一时爽，维权会断肠，对吧？对于我们办卡的用户来说，最担心的是什么？有很多
2: 维权，
1: 比如说，第一是维权很费劲，对吧？第二，我想把这金额找回来也很费劲。第三，还怕什么？跑路是不是？
2: 对，
3: 是。
4: 健身、早教、培训机构等爆雷的新闻，对消费者而言不再是新鲜事儿。近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多个在各自行业里的知名机构陆续爆雷跑路。尽管跑路的品牌各有不同，但消费者的经历却大同小异。从前期突然得知门店跑路，到维权艰难，最后发现自己的充值大多付诸东流。
1: 今天呢，我们就想用这样的一期节目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或者当我们需要办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守住我们的钱袋子。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我们有请周法官来到我的身边。来，请。
5: 好，这位朋友，
1: 这您也可以自己拿着，这一看健身卡，哎，这个我特别想了解，您既是消费者，但是同时也是我们叫帮助我们消费者来进行维权的法官。
5: 嗯，
1: 那么比如说您所接的这个案例当中，包括咱们朝阳法院这种事儿，我先问第一个，数量多不多？
5: 数量真不少。
1: 我问问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有多少人因为维权的问题，或者说这个机构爆雷了等等这些情况出现，把这事儿去找过法院的，请举手。
2: 没找、
1: 啊、真有啊，
3: 有过。
1: 来，金瑶、啊、介绍一下。
3: 对，就是之前在一个机构办过游泳卡，大概充值了2万元、
5: 啊、
3: 用的时候他这个店铺转让了之后
5: 一起维权、嗯、
3: 对对、嗯、所以要当时的转账记录，当时的银联出的票据，这个就没法再去找了，所以还是很困难。
1: 哎，结果呢？要回来
3: 没有结果，
2: 不了了之，
6: 不了了
7: 标准的打水漂，
1: 标准的打水漂，
3: 没有结果，
5: 这也是标准的这类案件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和整个处理的这个一些原告的心态嘛。
1: 嗯，
5: 金额小，告吧又觉得这个很麻烦，不告吧觉得就像您提的2万块钱，其实也不算少了，对吧？去起诉也觉得也去值当起诉一次，但是呢，绝大部分好多时候啊，执行很多都拿不回来。
4: 由于预付款项具有付款在先、消费在后的特点，消费者权利的实现有赖于经营者的信用及经营情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性。当下预付卡消费领域面临六大问题，其中名列首要的问题就是经营者违规办卡。
1: 阿姨，您觉得呢？我看您办的是啥卡？美发卡和超市卡。当时您签这个合同了吗？
8: 没有，
1: 对吧？基本上就是反正几百块钱、1000块钱的事儿，也就随随便便一写就完了。
8: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想过我要签这个合同。
8: 没有没有没有。
9: 出完车祸以后，我想明白了，我才舍得给自己花点钱，给自己投点资。那最起码我认可他当时的这些服务啊，没想到还省了这么一大片子。
4: 镜头前懊悔烦闷的人是李女士。自从前几年发生交通事故后，她决定好好享受生活，趁着退休在家附近办理了美容项目。
9: 我当时交了是1360，是揉一年，包括24的免费美容。然后我揉了一个月以后，就觉得效果也挺好，每天都去揉揉腿什么的，很舒服。
4: 美容店里的服务让李女士十分满意，后续她又充值了2万多元。此外，她还介绍了不少朋友过来，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9: 6月份，一个经理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就说我们的所有的项目都移到他们那个美容院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经理呢是这么说的，是有一个男孩把所有的资料搬到他们的楼下，也没跟他们打招呼，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要这些人资料吗？他说白给我的资料我全要。
4: 李女士说，接手的这家美容院当时表示可以先来店里免费体验，所以李女士等50多名顾客没多想就去了。
9: 我在他这美容了一次就是580，揉个后背680。您说我做一次美容就580，我做得起吗？我做不起。紧接着他就让我交钱，就说让我在这个店里了再续续消费。我当时因为已经受骗了嘛，我肯定不会交他这钱，我就没交。警察当时给这个经理打电话，问他说你能用这些大姐们的那些没有做完的东西，你。

0: 能去全给他们做吗？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不过是接手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能留到我们这个店里来再继续消费。
1: 由于接手的美容院执意要求他们充值，李女士联系前美容院的店长，对方称自己已经离京，接着电话就听不清了。
2: 那个店并店了，顾客全部并到那边去了。
3: 那你们店是你们原来公司不是？
2: 啊？
1: 李女士回忆道，当初她在先前一家美容院办理美容卡时，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消费小票虽然给过自己，但自己也无心保留，这让她现在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4: 实践中我们的案件里面发现是大部分都没合同，
5: 就是
6: 特别混乱
5: 啊，我就没签过合同办这些卡。
7: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违规办卡这个规，它又依的是哪个规呢？
4: 首先是第一个，咱们商务部曾经出过一个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以及咱们北京市实际上也出过这个单用途的预付卡的管理条例，都会规定的非常明确，是需要签署相应的合同或者给消费者相应的凭据，并且把相应的内容要写明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实施条例当中也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对于预付的这种合同啊，这个是必须要，上面用的词是应当签署书面的合同。
7: 一方面呢，我们客观来说啊，就像刚才我们法官为我们介绍的，就是国家和相关部门会立相关的规则去给我们说商家，或者说给整个行业立相关规则。但是同时我说一句话，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解释权最终归商家所有。这是什么意思？是商家给我们再立一些规矩，对不对？
5: 是的。
7: 有遇到这样的吗？
5: 有。
6: 对，几乎每条都
5: 解释权归商家所有，还有在某个期限内你要用完，你用不完这个卡作废，都是给我们立的规矩。
7: 哦，还有比如说我呢是喜欢运动，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去打球也好，打球呢它又分为黄金时段和非黄金时段，比如打羽毛球
8: 它这种提示都写得很小，一般如果有的话办的时候都没有注意。
9: 这是因为商家特别会用我们的心理啊，因为他们啊就舌灿莲花的帮我们去规划这个卡怎么花、你看这个叫什么，在心理学上叫给你构建一个你的心理预期，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所以当你专注在你这个消费的开心的时候呢，你会不自觉的，你的大脑就会降低这个风险指数啊，什么一年的有效期我一星期就给它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冲动消费了。
4: 刚才其实大家提到的这个有些规啊，比如说这个有效期这个问题，如果是记名的那么是不能够设置任何有效期的，如果是不记名的，那么这个有效期的时间呢，最短不能短于三年。在咱们北京市的管理条例里面也规定很明确，但凡涉及到设置条例的，必须对消费者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
7: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办这种类型的卡的话，最好还是能够跟双方，最好是书面能够有一个相关的合同。那如果没有合同怎么办？我们有办法。来，请大家看，这是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给大家准备的预付卡的示范合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第一次蜜蜂看板，提醒大家牢记一定要签署书面协议，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违规售卡的陷阱。刚才的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规定的办卡，但是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办了预付费卡的消费者来说，最怕的是什么？跑路吧，人去楼空，对不对？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0: 我们这样看来，它是跑路之前一步一步设计好了，然后设计好了就是为了跑路了之后能够逃避法律的责任。
11: 然后去年双十一正好他们在搞这个促销，当时是买了100节1:2的私教游泳课啊，1节课300元钱，总共花了3万块钱。
12: 大概费用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月大概交了15万吧，啊，然后陆续的每个月都在交钱，在续这个健身卡。
1: 这些事主都是在自家小区内一家健身房交的费办的卡。
10: 我办了一个5年卡，交的是9580块钱。
1: 据了解，这一家健身房是北京某知名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开设的分店，后来又改了店名，但老板和工作人员都是老店的原班人马。这家知名的健身房是一家连锁健身品牌，在北京开设有多家分店，吸引了不少小区和附近的居民。
10: 这 个会所就是在我们小区内部，然后这个会所来到我们小区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小区的人都来办理会籍，然后都来健身。
12: 在这位小区里面呢，而且这个客源非常稳定，我也看到大家在这住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健身需求还是比较强的。
10: 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他们突然在门上贴了一个通告，那我们当时就想着可能是暂时的关门，但是呢从这儿一直到过年之前就没有再开过，直到过年初七初八，这是一个正常开门的时间了，但是他依然没有开业。
1: 过年后等了几个月之后，健身房还是没有恢复营业，大家预感到事情不妙，孙女士等人就联系自己的会籍顾问，得到的回复是公司也欠了他们几万元的工资。
10: 据我所知好像欠个5万左右块钱工资的这样子的教练挺多的。之后呢，我们因为联系不上，我们只能通过官方的方式，我们就打12345，体育局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他们房租已经欠了将近一年了，一年的房租大概是250万。
1: 记者看到健身房大门紧锁，已经人去楼空，玻璃上贴着残缺的停业通知，目前大家一直联系不上健身房的相关负责人。
7: 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我们消费者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它分为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在跑路前一天是不是还在找你办卡？
13: 对，
14: 他是不告诉大家跑路，他拼命的在让你拉人来，或者在降低那个办卡的门槛。
10: 对，
7: 还有没有其他的？
15: 洗车爆雷的特别多。
14: 对，
15: 就是头天您可能刚办完卡，然后第二天连个泡沫都没有了，
8: 对，
15: 全都跑干净了。
8: 而且他确实没有凭据，有很多小店就是一个卡给你剪个洞那个。
15: 那健身房可能你还能扛个哑铃走，你要有点力气到那还能你这他洗车那什么都没有，
14: 就一桶，
15: 你不能拿一海绵出来。
7: 我就想问问周法官，这事儿有预兆吗？
4: 跑路的这个预兆吧，说实话消费者很难这个在前期刚开办卡的时候就去发现。
7: 对，
4: 那如果说咱们怎么样去预防吧，应该是
7: 预防。
4: 对，首先第一个，咱们肯定办卡的时候要避免就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冲动消费啊。第一是要尽量的试几次，试那么一到两次，比如说理发你理得好，你也被第一次理完以后就办卡啊，有那么两次之后呢，对这个经营者的一个范围规模，他的既往的信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7: 嗯，
4: 所以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在办之前啊，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了解它的营业执照。如果这个公司的股权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比较规范的，可能咱们风险会低一点。如果它的预付的资金规模在50万以上的话，那它是要进行预付卡这样备案。第三个呢，还有就是咱们办完卡以后，肯定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商家。一般咱办卡不能一般不会离咱太远，对吧？都在自己咱们的小区周边，时常的遛弯的时候看看这店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员工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生意是不是越来越差了。
7: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蜜蜂看板有没有什么对于防止商家跑路能够有迹可查的一些提示。其实就是仔细甄别，多调查。那么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当大家去办完这个预付卡去消费的时候，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商家给不给你消费凭证。我这里呢有几个选项，大家可以举手来告诉我啊。首先第一，记在商家提供的小本本上，
15: 嗯，
7: 让你签字确认消费。第一个有过的请举手，类似于，
14: 嗯，有过
7: 啊，有过。好，第二个，给你的手机发短信或微信的消费凭证，刚才马老师提到的，请举手，
8: 也有过
7: 。第三个，商家有一纸质卡片，上面有好多小圈圈、小多块，
8: 有的，
7: 去一次打一勾或者去一次盖个章，有过的请举手。
14: 这好像洗车是这样，
8: 嗯，
7: 都有啊。
8: 洗车，
7: 朱法官，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不同的情况，他们都是合法的吗？
4: 刚才大家提到这些方式啊，非常普遍，但从我的这个理解来说，实际上对咱们的权益保障都不是非常的有效。这里边可能第二种说给微信或者发短信这个还会稍微好一点点，咱们那个凭证是留在咱们手里边的，能收到那个微信，咱至少能保存。第一种和第三种，实际上咱们的凭证都是留在了经营者手里。那么如果未来出现暴雷情况下，咱们手里是没有任何凭据的。如果要说最规范的，就是商家出具相应的小票，由我们签字之后，他们 们留一份，我们留一份，并且呢，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最好把这个消费的这个确认的方式啊，约定在咱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合同里边
7: 啊，
4: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认我们的消费？现在当然，咱们因为这个预付啊，这个问题啊，确实越来越多，
7: 是
4: 建立专业的平台，由第三方进行监管。
7: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我呢是八零后，我的父母辈就是陈毅老师，父母辈，陈毅老师这种感觉的，他们呢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尤其是我们的奶奶辈就有这样的好习惯，对吧？他们会把几乎所有的凭证全留下来，他们可能留一次两三年、三四年，留一堆废纸。对于我们八零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万一出现点什么事儿，那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有一点，刚才周法官特别提到的，那就是我们的电子凭证也作数，对吧？
4: 对，
7: 电子凭证其实要比我们去他那儿盖章要作数。那好，我们来看看蜜蜂看板有什么样的提示。不给凭证要保留消费证据，这一点很关键。好，我们再来说说下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大家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蜜蜂计划来录节目，是冲我
14: 都
15: 楼了的那都
7: 冲我来的啊，然后没想到
5: 换人了，
7: 换人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本来呢，帅帅，你这头发确实啊，本来想冲着这个托尼老师来的，
15: 哎，
7: 他走了，
5: 哎，有，
7: 比如说金瑶就喜欢陈毅老师给自己当健身教练，
15: 哎，
7: 没想到过两天一看。
14: 换成马老师了，
8: 换成您了，
7: 有这种情况的。
14: 那个西城区什么数学那个课题什么带头人那个老师，按照他的名字往给那些孩子就是招生嘛，
5: 嗯，
14: 都奔这老师去的。这老师在西城区特别有名，去了之后老师根本就不在。
5: 嘿，
14: 你换一个老师那差太多了，那水平就
7: 好。我就想说，在这里呢，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冲着这个人去的。然后当我去了之后他换人了，这是不是等于我花钱其实他给我换了服务呢？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接下来这个案例就是相同的情况，一起来看。
1: 张女士多次通过充值预付的形式购买一家健身房的私教课程，可没多久她的私教就离职了，之后健身房频繁地给她更换私教，张女士的健身体验急剧下降，她无法接受健身房的安排，要求其退还余额，但遭到了健身房的拒绝。一气之下，张女士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私教课程一对一授课，消费者对教练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充分信赖，涉案健身房频繁更换教练未取得同意，属于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最终判决合同解除，健身房退还张女士未消费的37000多元款项。
7: 您遇到过什么情况？您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来，您说。来来来，
13: 我吗？我换过帅的教练的。我觉得这属于消费降级了。
4: 非常
5: 哦，
16: 消费降级，大家听好这个词，消费降级啊。
13: 我觉得你要是盯着那个帅的教练，是不是一签合同就得把那教练的这个课签进去？你要没签进去的话，还真不好举证。
17: 这个呢，它属于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服务，
16: 哎，
17: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合同呢？它这个合同呢，咱们遇到的都是规范的合同，这也是市场管理部门推广的，也要求各个行业的这个企业去要用这个规范式的合同去签的。这个规范式的合同里边就会有一些空白的地方，相应的一些重要信息要根据你自己购买的服务要填写进去。像比如说我们刚才选的，说我要指定某一个老师来作为我孩子的这个指导老师的话，那你就应该建议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商家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内容签进去。
14: 哦，
9: 其实这个是商家啊悄悄的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捆绑，因为你无论是你特别认可这个人啊，吴老师特别帅哈，我特别认可这个人，还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方便，我认可这个地方，其实它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稀缺 缺资源。
7: 嗯，
9: 然后呢，商家把这个稀缺资源和他的机构和他的品牌进行了一个捆绑。
7: 嗯，
9: 因为我们交费和签约是跟机构去做的，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悄悄的把我们的消费放大了，把我为了这个稀缺资源花的钱变成了我可以为这个机构所有的服务花钱。那这时候我们就悄悄的上当了。
7: 啊，悄悄的上当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蜜蜂看板是什么？服务下降。哎，刚才其实两位都提到了，算是某种程度的消费降级，捆绑销售，给你心理预期。但是如果出现服务下降的话，要记住，我们要提前去明确个人要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可能家长们，比如像金瑶刚才提到了，马老师也提到了，包括很多叔叔阿姨也都提到了，就是早教机构，有一家特别著名的早教机构。
9: 嗯，
7: 然后呢，没办法吧，确实是扛不下去了，可以维权。3年，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知名在线早教机构购课的家长们陷入了维权难的窘境，往往会在家长购课后定期为他们发具教具，通过在家线上学习的方式完成亲子早教。就在年初，家长们被告知因仓库单方面解约，无法再提供教具，这意味着课程无法完整兑付，而家长们申请退款时却被告知公司利润有限，而没有开课的申请无理由退款却被客服告知需要排队等3年。据了解，之前在授课时，早教机构以无理由退款、免费试用等字眼营销宣传育儿早教，让不少家长都动了心，放心地购买了大课包。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9: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2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1: 对呀，咋跑到院子上了？
2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口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刚才有非常多的关键词，比如说我说几个，看看是不是能够吸引到我们消费者的，我们说噱头也好，或者他的宣传语也好。无理由退款，
9: 哎，
7: 认为他能吸引到我的请举手。无理由退款，
22: 对，
9: 嗯
17: 嗯，
7: 他们说了，这些噱头实际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让你来我这儿办，而且去办大课包。我有点不理解这大课包小课包什么意思啊？
9: 大课包和小课包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啊，他这个叫一个单价的比较，就是小课包它的课时更短，但是呢它的单价更高，大课包呢是它的课时更长，然后呢但是它的单价非常的低。
7: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啊？就比如说我100块钱你上5节课，就20块钱一节课。
9: 对，
7: 你要给我存个500块钱，我可能就是50节课，10块钱一节课，是这样理解吗？
9: 是的，
7: 哦，这就是大课包小课包啊。
23: 就是北京市关于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其实出过相应的这个规定，里边的这个文件要求呢，就是对于这种校外培训的，一般咱们在办理预付卡这个储值的时候，不能够超过3个月，60课时。所以呢，就是你不能够办理超过3个月和或者是60课时以外的这种预付包。另外呢，就是这个储值的时候，你不能够单卡超过5000块钱。
7: 这个很关键。好，我们再来看看，办卡退费难，给出一个叫警惕大课包，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23: 紧急大哥包实际上刚才就提到的，不要被这种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这种诱惑去冲动性的消费。
1: 针对这些预付卡消费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都体现为消费者维权难，预付费打水漂，这个问题亟待多方共治，合力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强化了经营者三个方面的义务，分别是设立书面合同、强化按约履行、明确事中告知。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实际上就是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六大我们所谓的维权难点。
23: 这个预付卡本身确实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它对于消费者对于商家来说都是合适的。当然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消费者在里边相对是处于风险这个承担者，风险更大的一方，像这么多的跑路，实际上这风险最后都落到了消费者身上。
7: 是，
23: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从倡导的角度来说，确实商家应该本着规范诚信经营的这个角度。第二呢，就是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最关键的第一点，谨慎慎重啊，不要冲动性消费。第二，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消费了，那么留好合同啊，签署相应的合同，留好相应的凭证。那么第三，那么我们在消费过程中要及时的跟进，理性的维权。我们大概有60%多的案件都能够调解撤诉化解掉，同时呢也适当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我们的这个幸福的生活，影响家庭关系。
7: 这个今天都有所得，对不 对，
15: 对，
7: 还是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把今天的所得咱们写在小卡片上好不好？都写完了吗？
15: 写完了，
7: 都写完了。好，邀请大家再干第二件事啊，拿出您的手机，还是咱们打卡好不好？来拍个照。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把今天所掌握的这个知识也好，信息也好，能够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好，那今天的蜜蜂计划圆满成功。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9: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2: 今天是中秋节，
2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25: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2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9: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0: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9: 在这里 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9: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9: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但愿厂子里啊能把这钱用在正道上，潘厂长可是个正儿八经的外行，假大款。笑什么呢？啊，三个月不发工资，
1: 没发工资呀？
2: 乔叔呢？
3: 哦，说是去趟北平，哎，今儿个就能回来了。
4: 什么？你去趟北平？嗯，你去干嘛？我本来想去拜访一名诗人，可是谁能想到遇到了一场学生运动，拿一个词来形容，波澜壮阔。
3: 这么厉害，快给我说说。
4: 起先，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随后，清华大学的巴赫代表发表了反饥饿、反内战宣言。 最后，华北地区21所学校的学生走上了北平、天津街头，举行了万人大游行。
3: 万人大游行，
4: 嗯，
3: 你是亲眼看见的？
4: 我就在游行队伍当中，跟着他们一起游行呢。
3: 那什么样的感觉啊？
4: 热血沸腾，我没喊一声口号，就觉得血往头上涌。 我第一次有了这么强烈的自豪感，因为我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到了希望。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说得真好。我不想当诗人了。 我要把我的诗情化作一团火焰，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照亮一片森林、一片山坡、一片江河。

0: 进来，哟，万会长，快请坐。哎呦，请坐！我这一直想找个工夫，说请你吃顿饭，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帮我证明那一百袋面粉的事儿。要不是你帮我证明，我就真完了。
1: 怎么说呢？轻的，给我关几年；重的，哎呦，我是真不敢想哦。你呀，知道就行。
0: 嗯，
2: 我呀，还真没工夫跟你吃饭。
0: 怎么呢？
2: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跟你说，现在街上的粮店都关着门。
1: 老百姓吃不上饭了，这该怎么办？这事儿你问不着我，你要问，你问蒋委员长去，咱俩都一样，就是个跑腿的。
2: 咱俩呀，还真不一样。你在粮店囤了多少粮食？你以为我这个当会长的真不知道？这些天。 你又把你囤的那些粮食原封不动的又卖回给粮店了，这里边翻了多少倍？你自己说。
0: 我承认，这事儿是我干的。可我还那句话，咱就是个跑腿的，大头让人家给挣了，当然无利不起早，咱挣点小钱花。
2: 你说那姓潘的，
0: 我谁也没说。
3: 进来，
4: 杭总工。
3: 刘，
4: 我想跟您谈谈。
3: 小子，去北平耍了一圈。

0: 回来了，这是，啊，也不跟我请个假。哎，我说你这小脸儿绷着，又憋什么幺蛾子呢？啊？
1: 我们要搞一场工人运动。
2: 孙子，这年头啊，把小黄鱼揣进自己兜里，那才最踏实。看机车厂没？三个月没发工钱了，为什么呀？
3: 人家机车厂那是为了购买新设备，所以才号召大家伙勒紧裤腰带。
2: 扯淡！那钱早变成黄金在银行里趴着。你是买卖人，你会算账，你给我算算，这利息得多少钱？嗯？所以我跟你说，老百姓有没有饭吃，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是个买卖人。多想想，怎么能多挣点钱，那才是正道。
1: 简单来说，我们机车厂想组织一次恶工运动，来配合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运动。说，敢不敢？

0: 哎，你这走错屋了吧？你应该在那边啊。
1: 别跟我臭贫。先跟你说正事儿。今天啊，从邓长同那儿打听到一个消息，你们厂里工人这几个月的工钱根本就没买什么设备，都在银行趴着滚利息呢。
0: 你是说他拿工人的血汗钱干自个儿的事儿啊？那我们大伙儿都被蒙在鼓里了。
1: 这姓潘的可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0: 嘿，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为什么不早报告？三个月没发薪水，你让工友们怎么生活，怎么吃饭？
3: 您别生气啊，您听我说呀，是吧？我也不想这样。国共开战，那政府不给咱拨钱，您说了，咱厂得进新设备，进新设备不得付人定钱吗？厂里资金周转不开，我就跟工友们商量，是吧？让大伙儿为厂里做点贡献。那我答应他们了，过一阵儿给他补齐了，是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跟我汇报呢？啊？
3: 哎哎，对对对，这点确实是我的错，我先斩后奏了。但是以后不会了，行吧？不，你
4: 各位工友，你们也听到了，现在厂里碰到了这些困难，需要工友们一起去克服。大家先回去工作，
2: 工钱的事儿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4: 兄弟，怎么样？
5: 不行，
6: 厂长。您说我们饿着肚子还怎么干活啊？您不能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儿草吧？您也费费心，劳劳神，您现在就想个办法。哎，我们还不着急，我们可以等着。今儿您要拿不出主意来，我们还不走了。
7: 对，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8: 今儿必须发钱，不发钱我们就真不走了。
4: 行行，各位工友，工友啊，这样。啊！我决定了，为了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呢，我自己私人掏腰包，先解决各位工友的燃眉之急。
2: 先发一部分钱啊，剩下的我尽快想办法，行吗？
9: 好，我们相信你。

0: 你这帮让他们到我这儿来了，不说他，我也不想啊。您知道吗？这给我提溜来的。
1: 行，
0: 先罚他们一部分工资，稳住大局。好，哎，不，一部分，那剩下的，剩下的在银行里。
1: 多一天就多一天的利息。
0: 哎呦，你这现在比我都黑。我明白了，这就去办啊。

0: 哎，小何，忙活什么呢？
1: 我闲着没事儿，收拾收拾。
0: 来来，先别收拾了，跟你说个事儿。有人呀，给你来信了，你猜谁啊？
1: 谁啊？
0: 玉琪呗。你看这孩子啊，真有心，特地啊给你写了一封。行了，你踏实坐那儿看吧。
1: 嗯。
0: 哎，没吃午饭吧？手给你热墙，你就踏实看啊，其他的我收拾。
1: 好。
2: 小何你好，最近学校放假了，我正在列宁格勒的东宫，就是在这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响了关键一枪。此前我参观了许多工厂，无时无刻不为这里的革命建设热情所鼓舞。我盼望着中国早日迎来光明的那天，我会和你并肩战斗在革命的洪流中。

0: 这明儿就第四天了，咱们怎么办啊？
1: 贾大炮那是怎么说的？
2: 还是老一套，说政府没钱，他也没辙。
3: 那他这就是耍赖呀、啊，那钱都跟银行里头呢，赖一天是一天的。
4: 哎，康叔，那咱们通知大家行动吧。
1: 咱们还是按计划吧，一步一步实施。
5: 哎，阿奇，这么着，你明天上午带着一些个工人，先把他办公室给围了。

0: 且他们扑了个空，韩金贵跑了。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这样，大伙去通知各个车间的工友们，恶工行动现在就开始。

0: 这什么情况？这是？没见过这人。不是，哎，起来！起来啊！造反呢？啊！
1: 小大炮，都四天了，什么时候给我们工钱？
0: 不是，工钱，厂里不正想办法呢吗？
2: 今儿你要不发钱，我们就一直躺着，知道饿死完事儿。
1: 咱别跟他说话，伤神。
2: 对，我省点劲儿。
0: 都不起来是吧？啊！老刘，
3: 哎，
0: 转走！
3: 贾总管，你看就我们这几口子，你数数我们怎么抓呀？
0: 啊，那您作为警察，您不能看着他们就在这闹啊？
3: 赖谁啊？不赖你吗？你不发工钱啊，工人饿得没劲干活了呀，我凭什么抓人家呀？再说了，我把人抓起来，我一拽进来，结果人家哎死我手里了，我怎么办啊？我担待不起啊。我
0: 不是你这
3: 哥几个撤，
0: 哎，歇会儿去。不是，花钱
4: 。
0: 哎呦，我厂长，我说多少遍，我也没招了呀！啊，哎，我现在就躲您办公室里了。这么多车间，这么多人，中午没一吃饭的，你这什么时候了？天都快黑了，就那下班铃打了好多遍了，愣没一人起来。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
5: 你看着办。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先稳住，看他们能熬得住多久。我就不信他们不要命。
6: 舅舅，依我看呢，事态不宜再扩大。您想想，全国反饥饿运动弄得政府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万一这事儿谁给捅上去，政府了解到真相，来个杀一儆百，摆个姿态，倒霉的。
7: 那你的意思是把工钱都发给他们？
6: 那倒也不急，咱还是那句话，钱在银行里多待一天，您就多得一天的利。
7: 那要想个两全的办法呀。
6: 办法倒是有，就得辛苦您跑一趟。
7: 你说什么办法？
6: 咱这么办，咱多蒸几锅馒头，弄点好咸菜，点上香油，您亲自去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运动，对吧？要钱没有，要态度你仁至义尽，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还能再折腾起来吗？哼。

0: 候，潘经纬露面了，他给每个车间挨个发放馒头，
1: 然后呢，
0: 工人们谁都没有动，他都快气哭了，
1: 他早就该哭了。你让大家啊，一定得坚持住喽。不是，我让你给报社发那消息，你发了没有？
0: 发了，我亲自写的文章。
1: 得嘞，你慢着点啊。
0: 放心吧。坚持住，坚持啊！
2: 汉报！北京厂长拖欠工资，17人住院。
3: 请上峰放心，我马上会上解决拖欠工资一事。

0: 我们快去玉鼎，无力回天了。
1: 也许是我们太贪了，早知道这样，应该见好就收。
2: 工友们，我们的恶工行动胜利了！

0: 工钱都给工人补上了。
1: 哦，我补上了，都高兴着呢。
0: 花钱保平安吧。
1: 没错，平安就是福啊。那个厂长啊，还有个小事儿，我给您念叨念叨。就是咱们换成黄金，放到银行里吃利息那些钱，啊，就那些钱啊，因为通货膨胀，银行不再拿黄金支付，给了一堆金圆券，别说利息了，本金都亏了三成。
2: 什么？
1: 那明细给您写本上了，
2: 混蛋，给你转。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你这……
1: 11月29日，解放军打响了平津战役。
2: 真打了？
1: 好事啊！这是不是一个特大喜讯？
2: 好啊！
1: 我们长辛店要解放了。哎呀！
3: 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出战不败？有没有像我们这样没心肝没心念更没有四分之三？现在答案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4: 现在多

0: 刘所长，
1: 照这么说，这国民党要完蛋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嘛。前两天我陪我舅舅吃饭，他跟我说的，说国民党绝对要严防死守，不会轻易放弃平津。
1: 哎呦，咱舅舅这么说，那蒋委员长天天也这么说，结果怎么着？照样让共产党打得屁滚尿流的。
2: 这事儿啊，咱也管不了。我跟你说，大宝。

0: 咱们能做的，哎，就是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对，是得留后路。哎，导演，反正我是想好了。我觉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时局动荡，咱们就靠着动荡啊，多弄俩子儿，是吧？等共产党进来，咱早就颠儿了。
0: 算你聪明，
1: 当爷教导的好。
0: 哎呀，走吧，咱也下班吧。
1: 当爷，您留步。我那个有个小事儿跟您说说。
0: 啊，你说。
1: 这厂里的东西啊，我倒腾出来不少。您不是路子广吗？帮着卖卖。哎，赚了钱啊，咱俩三七干。
0: 46吧。
1: 行，就46。
0: 帽子别忘了。
2: 哦，好。哎，本山，哎，在家呢。
3: 你吃了吗？
2: 吃了。
3: 你赶紧出去啊！
2: 嘿，你还轰我？
3: 我这正学习呢，你别打扰我。
2: 学什么习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3: 哎，我跟你说啊，学习现在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正事儿。赶紧出去，别影响我进步。
2: 咱材料库丢东西了。行了，你学吧。
3: 等会儿，等会儿。丢什么东西了？
2: 这些天儿，我上班的时候好几次了，我都看那玻璃碎了。那小偷肯定是从那儿进来啊！哎，有一次啊，那门还给撬了。
3: 撬门
2: 啊！
3: 我跟你说啊，那个支援八路军那会儿啊，马奇那几个小子就干过。
2: 不会，我问过他们了。
3: 那是谁呀？
2: 这，我这来不就是找你分析来了吗？
3: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刘豆啊，他在厂里不就是？
2: 我跟他说过了。
3: 哦。
2: 可人老人家说什么呀？这要变天了啊！爱谁偷谁偷，我懒得管。
3: 那不成啊。这是咱们的厂啊，他不管咱们得管呢。
2: 是啊。
3: 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这事儿我必须得管管。

0: 进来。
1: 厂长，您找我啊？
0: 哦，刘所长，请坐。听说了吧？共产党已经把平津包围了。
2: 没听说。嗨，我就是一小老百姓，平时过日子都是掐着手指头，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国家大事有一搭无一搭。
0: 国共这一仗打了好几年了，眼看就要分出胜负了。
1: 那您说谁能赢啊？
0: 当然是国军。别看眼下吃了几个败仗，蒋总统手一翻，战局肯定会有变化。
1: 哎呀，厂长，您今天叫我来不是光为了说这个吧？
3: 哟，忙活着呢，王会长。
4: 邓镇长，稀客呀。
3: 我听说你这最近生意不错呀，这外面大炮打得越响，你这钥匙卖得越好。
4: 您有事儿吗？
3: 这岁数越大越没规矩了，我这进来了也不说让我坐坐。

0: 那就坐呗。
1: 嘿，喝茶吧。
2: 听出来了，这是不想给我倒水喝呀。
3: 得，那就听您的，咱就不喝了。
2: 我没说不喝呀，
4: 我今天来啊，是想和你推心置腹的谈谈。
5: 哎呦呦呦，不敢不敢不敢，有什么事您就直接吩咐我。
4: 蒋委员长肯定不会放弃平津的，长兴店就是重中之重，咱们的机车厂就是颗星星，谁都想摘。前几天啊，我们还抓了几个地下党呢，他们就是冲着机车厂来的，所以说保护好机车厂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5: 我明白了，我现在手底下就几十号人，几十条枪，您就说怎么办吧。
4: 刘副长，我出钱，你去招兵买马。
5: 招多少人？
4: 至少100人。
5: 那加起来我这儿可150多人了。
4: 我再给你140支枪，子弹管够。
5: 成，您说了算。
4: 刘所长，
6: 当我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4: 关键的时候就看你的了。
5: 这个您放心，我保证把您这工厂给看紧了。
2: 孙子，我给你打听打听，你是这商会的会长，这商会里面有哪家收这机器零件啊？
3: 以前有，但是啊，也都卖到山里。八路军的兵工厂需要，现在收的人少了，再说管的也严了，人家八路军现在都鸟枪换炮了，用不着了。
2: 你这废铜烂铁呢？
3: 那行啊，那你卖不上价。
2: 这俩钱儿输俩钱儿吧，玩这东西不是正道来的，您挣点是点。
3: 您还弄这个？
2: 嘿，我一个堂堂的镇长能干这下三滥的买卖？
3: 您我还真说不准。
2: 你少来这个，是厂里面他们顺出点东西来，凑我给他们卖，我也举不开这面子，明白吗？
3: 成，我回来给您问问。事儿说完了，
2: 说完了。
3: 这茶也没来，要不咱就甭喝了。
2: 我呀，闲着也是闲着，今儿还就想喝你这口茶。嗯嗯嗯嗯
7: 嗯嗯。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解放军马上就要解放长兴店了，
8: 好事儿啊！这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7: 嗯，
8: 这本事啊，咱们干点什么呀？
7: 当然了，咱们呀，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工厂，防止敌人鱼死网破。现在咱厂里头呢有俩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呢，已经开始偷厂里的东西了。再有呢，就是这潘经纬啊，他现在。哎呀，撞大了警务人员，好像还弄了140条枪。
8: 这掉个了，事都是变了。这过去咱们偷东西那是支援八路军，现在倒好，改成他们偷了。
9: 这你就不懂了，他们无非就是想把零件卖了换成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8: 刚吧，这事儿咱得管管吧。
9: 那必须得管啊。
7: 就你们俩管了啊。
10: 我听顺子跟我说呀，说这事儿啊跟贾大炮有点关系，你们俩呀先盯着他。
11: 那140支枪怎么办？

0: 这儿还有我呢。我跟这刘豆也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吧？我想这小子呀，他是个明白人。
1: 我能看些什么？
2: 嗯，这就说到你了。你这事儿大了，联合好厂里的年轻工人，大力宣传，为解放做准备。

0: 你拿我当老哥哥。
1: 哎呦，话说的，咱老哥俩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
0: 别提以前的事儿，你就说这几年。
1: 这些年呢，在打鬼子的时候，你给我送过枪啊，这是过命的交情。
0: 你甭说这虚的，你说点心里话。
1: 这就是我心里话。
2: 你今儿为什么让我来跟你喝这顿酒？
1: 嗯，
0: 目的是什么？为什么？
1: 嗯，
0: 我心里可跟明镜似的。
1: 那我就不掖着了，我就是想要你手里这140条枪。
0: 爽快。
3: 嗯，
0: 爽快人。
3: 嗯，
0: 明人不做暗事。
3: 嗯
1: 嗯，
0: 来来。哥，我再兜点。
4: 哦，不是，不是，兜什么兜？不爽吗？少拿点，拿那么多，兜什么兜什么？
5: 不了，
6: 不了，哥。
5: 哎呦，哥，
3: 嘿，
5: 哟。
7: 安娜，这黑更半夜的，您跑这儿消我神来了？
5: 哟，动刀，您那也叫刀？您瞅瞅这个，
8: 瞅见没？这个是29军留下的，这才叫刀！
5: 哼
8: 哼。
5: 哎，懂事儿。
1: 不是，那你得撂句话啊。
5: 嗯，
1: 你的这枪口到底是对着谁？
0: 哇，
1: 嗯，我
0: 对着他。
1: 你不能再冲着天了，不行。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得跟我一样，枪口一致对外。
0: 这不行。我告诉你了，
1: 嗯，
0: 你是那边的人，我得跟这儿混口饭吃。
1: 你这饭混不下去了。

0: 我告诉你了，
1: 嗯，
0: 你是那边人，我得跟这儿混口饭吃。
2: 你这饭混不下去了。
0: 你什么意思？
2: 原来混饭吃是因为穷没奔头，那后来小鬼子打过来，混饭吃是因为要保住脑袋，现在这国民党反动派走到头没戏了。你这混哪门子饭呢？你怎么混呢？哪儿有饭呢？解放军说话就解放全中国，老百姓现在都盼着这天呢。共产党是要给我们过好日子，这好日子他得好好过，怎么能混呢？嗯，
0: 儿子，
1: 嗯，
0: 你是一聪明人，所以我愿意听你的。
2: 哎，
0: 还他妈愿意混饭吃，还他妈不愿意过。
2: 瞧你这明白是吧？啊，
1: 嗯，
0: 既然咱哥俩就这话，
1: 嗯，
0: 说这份儿，
1: 嗯嗯。
0: 你给哥指条明路，
2: 站在人民这一边，我们呀不仅会保护你，还会感谢你。
3: 你倒枪，估计被打败了。他撤下兵往外跑呢。
4: 哼，该！你看看，一个一个这德行。
3: 哎，你要干什么？
5: 我这腿中了一枪，钻心的疼。你这有什么止痛的药吗？
6: 没有。
4: 去，给他拿点金疮药。你们这又打了败仗了？
5: 能不败吗？人家都给咱们围死了，你活着跑出来就不易了。
4: 那要照这么说，这解放军是不是快到咱长辛店了？
5: 他们离这儿就几十里地，说不定晚上就打进来了。
6: 李健，
4: 啊，哎，等会儿，行了，给他吧。关门，上门，把东西都收起来。
7: 快点，快点，
4: 走。
8: 行了，都出去。
9: 长官，厂里的工人们听说共产党要进城，都嚷嚷着去迎接解放军，没人干活呀。
10: 谁挑的头？

0: 还能有谁？康本山和他身边的那几个刺头啊！
1: 明白了，共产党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应该早下手。
2: 长官，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咱们撤吧。
1: 哼，撤！哼。今天早上刚接到命令，不给共产党留下一草一木。
0: 那您的意思是？
1: 马上会上，集合警务所，把几个闹事的共产党人都给毙了，然后，
0: 咱们
1: 让自己听我安排。

0: 峰，你去仓库那边贴吧，我来帮他。
1: 好。
0: 刘神啊。
1: 哎，好嘞。
0: 乔哥，吃早饭了吗？
2: 没有了。
0: 我就知道你没吃，快过来。快过来啊。愣着干嘛？你要站着吃啊。
1: 我去洗个手。
0: 哎，没事。张嘴，吃啊。

0: 康总管。潘厂长在会议室等您过去开个会。
1: 哦，哎，这样，我今儿这茶呀喝的有点多，您扔我旁边尿泡尿，随后就到。
0: 好，那就恭候您大驾了。
1: 得嘞。

0: 因为我是外行，不懂技术，所以跟康总工也没什么好聊的。
1: 今儿是碰上机会了，您随便聊。
0: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本来想呀捞点钱就走人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没想到战局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咱们只能呀各为其主了。我不能把你们留给共产党。临行前你有什么要说的？
1: 那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大势已去，潘厂长回头是岸。第二句，工厂是我们工人的，您别想出什么幺蛾子。
0: 康总工一看就是工人出身，一身的硬骨头，潘某很佩服。就凭这儿，我今天亲自给你送行。

0: 情吧。
1: 你以为把我绑起来我就弄不了你了？哎
2: 呦，对不住啊，来晚一步。
3: 我说刘爷啊，您晚这步可够悬的啊，欠我一顿酒。
2: 哎，尝尝尝，这不忙吗？厂里边忙着解放呢。这么着，等解放军全进来了，这顿酒咱一块儿喝，成不？啊，哎，
3: 潘厂长呀，您刚才就是不听劝，不是？你说这顿酒不也有您的份儿吗？
0: 别高兴得太早，
3: 主要我这真是这心里头搂不住啊，这都乐开了花了。
2: 带走，
3: 你请吧，你
4: 撤军。
3: 要刘爷，哎，
2: 走。
3: 你们俩也真成啊，让人绑得跟粽子似的。这马奇是耍嘴皮子的主，
2: 不是我嘴堵着呢。
3: 就不说你了，你那螳螂拳，你那大钩子呢？
1: 不是哥，我这大钩子我也怕枪呀。
3: 那倒是。
2: 哎，本山，这刘豆来的也忒及时了。
1: 不是，哎，你们两个是不是？
3: 哎，你当昨儿我跟他那酒白喝呀？
2: 嘿，
4: 不是，
2: 干哥，
4: 你俩夜猫，你给琢磨琢磨。
1: 拿个。
4: 快点，快快点，我跟上。站好，站好，站好。
5: 哥，这个，咱们在各车间得仔细的检查，不能让敌人钻了空子。走，
4: 好，跟上，哥，这样就跟我走。

0: 马叔，
1: 孟小河，
0: 你在这儿做什么呀？啊，
1: 现在坏人很多，马叔呢要保卫设备。
0: 哦，你看见乔中了吗？
1: 没有啊，乔中，哦，他在材料库那边。

0: 说过，他会把事情化作一团火焰。
1: 我会把事情化作一团火焰，
0: 哪怕只燃烧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
1: 哪怕只燃烧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
0: 这样就能照亮一片树林。
1: 这样就能照亮一片树林，
0: 一片山坡，
1: 一片山坡。
0: 这样就足够了。
1: 这样就足够了。

0: 北辰，天都快亮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北辰，冉秋会回来吗？
0: 哎，史队长会回来吗？
2: 我记得当年他徒弟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着，说他师父一定会回来，而且是骑着大白马回来的。

又没回来。

0: 着您了吧？
1: 没吓着，怎么都跟这儿睡呀？
0: 您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
1: 解放军？这那是什么党？那是
0: 共产党，以前叫八路军。
1: 哎呦，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呢。走，孩子。屋里暖和暖和，把他们都叫起来。
0: 哎，大妈，那可不行，我们有纪律，不能进民宅。我们首长还在那边睡着呢。
1: 首长也跟着睡呀？
0: 是。
1: 你带我找找首长去，成贝，我让他到屋里暖和暖和。这什么劲儿，跟外头睡？你看看，我瞅瞅去。

0: 那么这位就是我们首长
1: 啊。
0: 首长，首长，这位大妈来看您来了。

0: 什么事？
1: 军部来电，粮车马上到机车场了。
0: 知道了，让同志们起来，给大家分发粮食。

0: 解放军到底发你们厂多少份粮食啊？
1: 按人头份，一个工人300斤粮饼。
2: 三，马家五口人，四口在厂里，所以
0: 1200斤小米啊。
3: 哎呀，这一袋子可是不轻。奶奶，您犯什么愣了？奶奶，这些都是解放军发咱家的，今儿晚上我给您蒸小米饭吃啊。天凉，我扶您回屋坐会儿去。
4: 你给我唱一段吧。
3: 行，只要您高兴，怎么着都行。我给您唱个吉利的。
5: 哎哎哎哎呀！

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了，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40多年以来，长辛店铁路工厂走过了它艰难复杂的路程。这个有着二期革命传统的老厂，终于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年代里迎来了曙光。

是？

0: 风雨长辛店，
1: 全线罢工，
0: 百年工业史，
2: 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
0: 请看铁马豪情的日子。

怎么回事？

你投来之前呢，我给自己摇了一罐，抽了一气儿，我也没敢看。你帮我瞅瞅。

0: 晚上吃饭呢，我在外面叫了一只鸭子，还喝了点酒，就算是给自个儿送个行。这吃鸭子的时候，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起你来了。我就记得也是要过一回鸭子，给年呢，就想着给你留一口，然后就往饭盒里给你装。装完了以后，我一看饭盒，我自个儿乐了。给你装的就是好肉，鸭胸脯啊，还有鸭腿儿。我是真把一看就是自个儿的好哥们儿。
1: 这些话呀，我原来还真信。
0: 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得罪你了，让你跟我一下子做了半辈子的对。对你根本善，我问心无愧。
1: 心心哪，他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把这心窝子掏出来，加上一把鼻涕一把泪，他也真不了。
0: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一假来，假一真。
1: 我妈老跟我说这么一句话，说绣花不是那些底子，还是真好。
0: 能给我留条生路吗？
1: 你的生死我说了不算。
0: 谁说了算？
1: 厂里几千名工人，长辛店的老百姓说了算。
0: 我在长辛店机车厂也算是个老人了，当年给法国人干，比利时人干，给军阀、国民党、日本人都干过，虽然也没干过什么好事儿，但总不至于恶贯满盈，罪大恶极吧。
2: 我在最后教你一句新词儿，

0: 毛主席还能记住我吗？
1: 当然不记得，人家毛主席管的可是全国的事儿，哪有功夫记得长辛店有你这个康本善呀？
0: 不是，他是比我忙多了。那也不一定吧，打拼金的时候，人毛主席亲自发的电报，上面写着保护好我们的机车厂，这说明什么？说明人毛主席一直惦记着我们呢。
1: 行，那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啊，问问他。
0: 嗯，我是得问问。哎，我先提醒提醒毛主席，工人夜校那档子事儿，他给我上过课呀，这事儿他得记得吧？
1: 是，哎呦，忘不了。好，提神气的。
2: 同胞们，人好。

0: 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呦，老刘进来这，欢迎你啊，欢迎欢迎
1: 欢迎。
0: 小赵，赶紧鲜花，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王科长，王科长。
1: 王科长，你们都来了。
0: 哎，你好，你好，
2: 欢迎您，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您，欢迎您。
3: 玉琪，你终于回来了。
4: 我终于回来了。可以给你个拥抱吗？
3: 别。哦，那什么，我们先走吧。康叔和你妈妈还在门口等着呢。
5: 哎，你小子今儿有口福啊，在苏联可没这口吧？铜锅涮肉啊。
6: 今天我这大孙子玉琪从苏联留学回来了啊，咱们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了。
5: 嗯
6: 啊，来来来，咱们干一杯吧。
5: 来来来，
6: 干一杯，
5: 干一杯，
6: 干一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嗯，嘿，
5: 哎，我说小子，
7: 哎，
5: 你给大伙说说，这苏联学的怎么样啊？
7: 嗨，这几年啊，我在苏联还真是开了眼了。人家的铁路技术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先进，我也不敢瞎耽误功夫，一边在学校里头学习理论知识，一边呢找机会去工厂里参观实践，还真是收获不小。爸，我跟您说实话，我这心里头一直憋了一股劲儿，就想一股脑把人的好东西都拿回来，搁到咱自己的工厂里头去。
5: 哎，好样的，亲。嗯，
8: 好儿子啊，妈听你说这话呀，痛快。
6: 我这大孙子这么有出息，你妈可是受了不少苦啊。玉琪啊，你得好好的敬你妈一杯。
8: 对，别，先敬爷爷。
6: 妹妹，这一杯啊，一定要先敬你，啊，替子辰敬一杯。

0: 不凉了。
1: 好好。哎哎，对，我咱边吃边聊啊。我说两句，这些年玉兰啊，确实是不容易。
2: 嗨。
1: 真的，真的，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了，
3: 可不是吗？
1: 教育的这么好，真是功不可没。我呢，作为这个机车厂的厂长，说真的，小子，我一直盼着你回来。行了，这回回来了，也学手艺了，踏踏实实跟这儿好好干，尽快的当上这个机车厂的总工，为新中国做贡献。嗯啊。
4: 哎，本善，你这包子皮儿也包得太厚了，能不能直奔主题？
1: 这口肉让吃是不让吃？
5: 吃点，你吃点肉，你吃点肉，
1: 对吧？我这说到哪儿了？刚才
0: 包子皮。
1: 对，哎呦妈，您就别打岔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这个为新中国做贡献，是吧？
3: 对，
1: 这你小子以后肯定是越来越忙啊。
6: 你说他这么忙，那你这玉兰谁照顾呀？
1: 这说话没几年也退休了，
0: 这是
1: 身边也没个人，是吧？所以我觉着吧，这个玉兰的当务之急呀、啊，找一老伴儿。
2: 嘿，本身你
1: 哎，我说的是这理儿不是？
0: 是
1: 真是这样，
2: 太有理儿了。我和你爸呀，天天为这个事儿发愁呢。
0: 妈，我觉得顺子挺好，能顺着呢。嗯，
7: 对，
1: 哎，
3: 顺子
2: 啥？
7: 哎呦，
8: 玉兰啊，今天我呢就替老于做个主啊。你和顺子这个事儿，今天就定了，啊，让大家心里都踏实。
1: 太好了，
2: 爸，你们这吃饭呢，说我干嘛呀？
4: 你不结婚，人家小孩怎么办？你这不是给孩子们挡道吗？
6: 是啊，嗨，我这儿我还不知道人家小何什么想法
1: 啊。
6: 今儿。去火车站接我，我下了车，本想给人家苏联式的拥抱，结果没搭理
1: 我。嘿，你说你这事儿，你这啊，苏联式的拥抱，
6: 苏联的。
1: 哎，你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展示展示，你抱一个我们看看呗。
6: 别笑啊！
4: 不信你别捣乱，你给人家姑娘都说的不好意思，
6: 是啊，
4: 是不是小花？
1: 哎呦！
9: 啊，那什么。我去厨房给你们端汤。
4: 什么
1: 去呀？那屋人少，去呀！嘿，这傻小子。
9: 去呀！
1: 去呀！
7: 这是哪儿
3: 的？来，咱们吃
1: 这个。哎哎哎，玉兰，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恭喜恭喜啊！
2: 你别瞎掺和。
10: 本善说的对，今儿个就把它定了。
1: 来，
0: 喝了就成了，干。
11: 小何，涮羊肉合你胃口吧？
9: 嗯。
11: 那个，我去苏联这几年，你想不想我？你到底是想不想啊？
9: 你看，
11: 啊，
9: 快看啊！

0: 丁医生，我提个议，哦、让这对老新人，
1: 老新人。
0: 来个交杯怎么样？
2: 好、
3: 啊，马戏你别捣乱。
4: 哎哎啊！
5: 现在谁还喝酒呢？革命婚礼不要酒
1: 哦。
5: 今儿呀，嗯，以茶代酒，虽然喝茶呢，但还是叫交杯。
1: 那就是说，来个交杯茶，
0: 交杯茶，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交杯茶，来。
0: 没事啊，反正我不害臊。
1: 哎呀，这多好呀，喜庆！来来来来，哎，得当酒似的干了啊！
0: 来，
1: 打一滴都不行。
0: 好，
1: 好。哎，我这你就别坐下了。这街坊邻里都到了这么喜庆的日子，你给大伙说两句，是不是？来来来，好的啊。
0: 既然大伙这么欢迎，哎，我就代表郑玉兰同志给大伙讲两句。
1: 哎哎
3: 呀，你说你呢，别扯上我。
1: 哎呦，
0: 看见了吧？嗯，跟小媳妇似的。
1: 哎呦，
0: 害臊了。
1: 哎呀，
3: 哎呀，
1: 玉兰也有害臊的时候。
0: 你们啊都年轻，你们不知道，
6: 嗯，
0: 我们两口子那才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1: 嗯，
0: 对不对？
1: 哎，是是，
6: 对对，
1: 嗯。
0: 你万叔，那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缝里边，
6: 嗯，
0: 那真是貌似潘安，才比子健。怎么了？这是？
3: 至于吗？
1: 我差点呛着了。
0: 你正婶儿。那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可是，一不留神，让于琦他爸给拐走了。你不用笑，你甭笑啊！这本善都知道。
1: 是，
6: 嗯
0: 啊，今天我们两个人能走到一起，托谁的福？
1: 那真是托我了。要不这么撺掇着，
0: 托共产党的福。
1: 哎，哎，好好，嗯，这说的对。
0: 托咱们新中国的福。
1: 是
6: 是，对对。
0: 没有共产党，他就没有新中国。
1: 这话说的好，
6: 说好。
0: 哎呀，今儿我高兴啊，媳妇儿，我等了你一辈子了。终于把你娶到手了，我今儿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你包块糖吃。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甜不甜啊？
3: 甜。

0: 哎呀，这怎么着还没喝呢就多了？
1: 我这还一根儿，他俩喝了。哎呀，这别人不说呀，今儿你这杯喜酒啊，我得陪你喝。
2: 喝，
3: 美吧？
2: 美，
1: 走一个。
3: 哎。

0: 还记得咱俩年轻时候打的那赌吗？
1: 我当然记得呀。
0: 我输了。
2: 嗯。
0: 年轻的时候呀，我总想多挣点钱。
1: 这倒也没错。
0: 我总觉得呀，这兜里有了钱，我踏实，能让人高看我一眼。我是打心眼里不想当工人。虽然说那时候你也老劝我，说早晚有一天，这工人阶级能站起来。
1: 我说过这话。

0: 可是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那得等到哪天呢？
1: 你说咱这日子也真是不堪过。刚进厂那会儿，家家都穷，谁都指望不上谁。这后来吧，有了工会，就有组织了，算是心里能踏实点啊。紧接着就是这个工人运动啊，闹罢工。这工人是真了不起呀！你说说这些个年，这个军阀混战，蒋介石当政，抗日战争，这工人阶级都挺过来了，
2: 共产党了不起啊！领着工人阶级，这成立了新中国。哎呀，这工人也是翻了身了，他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了。
0: 本山，说的真好。我呀，敬你。

0: 这么早？
1: 早。
2: 早。
1: 早。
2: 哎，你早。哎，忙着呢。
3: 哎，王总工好，
4: 你怎么样？
3: 哎，进来。
4: 来，爸，您签个字。哦。嗯。
5: 怎么样你？考察什么情况？
6: 这次考察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咱必须得解放思想。咱们厂虽然有辉煌的历史，但是全国都在热火朝天的搞建设。您说咱们厂60年的历史，一直都是在修机车。现在全国铁路发展那么快，对机车的需求非常大。咱要不要试着自己造一下自己的机车？

0: 你说的这个思路是对的，文山。我觉得你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1: 成，有你机车局局长这句话，那我就吃了定心丸喽。
0: 现在全国的机车厂可不光是你一家，可是有好多人都盯着这个呢。我所知道的葛燕机车厂已经从上面拿到批文了，马上就要上马，所以你必须得抓紧时间。
2: 那我们得玩命干，不能输给人家。
3: 当然了，这是向党和国家献礼嘛，这个事情很重要。别算了，我告诉你，满打满算就是两个来月。
1: 两个月，成。我现在跟这儿立个军令状，七一造不出机车来，我这个厂长下台。关于这个造机车的想法啊，我就先说这么多，大家说说。
4: 最近几年我们大搞这个技术革新，这个效率啊提高的很多很快。

今天在这儿提一个我们厂的总路线，全厂总动员，苦干巧干两个月，造出新机车来，向党的生日献礼。

0: 孤儿阶级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前后只用了25天，宣告机车厂60年来只修不造的历史从此结束。同年打响了80天研制内燃机车的攻坚战。
1: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啊？
2: 这一批全是这样。
1: 这怎么还碎一个？
2: 刚才试着往里敲，碎了吗？不是。哟，厂长哎，您瞅瞅吧。
1: 赶紧看看。
2: 这我刚才一锤子，快成砂锅了。

敬爱的毛主席说，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下面我们请新中国长兴电汽车修理厂

0: 坐这儿。带上。
1: 您这是开什么？
0: 哎，坐好了。哎呀，这列火车呀，该由你们这代人驾驶了。

1958年6月15日，北京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成功制造出建设型蒸汽机车。同年，仅用88天，成功试制出建设型电传动内燃机车。从此，中国机车随着铁路不断延展，砥砺前行，高速前进。

0: 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1: 那上面写的速度，每小时350公里。
0: 350公里，是很快吗？
1: 是很快啊。
0: 啊，好厉害！妈妈，它能坚持多久？
1: 做过实验，这个能停37分钟。
0: 哇，也太厉害了吧！
1: 为了这一刻，我们奋斗了100年。

0: 风雨长辛店，
1: 全新八款
0: 百年工业史，
2: 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
0: 健康铁马豪情的日子。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

0: 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
1: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5月8号，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却在第一堂课上啊就遇到了问题啊。
1: 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啊。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客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6: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7: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6: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7: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6: 张雨晨，
8: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7: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6: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9: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7: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6: 小谭老师，作为一名助教老师，第一节课上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师，今天的第一节课，我播放了3次视频，回答了7位同学的问题，但不确定回答的是否合适。
6: 慢慢来，你这才第一节课，记住，有知识只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懂学生才是当好老师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更懂他们呢？
6: 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当老师的，你要多观察，多学习。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5: 要更懂学生，小谭带着这句话走向了下一间教室。他没想到真正让他开始理解这句话的不是讲课，而是一场倾诉和一次创作。
11: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2: 想。
11: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3: 我。
11: 好，小九先来吧。
14: 让图片动起来。
11: 天哪，
12: 太难了。
15: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1: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15: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3: 小谭老师，
16: 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7: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8: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1: 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19: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
1: 刚进新环境觉得别人厉害很正常呀，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你可以试试目标拆解法，每天学一个小算法，比如先搞懂最基础的排序。你最近卡在哪个具体算法题上了？我们可以一起拆拆看。
19: 我 总觉得有时候是心态问题，就是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来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去练，反而轻松。
19: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19: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5: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0: 小谭老师
20: 你好呀。
0: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1: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练和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二 v 一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0: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1: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在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0: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
21: 来吧，让他踢吧。盯盯你足球了，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4: 他干嘛去？
21: 看。小谭老师，
1: 我在。
21: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1: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21: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1: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21: 追球了，追球了。
22: 陈腾老师
2: 来了，
22: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三楼吗？
1: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2: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23: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2: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23: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2: 拓展什么？
23: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2: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23: 现在也挺默契的。
24: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25: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被

0: 变得更活跃了。
1: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2: 有时候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3: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4: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5: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4: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5: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4: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5: 早上好，早上好，
6: 小谭老师，
7: 请吩咐。
6: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7: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型。
6: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7: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0: 小谭老师，
7: 请吩咐。
0: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7: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办、课间玩办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现在如果问年轻人北京必打卡的地方有哪些，也许三里屯是其中一个答案。过去10多年，三里屯太古里一直靠求新求变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消费者。最近呢，又因为顶级品牌的入驻，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正成为不少人去打卡的新点位。
3: 的确，如今啊，三里屯太古里作为众多品牌的全球首发中心之一，正通过改造升级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进一步激发城市生活活力。而朝阳区也通过首发经济这张金名片，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4: 这个镂空的设计不错。
5: 陈硕，一位北京出生长大的80后摄影师，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最新的地标性建筑让他找到了新的拍摄灵感。
6: 还挺有视觉的张力的，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就比较厚重，那种感觉，金属再加上那种厚重的颜色，有一种古典跟现代的结合的之美。
5: 这座5层独立建筑就是4月初爱马仕在三里屯揭幕的全新专卖店，这也是爱马仕自1997年以来在北京开设的第4家专卖店。这座建筑和它旁边的 LV、迪奥、Tiffany 一起成为了消费者打卡的新地标。
7: 那北京作为一个国际的城市，除了吸引全国的游客，也在更多的吸引全球的。我们其实现在在三里屯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的游客。那这些品牌在中国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零售的丰富度和他们产品的多元化，还有服务的提升呢，在很多全球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
5: 自2025年12月北区多家品牌旗舰店集中启幕以来，三里屯太古里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当下，三里屯太古里的换新之路仍在继续。
8: 面对这么多的漂亮鞋，有点选择困难症了。这也是一家意大利的品牌呢，在三里屯南区开出的亚太区旗舰店。
5: 看上去旧旧的鞋，其实是品牌标志性的潮流风格。你还可以定制属于自己的爱鞋。从过去在北区的店面转到南区开旗舰店，品牌的空间更大了。
9: 其实在南区的话，客流更大，然后客群也更年轻一点，所以我们想要给年轻人介绍的一个是，就是 Golden Goose 不是只有就是针对那种比较高端的客人，其实我们家的价位也是算比较入门的精品的价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介绍给更多然后年轻一点的顾客，可以一起来店上体验。
5: 奢侈品只是太古地产商业生态中的一部分，项目也需要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跳出卖货的单一逻辑。三里屯太古里一贯的竞争力就在于这片空间的社交属性。
8: 一条长13米的腊肠犬，它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是会动的。这其实是一家国外的香氛品牌啊，在北京开出的首店，就在三里屯南区。那开业一个月以来，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前来打卡和购买。
10: 现在购买东西都会有一个比较冲动，也不是说特别有规划的那一种，还是需要一点吸睛的亮点才会走到门店里面。
11: 对，
10: 并且它需要排队。
11: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现在年轻或者说时尚的风向标啊，因为我也希望能与时俱进嘛。
10: 对，
11: 基本上哪个牌子现在比较新，在这个时尚的前沿的话，它就随时在更新。
10: 对，
11: 包括有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些店现在就一点点的撤了或者边缘化掉了，其实也是代表了这现在的时尚潮流嘛。
8: 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淘汰的更新的过程。
11: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竞争机制很好。
5: 为了避免北区与南区、西区的消费割裂，三里屯太古里引入具有故事性的小众品牌老字号等，形成多元价格区间和风格组合。中式点心品牌富华斋波波铺今年初在北区一亮相，就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心头号。
8: 您瞧这个点心是不是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富华斋波波铺啊复原的一款老北京的点心，叫做藤萝细饼。它里面这个馅料呢用的是紫藤花还有桂花。
12: 因为像北区这边大部分都是西式的装修和店面为主，那我们这种完全宫廷风中式的糕点进到这里，给大家的反差感还是有一些的。那现在的话，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来，愿意品尝咱们中式糕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5: 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50家首店落地在太古里。2024年开始重新改造的鱼社酒店，原址预计也将在今年呈现为多元零售空间，包括3到4间大型零售旗舰店和餐饮等服务业态。
7: 很多消费者到三里屯呢，他们都会有一个预期，就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对，
7: 我觉得不断的去变化、去调整、去找到新的有趣的这些潮流和时尚的元素的东西，然后也给到消费者有差异化的、有独特的体验的东西，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策略。
13: 北区还要再往北扩，北区北，因为一直向北的话，我们就到了亮马河这个区域，这样的话就形成以三里屯太古里为依托，一路向西联动工人体育场商圈，这样的话在向东我们还能联动长虹桥这个商圈，这样的话相当于打造一个大三里屯商圈的概念。
5: 除了三里屯太古里，朝阳区还有国贸商城、蓝色港湾等10个全球首发中心。14-5期间，朝阳区共引入首店2800多家，占全市的40%。首发经济成为了朝阳消费的金名片。
13: 我们今年是重点在围绕灞河区域打造世界级的滨水商业区，也就是我们的伊利港2期，现在叫太古坊。这个项目应该在近2年内要陆续开业。还有我们在长阳站这个万象城，这个项目应该是2027年也要开。在18里店，还有中海的一个大体量的 TOD 项目，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整个的空间布局会更加均衡，在北部、在南部都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商业陆续会面世。在我们条件成熟地区，我们也是打造一批小而美的社区商业，来织密这种社区商业的网点布局，让我们的消费者在随时随刻都能感受到这种商业的魅力，来体会到消费。
1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亮点纷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 今天，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针对校园周边、通勤主干道等关键区域，交管部门将强化巡查管控，通过教育纠正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民养成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再来关注一下住房保障方面，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5月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
1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提到各类珠串，现在非常受大家喜欢，尤其是年轻人，很多人都会日常佩戴。不过您见过2000多年前的珠串吗？想不想也拥有自己的定制款呢？
3: 是的，正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展览不仅养眼，还能了解到古代珠饰背后的贸易往来，同时可以挑选主题文创，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
16: 看到这些珠串啊，真的有被2000多年前古人的审美惊艳到了。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243件文物集中亮相，这也是咱们北京啊第一个汉代珠饰展。
17: 玛瑙、水晶、玻璃、玉石，不同材质的展品。

0: 仅形制丰富，流光溢彩，仿佛2000年前的时尚风潮穿越时空扑面而来。即使现在和他们面对面，也会让人心动。文物中有192件套来自广州，一部分来自首博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也是考古发掘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这个珠子的材质是很，就是很容易保存的。
2: 嗯，
1: 比如玻璃啊，这个水晶啊，这些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
2: 嗯，
1: 但是它那个绳是留存不下来的，所以它在发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散成一滩。对，考古工作者呢，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个想象，或者是参照一些文献啊，然后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的一个创作，就把它串成了一串。
2: 嗯，
1: 那么这件展品呢，我们也是特意给它凹了一个这个 G 啊
2: ，G
1: 就是京字的这个首字母。
2: 哦，北京的京首字母。
1: 上象征北京，对对对。
2: 哦。
1: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串展品上面有这个琥珀，有玛瑙，有红玉髓，有水晶，还有玻璃，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珠饰啊。那么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说明就当时的在广州地区，它是一个珠饰的这个集散地啊，就是世界各地的啊，主要是这个来自于西方的，包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珠饰啊，然后这个集散到这个广州啊。那包括这些，比如说像琥珀，它主要来源于这个波罗的海或者是缅甸地区啊，那中国地区在汉代是不产琥珀的啊，所以然后包括这个玉髓，还有它的一些制作的工艺，可以看出它是基本上是来自于域外的，是舶来品。
0: 珠饰融入了汉代生活百态，它们是贵族华服上的流光点缀，是日常出行的精致配饰，是身份与品味的象征。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以珠为美，以饰为雅。一串珠饰上有多种材质，也反映了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因贸易互动产生的文化、技术交流和文明互鉴。
3: 哎呀，真好看呀！
2: 首先是养眼，
3: 养眼，好看。对，古代哈有这么多很漂亮的珠饰，感觉也是挺那个刷新认知的。
2: 对，
3: 我单程逛了，我得2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逛了参观一次挺值的，
2: 挺值的，
3: 挺值的。
2: 哦，
0: 在互动环节，观众可以通过仪器了解珠饰以及材质的知识，还有磨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由北京服装学院复制的西汉服饰和听见玻璃工作室复制的珠饰品也成为展览中的亮点。
2: 你看，咱不光是在底下能够看珠串，还能现场买珠串。
4: 是的，是的，
2: 这全是咱们的文创，是吗？
4: 是，咱们配合珠饰展呀，所有的这些材质都是这个琉璃制品。
2: 哇，
4: 琉璃，
2: 这配色真的很好看。
4: 对，
2: 而且我觉得马上天儿热了，这个很多颜色配色是非常小清新的，
4: 是
2: 吧？
4: 是的，我们最高的一款这个珠串的价格只有59元，
2: 然后这个最低的是39。
0: 在博物馆2层文物空间的体验区，您可以挑选珠饰配件，按照自己的喜好搭配个性化手串，文物同款也没问题。
5: 我觉得这个蓝色还挺好看的。
6: 哦，
5: 是这个，多少钱？
6: 48。
5: 我操，
6: 这4个是5块的，剩下都是2块。
5: 好的，非常好，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满足了一个是对这个首饰的一种欣赏吧，再就是还能亲自尝试，然后那个借鉴古人的审美，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料，我感觉很开心。
0: 你也可以在博物馆文创售卖机选购 DIY 手串材料包，制作属于自己的汉韵饰品。而这款铜鸠杖金属冰箱贴也专为展览而打造，原型出自展出的铜鸠杖手。这件文物原为汉代尊老赐杖之物，鸠鸟也寓意福寿安康，杖身象征地位与尊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陆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市民游客推出民乐展演、汉服秀、非遗市集等丰富的文化活动，打造多元体验。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爸爸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说，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4: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的，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4: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
0: 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4: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又肥又粗壮啊，你看见？
5: 啊，我好吃吗？就好喝点油了。
4: 粗壮哪种？我给它。

0: 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

0: 上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1: 拉暖兄弟，我来了。
2: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啊、芭蕉叶，
1: 妈妈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两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1: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0: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他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刚，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3: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0: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 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

0: 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向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向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几颗？
4: 两颗啊，下来几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 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1: 我来了，
3: 欢迎欢迎，热水里啦，
0: 竹筒饭登场，
1: 晚宴
0: 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5: 嗯，多好吃，
6: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6: 嗯，好吃，
7: 辣的，
6: 尝一下。
8: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虫虫了。
9: 是的，这个竹笋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1: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
10: 他姓严，
1: 他也姓严，
10: 他也姓严，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生物多样性。超大城市的生态画卷里藏着怎样的自然家底？
1: 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2: 对，
1: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

0: 场生活很惬意，
1: 废弃场地变身生态绿洲，如何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2: 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1: 智慧监测与科技赋能，如何为万物生灵保驾护航？
3: 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
1: 述说北京，在北京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根基，也让我们更关注身边的自然万物，守护共同的生态家园。其实提到北京，大家想到的是繁华的超大城市，是底蕴深厚的古都，但你可能想不到，在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藏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家底。那么，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北京的生物多样性家底。
1: 您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实地调查，生态系统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物种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比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计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4: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陈所长你好。媒体评论员张斌，张斌老师好。
5: 你好。
4: 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就是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是指动物很多、植物很多吗？
3: 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30-40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就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层次呢，它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4: 问一下张斌老师，这个生物多样性您肯定也不陌生。您给我们讲讲您理解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体现在哪些？
5: 刚才陈董事长是从这个专业角度啊给我们分析一下生物多样性。对于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讲，那生物多样性其实直接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4: 对，
5: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4: 是
5: 因为它物种丰富，环境丰富，所以你在置身其中，跟这个人和自然就和谐。你的心情就比较愉悦。其实生物多样性啊，它本身来讲啊，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一个要素。所以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越宜居，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4: 所以问题就来了，在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3: 说起北京，我们平常认为它是一个大都市，是吧？但实际上呢，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这么交汇的一个地带。

0: 到立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这个亚高山草甸，哎，这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栖息地。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这个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其实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呢，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年我们经常说嘛，这个口袋公园啊，见缝插绿啊，生态廊道啊，
2: 推窗见绿，
1: 哎，你这都推窗见绿啊，它就慢慢的呢，它就让这个城市呢跟这个生态融合在一起。我记得当年我们老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还是城市中的森林？
2: 哎，
1: 就是理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但是更多的还是治理上的这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理念的一个先进。
2: 我们看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丰厚的家底，同时呢，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态温度。这份丰厚的家底离不开先天的自然馈赠，也离不开后天的城市滋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体验官去看一看北京如何修复生态，唤醒城市生态生机。
3: 下节看点：废弃场地如何变身生态公园，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之路藏着怎样的智慧与答案。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0: 哎，你干嘛呢？
4: 我呀，我在观察大自然呀，我是今天的自然体验官。
0: 你要说什么来了？
4: 我一进到这个公园里呢，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满眼都是绿色，呼吸都畅快了很多。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郊野公园。具体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咱们一块去问一问吧。
5: 咱们这个奥北森林公园二期的话，当时是2022年开始正式施工的，然后咱们23年10月1号开就正式开园了。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在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筑食在这个芦苇杆里，它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3: 雨水花园的生态设计为园区筑牢了水循环基础，而奥北森林公园二期的改造中，绿化提质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5: 在植物的种类上的话，我们从原先的90余种变到了现在的130余种。原先这个场地的话，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像是国槐、栾树这样的常见的园林树种，然后现在引入了一些新的北京公园内不是很常见的一些植物，像是秋树啊、风墙果，还有小花锁树这类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引入了一些像山楂、核桃、柿子这样的果树，其实也是为了给咱们这个环境中的小动物提供一些食源嘛。然后在数量上的话，我们从原先的10000余株的条灌木植物新增了大概2.9万余株，现在的话就是大概4.5万余株的一个条灌木植物。我们也增加了大概27万平方米的一个花草地被，实现了大概82%的绿化率。
4: 在咱们的这个园子里面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就用树枝啊它们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5: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4: 好。
5: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啊，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3: 这些为野生动物打造的专属栖息空间，用贴心设计守护城市里的小生灵。
4: 那我们现在公园里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小树堆呢？
5: 像这样的动物旅馆的话，咱们园里有20余处。

0: 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这小动物过来呀、啊嗯？
1: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到50种。
2: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14、15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节式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3: 生态保护补偿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直观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些要素，比如说这个森林啊、水啊、空气啊，对它进行了一定的补偿，目的呢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要素，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现在最直观的一种补偿就是通过资金来对这些生态环境要素进行补偿。北京市近年来对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的工作其实投入了大量人力以及财力。那么从资金层面呢，我们对于生态涵养区以及北京市全域的生态环境呢都投入了资金，这部分资金呢有这个中央财政投入。那么中央财政投入它其实我们叫引导资金，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呢投入一部分资金来引导省级部门呢对生态保护补偿进行投入。
2: 为了全面了解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进展以及生态保护补偿成效，近年来北京市统计局也开展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的统计监测工作。
3: 根据我们的监测结果显示呢，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资金投入是持续增长的，全市财政资金投入264.5亿元，比2020年增长5.4%。同时呢，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也为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持续注入了活力。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聚焦生物多样性发展。刚才短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态修复是既要兼顾城市发展，也要兼顾这个生态保护。那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想问一下陈老师，是如何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以及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讲一讲？
5: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然后呢，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4: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北京呢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结果，一个成果。其实这个成果的背后啊，是离不开北京的在生态修复的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么这方面您能给我们再讲一讲北京它做了哪些探索？
5: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 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一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存在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6: 北京呢，不管是在这个基本农田保护上，还是城市发展边界上，各个区都做了严格的规划。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原来我老去门头沟，你一开车你一过了石景山，你看那大牌子是绿水青山门头沟，那过去门头沟你还不知道都挖煤的，门头沟妙峰山那边有个炭厂村，明清时候就是烧炭的，那山里头挖的都七零八落烧炭，架着无数的窑。后来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这种改变啊，也改种植等等，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这样的一个转变，整体的开发利用，然后把它生态进一步的修复，精准的用这种相应的高科技来进行监管，
4: 对，
6: 人家非常好。生态环境不但好，而且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旅游地点，跟那个京西古道等等配套起来。所以这种大的生态环境的整体的理念是北京相应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他看的是全局。
4: 是的，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了解一下北京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瑰宝。
2: 下节看点：科技如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赋能，精准监测与科学守护怎样让首都生态更有底气。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1: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7: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现在这步就是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1: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7: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1: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7: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漏斗状线再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两个小铁丝呢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放到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1: 它就合上了。
7: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然后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0: 家里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1: 现在这一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置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就类似这么多。然后呢，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的一个计算它的数量，就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

0: 着监测出什么结果来了？
1: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禾毛，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2: 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3: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2: 科技不仅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
3: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2: 这些智慧监测设备也应用到了张家湾集体林场的管理当中，实时监测林区动植物状态。这项林业生态环境监测项目和浮游生物调查监测项目都是通州区生物多样性实验室的重点工作。依托实验室平台，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项目持续推进。
4: 通州区生物多样性实验室是在2024年年初由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通州区林业工作总站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应急管理大学共同共建完成的。在实验室内，我们开展了6大实验项目，分别基于资源底数调查、种植资源保护以及绿色防控方面3大应用。这些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更好地服务于通州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2: 为了全面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通州区开展了多项工作，以多元举措守护生态家园。
5: 一个是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我们呢结合园林绿化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北运河、潮白河等通州区过境的19条河流都进行了水岸的修复与这个河道生态系统的整治。在科学的预警预测方面，我们连续3年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预测与评估这一工程项目，对整个通州全域进行了全盘的摸底与调查。经过连续的调查与监测，记录通州区植物345种，昆虫772种，鸟类327种，兽类8种，两栖及爬行类9种，浮游植物8门151属，浮游动物35属59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15种，土壤微生物216门。在执法与救助方面，我们会同市公安通州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重点打击野生动物植物违法犯罪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公众科普与宣传，在我们通州区园林局以及各方的努力之下，我区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继续来深入的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刚才短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技术的赋能，或者说叫智慧化的监测，已经成为生态保护啊、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想问一下陈老师，在北京的这个生态保护当中，发挥了扮演了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7: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哈。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然后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
6: 对，
7: 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 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就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6: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不一样，有河啊，有山啊，还有这个公园等等。

0: 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当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也不一样。
1: 陈所长刚才介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它就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吧？山水林田湖草沙，
0: 对
1: 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我们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这种监控技术，其实都是用高科技手段来助力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它的应用越广泛，那么对于我们的掌握的数据就越精准，给出的决策也就呢越科学。
0: 北京还需要做好哪些关键点的发力，让北京成为一座万物共生、让人心向往的生态之城的？
2: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等等。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呢，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1: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对吧？比如我们的遥感、卫星遥感等等，进行有效监测。但是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当然任何事物都要以法律为依据，那么这次生态环境法典的这样一个出台，我觉得就恰逢其时。那么北京要把这个法典相关的法律要落到实处，同时呢也要让更多的市民知道这样一个法典。这样一个法典的实施，其实体现了一个从中央到北京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也是呢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具体的践行和落实。同时我觉得它也为世界的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标杆和样本，展现了我们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
2: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5月8号，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却在第一堂课上啊就遇到了问题啊。
2: 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你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4: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5: 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6: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5: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6: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5: 张雨晨，
7: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6: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5: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8: 人机感，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11: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6: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5: 小谭老师，作为一名助教老师，第一节课上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师，今天的第一节课我播放了3次视频，回答了7位同学的问题，但不确定回答的是否合适。
5: 慢慢来，你这才第一节课，记住，有知识只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懂学生才是当好老师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更懂他们呢？
5: 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当老师的，你要多观察，多学习，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4: 要更懂学生，小谭带着这句话走向了下一间教室。他没想到，真正让他开始理解这句话的不是讲课，而是一场倾诉和一次创作。
12: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3: 想。
12: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4: 我。
12: 好，小九先来吧。
15: 让图片动起来。
12: 天啊，
16: 太棒了。
17: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2: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17: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8: 小谭老师，
19: 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20: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21: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2: 啊，还不错，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22: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
1: 刚进新环境觉得别人厉害很正常呀，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你可以试试目标拆解法，每天学一个小算法，比如先搞懂最基础的排序。你最近卡在哪个具体算法题上了？我们可以一起拆拆看。
22: 我 总觉得有时候是心态问题，就是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在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训练反而轻松。
22: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压力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22: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4: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0: 小谭老师，
8: 你好呀。
0: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1: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练和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二 v 一小配合。你们对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0: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1: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在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0: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来吧，让他

0: 踢吧。丁丁你足球了，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1: 他干嘛去？
2: 他。
0: 小谭老师，
3: 我在。
0: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3: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0: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3: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0: 追球了，追球了。
4: 陈腾老师，
5: 来了。
4: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三楼吗？
6: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务，还能自己坐电梯。
5: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7: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5: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7: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5: 拓展什么？
7: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5: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7: 现在也挺默契的。
8: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9: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10: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8: 有时候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11: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2: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3: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12: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3: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2: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3: 早上好。早上好。
1: 小谭老师，
3: 请吩咐。
1: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3: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型。
1: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3: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3: 小谭老师，
3: 请吩咐。
13: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3: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现在如果问年轻人北京必打卡的地方有哪些，也许三里屯是其中一个答案。过去十多年，三里屯太古里一直靠求新求变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消费者。最近呢，又因为顶级品牌的入驻，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正成为不少人去打卡的新点位。
3: 的确，如今啊，三里屯太古里作为众多品牌的全球首发中心之一，正通过改造升级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进一步激发城市生活活力。而朝阳区也通过首发经济这张金名片，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4: 这个镂空的设计不错。
5: 陈硕，一位北京出生长大的80后摄影师，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最新的地标性建筑让他找到了新的拍摄灵感。
6: 还挺有视觉的张力的，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就比较厚重，那种感觉，金属再加上那种厚重的颜色，有一种古典跟现代的结合的之美。
5: 这座5层独立建筑就是四月初爱马仕在三里屯揭幕的全新专卖店，这也是爱马仕自1997年以来在北京开设的第4家专卖店。这座建筑和它旁边的 LV、迪奥、Tiffany 一起成为了消费者打卡的新地标。
7: 那北京作为一个国际的城市，除了吸引全国的游客，也在更多的吸引全球的。我们其实现在在三里屯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的游客，那这些品牌在中国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零售的丰富度和他们产品的多元化，还有服务的提升呢，在很多全球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
5: 自2025年12月北区多家品牌旗舰店集中启幕以来，三里屯太古里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当下，三里屯太古里的换新之路仍在继续。
8: 面对这么多的漂亮鞋，有点选择困难症了。这也是一家意大利的品牌呢，在三里屯南区开出的亚太区旗舰店。
5: 看上去旧旧的鞋，其实是品牌标志性的潮流风格。您还可以定制属于自己的爱鞋。从过去在北区的店面转到南区开旗舰店，品牌的空间更大了。
9: 其实在南区的话客流更大，然后客群也更年轻一点，所以我们想要给年轻人介绍的一个是，就是 Golden Goose 不是只有就是针对那种比较高端的客人，其实我们家的价位也是算比较入门的精品的价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介绍给更多然后年轻一点的顾客，可以一起来店上体验。
5: 奢侈品只是泰国地产商业生态中的一部分，项目也需要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跳出卖货的单一逻辑。三里屯太古里一贯的竞争力就在于这片空间的社交属性。
8: 一条长13米的腊肠犬，它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是会动的。这其实是一家国外的香氛品牌啊，在北京开出的首店就在三里屯南区。那开业1个月以来，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前来打卡和购买。
10: 现在购买东西都会有一个比较冲动，也不是说特别有规划的那一种，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亮点才会走到门店里面。
11: 对，
10: 并且它需要排队。
11: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现在年轻或者说时尚的风向标，因为我也希望能与时俱进嘛。
12: 对，
11: 基本上哪个牌子现在比较新，在这个时尚的前沿的话，它就随时在更新。
12: 对，
11: 包括有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些店现在就一点点的撤了或者边缘化掉了，其实也是代表着这现在的时尚潮流嘛。
12: 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淘汰的更新的过程。
11: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竞争机制很好。
5: 为了避免北区与南区、西区的消费割裂，三里屯太古里引入具有故事性的小众品牌老字号等，形成多元价格区间和风格组合。中式点心品牌富华斋波波铺今年初在北区一亮相，就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心头号。
12: 您瞧这个点心是不是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富华斋波波铺啊复原的一款老北京的点心，叫做藤萝细饼。它里面这个馅料呢用的是紫藤花还有桂花。
13: 因为像北区这边大部分都是西式的装修和店面为主，那我们这种完全宫廷风中式的糕点进到这里，给大家的反差感还是有一些的。那现在的话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来，愿意品尝咱们中式糕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5: 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50家首店落地在太古里。2024年开始重新改造的鱼舍酒店，原址预计也将在今年呈现为多元零售空间，包括3到4间大型零售旗舰店和餐饮等服务业态。
7: 很多消费者到三里屯呢，他们都会有一个预期，就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对，
7: 我觉得不断的去变化、去调整、去找到新的有趣的这些潮流和时尚的元素的东西，然后也给到消费者有差异化的、有独特的体验的东西，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策略。
14: 北区还要再往北扩，北区北，因为一直向北的话，我们就到了亮马河这个区域，这样的话就形成以三里屯太古里为依托，一路向西联动工人体育场商圈，这样的话在向东我们还能联动长虹桥这个商圈，这样的话相当于打造一个大三里屯商圈的概念。
5: 除了三里屯太古里，朝阳区还有国贸商城、蓝色港湾等10个全球首发中心。14-5期间，朝阳区共引入首店2800多家，占全市的40%。首发经济成为了朝阳消费的金名片。
14: 我们今年是重点在围绕灞河区域打造世界级的滨水商业区，也就是我们的伊利港2期，现在叫太古坊。这个项目应该在近两年内要陆续开业。还有我们在长阳站这个万象城，这个项目应该是2027年也要开。在18里店，还有中海的一个大体量的 TOD 项目，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整个的空间布局会更加均衡，在北部、在南部都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商业陆续会面世。在我们条件成熟地区，我们也是打造一批小而美的社区商业，来织密这种社区商业的网点和布局，让我们的消费者在随时随刻都能感受到这种商业的魅力，来体会到消费。
1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亮点纷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今天，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针对 校园周边、通勤主干道等关键区域，交管部门将强化巡查管控，通过教育纠正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市民养成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再来关注一下住房保障方面，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5月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
1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提到各类珠串，现在非常受大家喜欢，尤其是年轻人，很多人都会日常佩戴。不过您见过2000多年前的珠串吗？想不想也拥有自己的定制款呢？
3: 是的，正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展览不仅养眼，还能了解到古代珠饰背后的贸易往来，同时可以挑选主题文创，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
17: 看到这些珠串啊，真的有被2000多年前古人的审美惊艳到了。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243件文物集中亮相，这也是咱们北京啊第一个汉代珠饰展。
18: 玛瑙、水晶、玻璃、玉石，不同材质的展品形制丰富，流光溢彩，仿佛2000年前的时尚风潮穿越时空扑面而来。即使现在和他们面对面，也会让人心动。文物中有192件套来自广州，一部分来自首博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也是考古发掘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9: 这个珠子的材质是很，就是很容易保存的。
17: 嗯，
19: 啊，比如玻璃啊，这个水晶啊，这些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
17: 嗯，
19: 但是它那个绳是留存不下来的，所以它在发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散成一滩。对，考古工作者呢，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个想象，或者是参照一些文献啊，然后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的一个创作，就把它串成了一串。
17: 嗯，
19: 那么这件展品呢，我们也是特意给它凹了一个这个 G 啊
17: ，G
19: 就是京字的这个首字母。
17: 哦，北京的京，象征
19: 北京。对对对。
17: 哦。
19: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串展品上面有这个琥珀，有玛瑙，有红玉髓，有水晶，还有玻璃，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珠饰啊。那么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说明就当时的在广州地区，它是一个珠饰的这个集散地啊，就是世界各地的啊，主要是这个来自于西方的，包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珠饰啊，然后这个集散到这个广州啊。那包括这些，比如说像琥珀，它主要来源于这个波罗的海或者是缅甸地区啊，中国地区在汉代是不产琥珀的啊，所以然后包括这个玉髓，还有它的一些制作的工艺，可以看出它是基本上是来自于域外的，是舶来品。
18: 珠饰融入了汉代生活百态，它们是贵族华服上的流光点缀，是日常出行的精致配饰，是身份与品味的象征。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以珠为美，以饰为雅。一串珠饰上有多种材质，也反映了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因贸易互动产生的文化技术交流和文明互鉴。
20: 哎呀，真好看呀！
17: 首先是养眼，
20: 养眼，好看。对，古代哈有这么多很漂亮的珠饰，感觉也是挺那个刷新认知的。
17: 对，
20: 我单程逛了，我得2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逛了参观一次挺值的，
17: 挺值的，
20: 挺值的。
17: 哦，
18: 在互动环节，观众可以通过仪器了解珠饰以及材质的知识，还有磨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由北京服装学院复制的西汉服饰和听见玻璃工作室复制的珠饰品也成为展览中的亮点。
21: 你看，咱不光是在底下能够看珠串，还能现场买珠串。
22: 是的，是的，
21: 这全是咱们的文创，是吗？
22: 是，咱们配合珠饰展呀，所有的这些材质都是这个琉璃制品。
21: 哇，
22: 琉璃，
21: 这配色真的很好看。
22: 对，
21: 而且我觉得马上天儿热了，这个很多颜色配色是非常小清新的，
22: 是
21: 吧？
22: 是的，
21: 哦，
22: 我们最高的一款这个珠串的价格只有59元，
21: 然后这个最低的是39。
18: 在博物馆2层文物空间的体验区， 您可以挑选珠饰配件，按照自己的喜好搭配个性化手串，文物同款

0: 也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蓝色还挺好看的。
2: 哦，
1: 就这个。多少钱？
3: 48。这四个是5块的，剩下都是2块的。
1: 好的，
4: 非常好，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满足了一个是对这个首饰的一种欣赏吧，再就是还能亲自尝试，然后那个借鉴古人的审美，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链，我感觉很开心。
0: 你也可以在博物馆文创售卖机选购 DIY 手串材料包，制作属于自己的汉韵饰品。而这款铜鸠杖金属冰箱贴也专为展览而打造，原型出自展出的铜鸠杖首。这件文物原为汉代尊老赐杖之物，鸠鸟也寓意福寿安康，杖身象征地位与尊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陆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市民游客推出民乐展演、汉服秀、非遗市集等丰富的文化活动，打造多元体验。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去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4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烧海水、冰水、烧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

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

0: 宵夜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罕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罕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扎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两个好放进去。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这头发夹住吗？还要加两毛啊？
3: 加二六毛钱。
2: 哦，二六毛钱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是
4: 啊，那你多几个多丢，本来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包谷。

0: 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见了吗？
1: 我为什么你这了嘎住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哎，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脱了，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子娘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非常可以。我哦，哦，那个，
3: 看到一起，跟着过去。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

0: 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拿炕，拿竹子，我拿。这是耗子灯，
2: 好，竹笋都上了高山。都已经材料分交付一五利用，把那村子么吃的挺损失，农业部分会做茶会做主，当时跟商业部分他跟老他跟亲为叔，然后已经出了嘛，所以你那做茶也不好吃，做主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围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可以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毛泡个，拿出来因为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吃香的挺，冲装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们土方法呀，他说这还可以吃，肚子疼的也，这都是朋友，一吃就是它有它的一股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才

0: 金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去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爸爸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难吃哦，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4: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好好，可以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4: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

0: 个。小心小心，好了。
1: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2: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又会有竹虫啊，你看见
3: 啊？我发现了，嗯，就好可怜有了
2: 竹虫拿着，我给他。

0: 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0: 拉暖兄弟，我来了。
3: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啊、芭蕉叶，
0: 妈妈妈，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两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他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

0: 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蒙海大地，他们在拉娜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刚，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1: 在蒙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0: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

0: 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一颗，
1: 二颗，啊，下来一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遇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1: 我来了，
4: 欢迎欢迎，又是你啦。
0: 竹筒饭登场，
1: 晚宴开
0: 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1: 多好吃，
5: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5: 嗯，好吃，辣的，
6: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7: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1: 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他姓严，他也姓严，他也姓严，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6: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7: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两市出现了开门红的走势，也算是市场给大家啊发了一个大红包。那么两市相加，超过了38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双创指数能否带动红五月徐徐展开？另外五月份哪些行业具备更好的投资机会？稍后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来关注一下，沪指收在了4160点，上涨了48点，成交14659亿元，深成指15459点，上涨了352点，成交17609亿元。创业板收在了3778点，上涨101个点，成交是8423元。
1: 成交再破30000亿，红五月要来了吗？双创指数大涨，科技继续引领行情吗？半导体涨停潮，短线要落袋为安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是孙明和高乐啊，欢迎两位老朋友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确实呈现出不太一样的地方，首先是跳空高开，其次成交量放大到了这个30000亿以上，再次呢是尾盘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哈。两位跟我们说说如何看待今天的三个变量。
2: 首先一点呢，整体上市场呢应该说呢放量啊，代表呢场外资金要开始积极入场，那么呢也形成了这种的指数新高的这个格局呢，形成了一种惯性。那么从这个跳空上来看呢，多少呢受到了外围市场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啊，我们也是顺势上升。从整体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呢，红五月这个开门红开的不小啊，所以说呢对整个这个月的投资啊，我认为呢应该充满信心。
0: 高乐呢，
3: 我觉得红五月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期待啊。当然我们如果从四月份来看，三月份是一个坑啊，然后呢四月份填坑，那现在大家看到其实所谓的塔扣交易结束啊，全球现在都在频创新高。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尤其是在五一，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有三个交易日啊，相对于海外呢其实这个有一个补涨的一个过程。今天呢其实放量放的稍微有点大啊，到3.2万亿，放了4000多亿，所以呢明天有可能啊这个成交量上边啊，大家去关注能不能持续放量。因为毕竟3.2万亿，上次4197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样，所以呢成交量如果能继续放大的话，那可能指数还能温和的上涨，否则的话一旦缩量啊，可能还是有一个回踩的过程。
0: 关注成交量的变化哈。
3: 对，
0: 要说今天的整个盘面当中啊，最亮的仔应该是我们说这个半导体板块了啊。这个板块其实在上周四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给大家提到了，它其中存在着特别大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了，我们也很多观众啊也发来了他们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很有意思。我们的观众小雨就提到说，我看了天下财经的节目，节目里强调半导体投资的机会，我就买了寒武纪、海光信息，都大涨了，但是涨得有点害怕，请老师给看看要不要卖了。我们来看看啊，一个挣了40%多，一个挣了21%。啊，确实我们的节目也带给很多观众的福利啊，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嘉宾朋友啊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说到这两只股票啊，你看都是龙头类的股票，一个是这个业绩特别好，我们看寒武纪整体上一季度的营收是28.85亿，同比增长159%，净利是10.13亿，同比增长185.04%。而这个海光信息啊，有海外消息 AMD 表示呢，预计到2030年它的 CPU市场年增长超过35%，而且券商研报提到了说，在训练阶段 GPU 与 CPU 的配比是8:1，推理阶段降至了4:1，而在智能体的场景之下呢，这个配比接近1:1。也就是说，未来像海光啊这样的这个 CPU， 实际上它有可能占有更大的这样的市场份额哈。两位给我们看看，就已经盈利40%、20%，这要不要卖呀？
2: 首先呢，我们从心态上来去讲啊，这个投资者可能已经赚钱拿的已经有点心慌了啊。
0: 是
2: 啊，其实我觉得呢，市场中的只要您觉得差不多了啊，我觉得呢止盈，我觉得未见不是一件好事，对吧？它是一件高兴的事嘛啊。那么从科技类的整体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呢，应该说它是贯穿牛市的这样的一个超级主线，永远会有机会啊。但是呢，不可能每天都有机会。其实对科技类的个股呢，在五月份呢，我是这样来去看待的啊。首先呢，科技类的个股这波反弹，它是从3800、3900开始酝酿的，到现在整 整个市场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已经涨了350个点左右了。而很多投资者对科技股渐渐感兴趣，它是从4000点4050点开始突破这个时候，而且今天放量出现了这样一个科技类个股集中的拉升。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有可能后边如果说科技类的个股目前再往上涨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震荡行情。因为它已经酝酿了从3月份的中旬一直涨到现在。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把钱揣兜不失为上策。
0: 宋老师还是觉得把钱揣兜里也是更踏实一些啊。高老师怎么看？
3: 我觉得科技股这一波确实涨速比较快啊。我个人的意见刚才提到了，3月份挖了一个黄金坑。其实是一个筹码集中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看到在3月份的那个过程中，到4月份为什么拉得这么快？因为很少的筹码到了很少的人里边，很多的筹码到了很少的人手里边，所以呢，拉升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主要呢就是抱团到了光模块啊，以及锂电池还有芯片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既然是一个抱团的现象啊，那在 A 股的历史上边经常会有急速抱团、急速解体。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相对的一个拥挤度。如果说拥挤度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这个上升，那可能就是我们止盈的一个时间点。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光模块确实是有这种迹象，但是锂电池和芯片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慢的，或者说现在呢还是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块呢大家要提防一下，就是光模块这块呢可能会存在拥挤度过高啊，短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大家这个风险偏好下降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重点。但未来去看啊，我觉得光模块呢可能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 GPU 的一个用量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关于 CPU 这块啊，那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个股了。这里面呢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到底未来是按照 CPU 去取代光模块，还是继续GPU 去堆光模块，这个呢是技术路线的分歧，我们要持续去关注技术路线的变革，这个呢可能是我们需要长期去关注的一个点。
0: 但不管怎么说，刚才你提到这光模块这一块呢相对来讲已经比较拥挤了哈，
3: 对，
0: 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
3: 对，
0: 这是两位的观点。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双创指数也是再创新高，到底是不是打开了上升空间呢？另外我们说科创板的乖离率也是越来越高了，今天也是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冲高回落，那么短期会不会有一个震荡调整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陆威来听听他的最新分析。
4: 现在还记得我之前提出的几个观点吗？第一，年初喊出今年科创板看翻倍，2600点。第二，双创指数会经历指数越涨越便宜的阶段，机构预测2026年盈利增速在100%，2027年的接近40%。也就是说，现在科创指数点位放到明年这个时候才40-50倍的市盈率。第三点，不相信外部的摩擦会扭转降息的进程，市场会逐步的脱敏。那目前看，第一点正在验证的过程当中，其他几点是至今都兑现了。4月财报都公布完了，那目前来看 A 股剔除大金融后，整体的 ROE 在经历了连续4年的下滑后，26年首度开始抬升。同时现金流的改善带动了企业经营的正向循环，那也就是说现金流恢复，然后到企业开始补库存，再到资本开支抬升，企业缓解了缩表和偿债，这些都是经济向好的迹象。那盈利向好，再加上流动性继续保持宽松，那指数继续向上，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那至于短期会不会出现震荡回调，我认为其实这不重要，因为大的战略方针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战术上我们纠结于是知道黄龙还是鱼灰包抄，就有点过于抓小放大了。那关键是我们要有仓位，那如果终点知道了在哪儿，我们自然就不畏惧当下的情况了。
0: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卢威也是提到了这个双创指数也是越涨越便宜，但究竟怎么理解，给大家一张图，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哈。2025年 Q4 的时候创业板是163.3%的这个增长，科创板是280%，而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创业板22.8%，而科创板依然达到了195.4%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哈。那么整个双创指数的大涨会否拉开整个红五月的行情，短线涨速过猛要不要担心？那接下来这个问题用100秒的时间请两位为我们说一说。来，宋老师开始，倒计时开始。
2: 那么首先呢，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在看好红五月的大背景下我认为呢，双创板块持续快速冲高之后，我们要谨防出现的巨幅震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认为呢，更稳健的机会应该在主板市场整体，而且呢，整个五月的热点我认为呢，将可能会趋于多元化，可能不再是科技类个股一枝独秀，风格上将有所转变。首先从科技板块上来看呢，我们一直是比较看好，包括呢我们节目组的挖掘也是比较持续的。那么从 市场的投资的这个过程上来看呢，没有的永远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或个股或者所谓的穿越牛熊，所以说我认为呢，在不断上涨过程中，风险是不断的累积的。其实呢，在长假期间呢，伯克希尔的这个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提到了关于对人工智能方向上的一些担忧。虽然在以往的科技股行情里边呢，作为大市级的巴菲特把握的可能并不太好，但是呢，我认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不看好科技类的个股。我认为科技类的个股啊，我打个比方呢，它是流水席，可能早餐已经过了，现在呢，可能正是午餐需要买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小心。那么我们不妨呢，静下心来等晚餐开饭。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每个阶段。另外一个呢，从整体市场上来看呢，这个目前市场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成交量的问题。成交量的放大它是好事，但是巨幅的放量往往会形成筹码的进一步的交换，而呢形成一定的震荡。所以说呢，这个节奏我们的投资者呢要去把握好。另外呢，从整个市场热点这个多元化上来看呢，我认为呢我们可多关注一下主板市场。整个来讲的话呢，它是处于一种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机会。
0: 好，时间到啊，宋老师还是觉得这个双创指数应该说短期内虽然说涨高了，但是整体上它这个机会其实没有完全消散掉。
2: 对，
0: 所以大家要把握其中这个节奏哈、
2: 对，
0: 带来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补充一个数据，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经常说一句古谚，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这个五穷六绝的效应正在逐渐的淡化。我们来看看，从近20年的时间维度来看，五月平均上涨0.7%，六月平均跌2%，但是从近5年的维度来看呢，五月平均涨1.5%，六月是平均涨1%，也就是五穷六绝不那么明显了。那接下来，请高老师用100秒的时间跟我们说一说，觉得双创指数能否带动红五月展开？短线过猛，值不值得我们担忧呢？接下来100秒开始。
3: 我的观点呢，实际上就是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除非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的发生。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大家先看这个科创板啊，毫无疑问已经创业板已经创了11年的新高了。那科创板今年啊，科创50今天距高点大概也就1%的一个距离了，所以呢，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A 股啊，5500只个股，更多的资金愿意去选择那些科技的方向，这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共识。目前来看呢，之所以会啊在四月份抱团光模块，不是因为啊光模块今天才好，是在过去的2年里边啊一直是业绩比较好的。我们在400G 光模块的时候，实际上是啊全世界的一个追赶者的一个角色，到 800G 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竞争力，到 1.6T 去年年底量产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全球最早量产啊，量现在也是最大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体现出来了我们的竞争力。但这里面有刚才提到的啊，可能光模块未来的技术路线啊存在的一些分歧，我们要去关注。另外一块呢，我觉得当下更要关注的就是从创业板的光模块逐渐到科创板啊，我们的芯片的这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 DeepSeek V4 发布之后，大家看到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全产业链自主可控。这里面涉及到核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芯，我们的芯片的方向上边未来的市场的空间会比较大。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 H200 啊，这个希望我们买，但是我们没有买，原因是我们不再追求单个芯片的性能，而是追求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一个趋势，而且我们看到开源市场里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需要我们的大模型，也需要我们的算力。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啊提醒大家注意的点，因为啊虽然四月份过去了，但是海外依然存在着一些变化，以及说我们可能看到啊我们未来中旬的一些会谈啊，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
0: 好，时间到啊，高老还是觉得趋势既然形成了，其实要逆转它比较难，但于同时呢，这里边可能对于像自主可控的一些板块还是给予非常高的一个期待了啊。好，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操作啊，节前大幅减仓的投资者怎么办？现在要买回来还是等回调之后再买回来？
2: 首先一点呢，节奏错了的话呢，我建议呢就等一等，
0: 等一等，
2: 冷静一下，是吧？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这一步节前做错了，节后你再做错了，那我
0: 错上加错。
2: 对，所以说这样，我觉得呢，先冷静一下。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市场整体的主线方向是特别明确的，其实就是科技，是吧？尤其是在我们节目组反复的这个提醒之下啊，但是呢，我认为呢，为什么 么有些这个朋友呢，他还是一意孤行的去做一些啊，这个什么消费啊，包括什么这个酒类啊，等等等等的啊。我觉得呢，就是对资金在市场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其实市场整个机构是嘛，你就跟着大机构的资金走，是吧？你跟着这个后边喝汤，我觉得就很完美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在市场里边，千万不要耍小聪明啊。我认为我想另辟蹊径，市场里没什么另辟蹊径，其实最好的道路就是康庄大道。
0: 对，
2: 另外一个呢，在这波牛市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些这个投资者他的这个投资啊并不太顺利啊。其实呢，我想说的一点呢，这个市场不是把我们拴。

0: 在这儿了啊。如果说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特别不太适合这个市场，那我们莫不如就离开一段时间，是吧？等冷静冷静，自我提高学习一下之后再来，是吧？
1: 嗯，
0: 再等待着这个投资机会的到来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做投资也要有张有弛，
1: 嗯，要有一些章法哈。说到这个章法，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有朋友啊，网友叫做一路向阳提到的他的问题，他说我重仓消费股蒙娜丽莎和顺鑫农业一路下跌呀，跟这牛市根本没什么关系，心急如焚，消费股还有能不能起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是割肉出局还是换成科技股啊？我们来看看这两只股票真跌得不轻了，一个亏47%，一个亏43%，
2: 这个亏损幅度啊，按照我们的逻辑就不应该到这个地步，因为一般我们认为10%就是一个抉择的点，因为你本身原来是希望赚10%的，就亏了10%，里外里就20%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选择的时间点。当你到了40%的时候，这个时候让你止损，你可能下不去手了啊。绝大多数人会有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核心，就是时间成本。如果大家觉得每一次反弹我能够通过高抛低吸去做 T 降低我的亏损，也可以，但是大家没有想啊，我用多长时间把这个亏损弥补吗？可能是1年2年，这个时间成本啊，可能就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要去对细分的两只个股做一个筛选。我个人理解，不管是房地产板块下游的家装建材啊，还是说大家去看啊白酒板块，那它可能都是上一个时代。我们讲2021年以前啊比较好的一个板块，那已经经过了5年的时间了。那大家期望的是什么？期望的是周期的反转，还是说有反弹？我个人看到的呢，就是像白酒也好啊，像啊房地产也好，甚至大消费、传统消费也好，它可能是有局部性的政策推动的一种反弹或者是反抽。但是你想把这个趋势逆转过来，目前市场可能更喜欢光模块的方向。所以你到底是选择用时间去摊薄成本，还是说你主要去换方向？这个呢是个人的一个抉择。但是我再次强调，不要把自己逼到墙角上边。一般到负的10%的时候，可能就是选择的时间点。
1: 那说到这个操作机会，接下来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张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季报业绩最好的三个方向是什么呢 ？AI、储能和出口产业链。那5月份市场主线会不会围绕这个三个方向展开呢？二位最看好的方向是什么？接下来同样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来，倒计时开始。
0: 股价的上涨呢，必然是业绩说话。这三个方向呢，我觉得呢，我们抓的也比较准。但是呢，我认为呢，刚才提到了啊，5月份整体的热点呢可能会多元化，所以说呢，我们在大的方向中更要去细化。首先呢，从这个 AI 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仍然是硬件占优。刚才高乐老师也提到了关于光通信里边呢，有可能会赛道拥挤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半导体啊在节后表现还是比较强。为什么在3月份到现在它基本上没怎么动？所以说呢，从硬件方向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关注芯片、半导体方向啊，这样来这个有一个相对啊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储能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我提醒大家呢，有可能会超预期。储能前一段时间呢，应该说呢，对于锂、钠啊，包括很多这个新能源材料、金属有一个充分的这个炒作。储能呢，应该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新能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对吧？把能源进行这个储存，然后呢，错峰调峰的时候呢，应该说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市场它也决定了我们绿电的这个瓶颈啊，也决定了呢我们从科技和电啊相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我认为呢5月份可以重点的去留意和关注。那么谈到了电啊，马上也进入到了这个2季度。那么冬草莓来夏草电啊，尤其呢绿电这个环节呢，应该说呢从3月份来讲的话，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表现，涨幅也比较不错。就建议大家呢多关注的这个方向。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关注电力设备啊，包括像特高压呀、变压器等等等等的。因为说呢，整个的行业也是受到了双轮的国内和国外的需求的这样一个驱动。应当说呢，业绩在今年呢也是呢有一个机会。
1: 好，时间到哈，孙老师还是觉得三条主线需要再细化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机会在硬件，储能有望在5月份超预期，另外电力设备也值得关注。好，那同样的问题也问问高乐哈，觉得刚才提到的 AI、储能包括出口这三条产业链有没有可能在5月份爆发？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板块特别看好？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2: 我更看好的实际上是 AI 产业链啊，当然现在是一个资金选择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细分啊，我个人可能会看好 AI 应用的方向，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 token 调用量，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前10里边有6个，而前6个是中国的。这个呢，其实就体现出来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预期。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核心啊，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从 DeepSeek V4 到华为升腾的产业链，未来可能会形成啊，从 从硬件到软件应用，以及说我们底层的数据啊，全自主可控。这个呢，其实不仅仅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啊这个战略竞争的一个需要，也是全世界啊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当然，既然说到了数据，那其实就离不开平台。那可能对于平台，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关注，就是之所以有数据，是来源于平台。这里边有我们的社交的数据，有我们的交易的数据，还有呢就是我们出行的数据，这些都会形成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块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而且啊，以港股恒生科技为代表的这些算力的平台，可能未来它会产生，比如像更好的大模型啊，像豆包啊，啊像千问啊等等。那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我们的算电协同。我觉得今天大家看到最新的一些报道，像中卫地区啊，那这个绿电的一个接入，过去是西电东送，现在是东数西算。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从 token 出海到资源出海，到未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个竞争，其实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1: 好，时间到哈，后来还是觉得五月份投资机会只用在了像 AI 全产业链可控，包括数据平台的助力应用以及算电协同啊这几方面哈、啊。这是两位的观点。那说到刚才提到了一季报业绩最好的三个方向 AI 储能和出口产业链，五月份的市场主线会否围绕这三大主线展开呢？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场外嘉宾许志的最新观点。
3: 全球市场今年的主线还是在 AI 方向啊，那么五月份也依然不会出掉这个大主线的方向，短期而言是在硬件端做演绎。所以大家能看到今天我们的半导体方向的强度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五月份的持续性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半导体方向现在整个资金结构是有所变化的啊，以前更多的资金关注的是 GPU， 现在呢有一些资金呢开始关注了 CPU 的方向是有一些预期缺口的，所以大家在挖掘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去看一看 CPU 的方向。如果觉得半导体方向已经比较高了，不太敢往里冲了，那么这个阶段可以关注什么呢？可以关注电网设备的方向啊，尤其是高压电的设备以及一些灵敏开关的方向啊。因为半导体方向走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而然有一些资金啊会做高低切换，但是它不会走出硬件端，或者说不会走出 AI 整个的这一个大方向。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那么说到对于整个五月份的金股的这样一个判断呢，就离不开机构的最新的一个研发哈。我们来看一看机构给出的五月份的金股都有哪些。五月份的券商金股一览，给大家一张图，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哈。两位给我们说一说，这里边有没有特别看好的个股啊？
0: 首先的这个机构啊，这个对这个看这个股票的思路，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而且很多股票它都是抱团取暖的这个股啊。那么我认为呢，从个股的比对上来看，我就是在五月份看绝对位置啊。如果说四月份、三月份涨得比较高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关注的。他们选股从行业，包括从个股的质量来讲，这肯定是没问题，要相信机构的眼光。但是呢，我觉得五月份要防震荡，看位置啊。太高的个股呢，我觉得呢也要适当小心。
1: 再好的股票也得看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
0: 对
1: 啊，高总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刚才大明说这句话，就是机构去选择这件事情啊，它在个股的质地上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择时，就是好的股票、好的公司还要有好的价格。如果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追高啊。比如说像光模块，虽然它未来可能这个趋势短时间之内难以逆转，如果大家有了就有了，如果没有，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追高。那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新出来的 CPU， 其实是相对来说滞涨的，这个方向上边可能是一个技术路线新的一个演绎，它也可能会形成新的一个趋势，这个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说到这个稍微的这个大家扎堆看好，同时又不是特别高的板块啊，这里边也有，我们看一看，这边应该是电子行业啊，其中像工业富联、海光信息啊、盛科通信都被推荐了啊，这个是不是 AI 相关的半导体这个机构五月份还是比较看好的？
0: 对，他们其实还是从业绩出发，整个电子行业在一季报的增速是73%啊，仅次于计算机，计算机是100%，所以说呢，从业绩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电子方向上呢，肯定的机构呢是这个看业绩说话的啊，但是呢，我还是这几句话啊，有的时候 候呢，其实业绩确实增速很快，但是呢，也不妨呢，在这波牛市中，有一些个股的股价已经透支了业绩，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还要仔细的去辨别，
1: 还要仔细辨别。嗯，要说辨别的话，看我们看看这安井食品是排名第一的哈，这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有

0: 六家券商看好，个股走势上来看呢，整个消费板块其实表现的并不理想啊，但是它却在消费里边啊走出了这种独立的行情。对于大家看好安井食品啊，您怎么看？
1: 我觉得在整个大消费板块里边是这个缺乏主线的，或者缺乏主力资金的，但是并不防止大家去做个股的业绩。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某些个股的业绩相对来说比较好，这个呢就是一个龙头阿尔法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没有贝塔，或者说呢，大家可能在这里面。它的上升的空间并没有像科技板块那么大，因为大家想想，2021年的时候，当时啊所谓的大消费的行情里面，那个时候10%左右的增长就很好了。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股100%，可能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呢，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不一样，当下的资金的选择可能还是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0: 好，这是二位的判断，请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热的财经资讯。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6日关注。五一人潮奔涌，假日消费折射发展动能，新政密集落地，小长假楼市接续回暖，看好中国经济韧性，外资一季度大手笔加仓通信等行业，马上逐一解读。五一小长假已过，你有没有和家人一起奔赴春光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超过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日均超过3亿人次，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另外，5月1日到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5%和5.3%。不同于以往啊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今年五一啊文旅消费聚焦体验感与幸福感，加快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深层转变。此外呢，各地积极推动的赛事加、演出加等新消费场景持续涌现，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新活力。具体到北京来看，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是1882.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北京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整个五一期间，北京楼市热度不减，新房项目普遍出现客户量激增。二手房方面呢，5月1号到4号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在上海，二月以来，二手房的成交量一直明显上升，板块内成交价格更趋稳定。另外，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楼市也正延续回暖行情。有分析人士认为啊，核心城市将率先完成政策底向市场底的传导，并以结构分化、品质驱动的态势带动全国楼市步入理性修复期。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结束，外资调仓路径已经浮现。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QF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增长最多的是电子行业，增长了7.45亿股；持股市值增长最多的是通信行业，增长了100亿元。外资机构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韧性凸显，为股市提供了支撑，看好科技、能源、原材料等板块，以及利润有望大幅改善的医药、农业等行业。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些有代表性的观众的问题。有网友叫做雨纷纷啊，说豆包收费的消息啊带动了整个云计算板块的上涨，我的润泽科技啊今天涨了不少，如果继续拿着，我有盈利的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一看润泽科技张老师。
4: 好啊，应该说豆包收费呢至少体现了科技的这个生产力的落地啊，应该是一件大好事啊。润泽科技呢，我看呢就属于相对具有补涨潜力的那种啊，应该说有2-3个月做大横盘没动了啊，所以说借此消息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说整个的亏损幅度也不太大啊，我认为有机会啊，甚至盈利啊。
0: 目前是亏7个点啊，还是有机会的啊。要说到跟润泽科技相关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大板块，其实就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好长时间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动作了。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重点关注这个行业？
1: 我觉得如果看国内的产业链啊，跟北美的算力产业链，其实在整个今年以来是相对北美是落后的。主要的原因呢，大家就看资本开支的扩张。所以为什么豆包收费这事儿很重要？因为它是有一个1亿人次的一个月活的水平的。如果这里面啊有人更多的去愿意去付费的话，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态，或者说就解决了华尔街这个鬼故事的分歧啊。你这个东西呢，如果呢有了营收，你就可以去做研发。你做研发的背后，实际上就是 CapEx 的资本开支的扩张。我可能会投更多的算力。所以呢，云计算这块，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关于算电协同啊，关于东数西算，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国家电力便宜。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电啊，更便宜的啊这个算力矩阵啊，去提供 供我们的源源不断的一个算力。所以我个人觉得，只要这个钱能收上来啊，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商业闭环，那可能对于整个算力板块，我觉得我们是相对北美板块有补涨的一个空间的。

0: 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要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8: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8: 哎，你看看。

0: 忘却一切烦恼，
1: 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0: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0: 物超所值。
2: 哇，
0: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0: 是啊，
2: 流口水了。
0: 是啊，
2: 嗯，
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0: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2: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